0: 所以呢，我们8月29号的新疆，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这次19天的一个旅行，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费用是多少，大家呢可以现在就联系我们的小助理来索要一下行程，13944100916，13944100916，电话呢是同微信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一下啊。我们近30秒的一个宣传，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大家呢在拨打我们电话的时候，如果是有占线啊，也别着急，只要是有未接电话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过去的。因为这一条线路之前我们发6月29号团队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在问说，就在等我们的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的新疆。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开通了这个报名渠道之后啊，电话呢一时间会咨询的比较多啊，大家打不进去也别着急。如果您会加个微信呢，也可以加微信。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我们在屏幕上是有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的，您会加的话呢也可以加一下，因为我们给大家呈现的是电台品质的一个夕阳红专列，这个是非常适合老年人啊，咱们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来报名的。因为呢我们每一期啊有很多的老年人啊，基本的年龄段主力年龄都是在60-70岁左右，
3: 是的，
0: 80多的也不少，哎，就是身体好啊，在都知道趁着能出去，跟我们去看一次新疆。新疆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3: 是的，就是说趁着腿脚还行，趁着精力还可以，趁着体力呢也还是说算是充沛，那么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去一趟这个新疆。之前呢，文琪老师呢在跟我们去讲哈，其实我们做的文琪老师就说我们做的工作呢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他自己呢去出行啊，去解决整个这么长的一条路线里面的吃住行玩啊，那么确实呢是说比较的有难度。
0: 对
3: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由我们相对比较专业的，而且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五趟去新疆的这样一个旅行专列。在今年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开行3趟，那么去赴新疆的这样一个旅行专列。那么8月29号将是2026年度的最后一列了。
0: 我们今年呢是春夏秋啊三个季节，每个季节呢安排一次，所以在秋天8月29号，我们基本上整个9月份都是在新疆的。所以啊，这个季节真的很舒服，而且景色也非常的好。
3: 对，再往后呢，就是不建议大家呢就是再去新疆了，
0: 就至少10月份就不要去北疆了。
3: 对对对，因为那个有很多地方呢就已经是下雪了
0: 啊。是的
3: 啊，对我们北方人对于雪来讲，那应该是不陌生，
0: 但是我们这儿是11月份可能才下雪，还算早。但是在新疆啊，真的是10月份左右就开始下雪了。
3: 因此呢，就是8月29号您家门口的这趟旅行专列，它将开往新疆的东南西北，将带您去游览宁夏，然后呢，以及是说内蒙古还有甘肃。那么这样的一个西北大环游19天的这样一趟旅行专列即将出发。那么在8月29号，我们长春火车站始发的一趟车。
0: 那么我们的夕阳红专列呢，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

0: 是有优势的啊。我们有这位朋友留言说是在车上度过的。那么我们的夕阳红专列呢，其实是相比于飞机团来说，因为飞机团您到了当地，到一个地方东西就要搬来搬去的，每天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酒店，那么你的行李是要搬来搬去的。那么如果你坐那种大巴团的话，您是坐不起的，因为新疆它太大了，我们基本上呢需要有大半天的时间都是在坐车，然后呢再游览，这个是对于老年人身体是非常不适合的。所以呢在大的交通工具上还是应该选择夕阳红专列来出行。首先呢行李您放在这个车上，不用搬来搬去。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到了吐鲁番，那么这个车呢就停在车站，下了车之后咱们呢在
1: 游玩，
0: 对，游玩，火车就在这儿等着您，您很多东西直接放在咱们的铺位上就行了，因为咱们这个火车是不上其他人的。那么整个的这一个区域的游览结束之后，咱们回到火车上，火车拉着您去下一站，那么您可以在火车上躺着呀，因为咱们是铺位的，这个就很舒服了，比您窝在那儿坐大巴车要强得多。而且呢火车的时速啊是要比汽车快很多的，大大节省了您出游的时间。所以呢在大交通的选择上，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夕阳红专列是比较适合的。
1: 对，那么像这个刚才文琪老师有介绍了哈，因为我们不只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我们在8月29号的这趟专列呢，我们在当地呢地面上我们还要住6个晚上。
0: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火车到了当地之后呢，咱们人下来去游玩或者到酒店，那么在当地是有住宿的。
1: 对的，
0: 咱们不是说全程都住在火车上。
1: 你像我们是在昨天吧，我们的那个6月29号的那个团组啊，那个专列就已经抵达了这个吐鲁番。他们在看完那个节目，参加完那些表演之后，晚上人家回宾馆啊去洗个澡。我看了一下前方领队所拍回来的那些那个视频啊照片，今天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跟那个阳光俱乐部的粉丝们进行一个分享。
0: 可以啊，
1: 那个宾馆呢实际上呢是说很干净的，人家那个洗手间呢都是干湿分离的，那个床单呢是白白的，大家呢可以好好的这个洗个澡，是吧，然后的话呢那个休整一下啊，给手机充充电，然后呢再回到您的这个专列上，我们再进入到这个下一站。像我们刚才跟这个朋友们有介绍哈，那么我们是8月29号从长春始发的一趟开往新疆东南西北，那么以及是说宁夏，然后呢内蒙古，还有呢甘肃的这样一趟这个旅行专列，穿越西部的这样一个旅行专列。这一次呢我们走了4个省份啊，我们走了3个自治区啊，同时来讲呢我们行程呢有10000多公里。在这个过程里面，您将享受到一种叫做什么，躺游新疆的这样一种感受。去新疆呢有飞机游啊，然后呢也可以自驾行。我们之前有客户啊，那文琪老师就是他自己呢开了一趟那个新疆，后来回来又到我们公司来坐一坐，就讲了说，哎，我这有点后悔了，为什么，我这腰啊都要折了。因为新疆的地域面积实在是非常大，他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他的行车距离都超过10个钟头。老两口一路上是边走边玩哈，但是呢对于开车的人呢实在是非常的不友好，坐车的人呢更累。因此呢就是说在选择大的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旅行专列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是相对更加的合理的一种选择。同时呢就是从它的这个保障性安全性上来说的话呢，你比如说在飞机上，你不可能在飞机上来回溜达吧，但是在火车专列上，您可以像在这个平地上啊，可以去这个活动一下腿脚啊什么的。在昨天他们在前方呢也发回来一些这个照片。
0: 哎，
1: 现在的火车呢，这个跟以前的也不一样，人家火车的餐车上人有自助餐了。
0: 对，是的，是的啊。我们这两天呢也是把我们前方团队的一些视频啊、照片啊，会整理一下分享到我们群里。刚才呢看到我们群里呢有很多的新朋友加入了，那么我们前方的这些呢会只在群里进行一个分享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添加我们1394410091613944100916这个电话的微信，然后我们的小助理呢会拉您进群，我们有一些开播的通知啊，还有一些关于出行的一些消息啊，包括前方团队的分享，实时的一个分享，我们都会呢发到群里啊，跟更多的好朋友呢来一起分享。

0: 分享，所以呢，一些新朋友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因为我们全程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实拍，不仅有领队的一个拍摄，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友啊，非常热心的团友，给我们发回来的一些美景，哎，有一些景致特别漂亮，他们就直接发给我了，说文琪，这个新疆真的是太美了，很值得去。
1: 尤其呢是说8月29号的这趟旅行专列啊，他所安排的这个精华景点呢是非常之全面的，可以是说毫不客气的去讲，您这一次走遍了这些新疆的景点，新疆知名的地方您都到了啊，您下一次就可以换别的省份的去进行旅行了。
0: 对呀，
1: 像这一次呢，我们带领大家呢，赛里木湖，喀什古城，啊，喀纳斯湖。然后呢，吐鲁番、库车峡谷、布尔津、香妃园、慕士塔格峰，啊，等等等等吧，这个里面的这个景点都是相对非常知名的，尤其是说我们在甘肃，甘肃省呢比较知名的这个旅游景点，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月牙泉，莫高窟。那天我们在6月29号，我们在现场送站的时候啊，看着人家那些叔叔阿姨们，怎么说呢？有人就在那儿去讲去喊，啊，喀纳斯我来了，啊，赛里木湖我来了，啊，然后呢，有人说这个，到那儿哈，一定是说来讲话要品尝一些那个新疆的这个美食，想想就是说让人非常的这个羡慕。我们在8月29号的这一趟，正好到新疆是秋天的这个季节，瓜果梨桃全部都已经是说熟透了。
0: 对呀、
1: 而且呢，就新疆有一种水果，文琪老师，他那个叫做老汉瓜。我这个呢，就是之前去新疆嘛，就时间比较匆忙，没吃上。但是听说那个是带不出新疆的一种水果。
0: 有一些水果是带不出新疆，只有在当地吃最好。
1: 是的，所以说在这个季节，那么是说这个是最黄金时间段的这么一个季节了。
0: 哎呀，其实我们都希望再去新疆，能在当地多吃点带不回来的这种水果。
1: 对，那天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嘛，就有一位游客就讲，我到那儿我一定要多吃，我使劲吃，能吃多少我吃多少。
0: 对，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建议啊，说让你们到了新疆，尤其是我们现在有团队在新疆，多吃啊，一定要多吃当地的那些新鲜的水果，因为带不回来，有一些带回来就坏了。
1: 是的，
0: 哎，就是当地就是太新鲜了，而且它没有什么防腐的这些添加，都是纯天然的这种瓜果。哎呀，就是咱们9月份的这一批哈，水果的种类会更多，因为丰收的季节了嘛。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8月29号19天的新疆之旅，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大家呢也。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也给大家注明了我们每一天都干嘛，而且呢这一天晚上我们是在哪儿住，因为大家一听到这个香红专列啊，就想这就是火车团啊，我们会不会天天都在火车上。火车团是您的一个大交通，就是它是您整个乘坐的一个交通的框架。那么我们到了当地呢，还会住酒店，我们还有景点的游览，到景点怎么办？咱们也是从火车上坐大巴车，咱们再到下一个地方
1: 的。
0: 所以火车这种夕阳红专列就是一个大交通的一种方式啊，不要误认为我们一切的衣食住行全都在火车上，还不是那样的。
1: 它这个呢，但是跟普通的那种哈、这个火车的旅行团呢，它有很大的区别。
0: 对，
1: 这个呢叫做车随人走。等于是说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给大家包了一整趟的这样一个旅行专列，
0: 这火车就是我们的了、不去新疆的人，不跟我们团走的人是上不了这趟火车的。
1: 因为您到时候在那个12306上都能查到您的这个票务信息，但是在买票的那一栏，哎，对不起，不对外售票。
0: 是的，你买不到这个票啊。对，但是呢我们上火车的时候呢，我们也都是要刷证件的，我们领队会提前把大家的证件收集到一起，然后我们走快速通道上火车。每一次咱们送团的时候、那么多人，好几百人，我们上车都井井有条。
1: 是的，
0: 速度非常快啊、快速通过了这个验票口，还有我们的这个行李安检的这个通道，都是因为我们的专列，我们包车，咱们是有优势的。
1: 没错，它这跟普通的旅行团也不一样。你像6月29号哈、那么他们抵达的第一站呢是说在宁夏。 那么宁夏的这个接车的仪式啊，非常之热烈。
0: 哎呀，我看到太热闹了，有大条幅，然后我们的这些朋友哈，一下了火车，热情的接待，
1: 就是说大家可能
0: 敲锣打鼓的，
1: 对，大家可能坐了两天半的这个火车哈，哎呦，感觉来讲呢稍微有点蔫儿。结果呢，一下到了这个宁夏之后，这个情绪一下就被拉上来了。我看我们的这个客人马上就投入到这个舞蹈队伍当中。
0: 对，
1: 而且昨天晚上我就透露一个信息，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个会员哈，我们的粉丝报名参加了我们这个6月29号的这一列。昨天晚上他们在去看歌舞表演的时候，

0: 那么出发的那一天啊，咱们是4点多在长春站集合，开车时间都是晚上6点多了。咱们上了火车呢，可以简单吃点东西啊，或者呢是休息休息，就进入到睡觉的时间了。咱们一觉之后，第二天呢一整天是在火车上啊，咱们火车上都有餐，大家去吃自助餐也行，买盒饭都行，或者自己带点吃的都可以，没问题。那么等到第三天，咱们就离开火车了，咱们就到宁夏了。所以说，其实满打满算哈、都不到
1: 两天
0: ，
1: 两天多一点，
0: 两天的时间。因为第一天我们出发是在晚上了，基本上就开车都晚上了，而我们到达宁夏那天呢是下午，满打满算也就2天的时间。
1: 我们从东北就到了西北了。
0: 对啊，东北到了西北了。宁夏其实也很多好吃的，如果叔叔阿姨们有机会，咱们到酒店附近去逛逛啊，这种的，咱们也要在当地多吃点好吃的。
1: 像我们在这个团组里面，我们有一些那个回族的朋友啊。好家伙，这趟线就像回了家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啊，因为所有地方这个它的牛肉啊、羊
0: 肉
1: 太地道了、一点膻味儿都没有。
0: 对，您都不用说特意跟我们打招呼啊，说是怎么餐饮安排，就是顿顿都会有这些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一些特色，
1: 就是足够呢让大家呢去品尝到当地的这样一种特色。如果是说您自己有兴趣了，邀35好友啊，然后呢大家再买点那个羊肉串儿。啊，什么烤包子，再小酌几杯那个，我们这不是在打广告啊，就是那个什么大乌苏啊。我看昨天晚上我们的游客就在喝这个酒，然后那边是说维族的这个漂亮的小姐姐们就在舞台上去表演，还有那些帅哥们，再加上我们游客的这个互动，昨天晚上这个气氛真的就是拉满了。
0: 对，回头呢，我们也把这些视频呢给大家呢简单的整理一下，汇集到一起发送到我们的阳光俱乐部的听友群里啊。我们现在有好几个群，然后我们的小助理呢会拉您进群，就进入我们的大家庭，然后前方呢有什么最新的信息，我们也都会分享给大家，因为这些呢都是真实的。而且我们很多的群友啊跟我们都走过了很多团啊，不仅仅是新疆，因为我们每年啊发的这些团队呢大概各种线路都有10多批，从年初开始一直到年底。那么有很多的听友跟我们走过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1: 是的。
0: 您可以在群里面问大家去过这些地方的一些感受，都是真实的感受。而且每一次呢在行程结束的时候因为叔叔阿姨们对这行程都特别难忘，我们的领队呢也会录制一下大家的一些感慨。
1: 对，
0: 就比如说我印象可深刻了，就是有一些阿姨他们两个人结伴去的，就说哎呀，这次去完之后当地的景非常的美，而且全程啊安排的也好，咱们的领队的这个服务非常的到位啊，就是说以后有机会呢还跟我们一起走，就这些我们全都是真实的大家一个心声。
1: 是的，因为之前在送站的时候啊，我会在火车站跟大家呢有一个那个见面，然后呢像我们那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些会员们经常就过来打招呼，说你看我都跟你们走3回了，哎呦，我说那真的是特别的感谢。他说哎呀，真的就是信得饶你们，尤其是说你们电台所组织的这个旅行团，你们真的就是说说到做到。
0: 对，
1: 而且呢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这样一种关怀啊，行程节奏的安排，那么大家呢都是非常的认可的。你们说没有强制购物那就是没有啊，你们说有这个火车上的这个保健顾问，那你们就是有安排。你们说全程领队，那就是这个领队就全程带着我们玩。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这个晚上洗澡的时候这水调不好了，一个电话我们领队就到位了。
0: 对
1: 啊，有的这个电视节目不会调了，哎，一个电话我们领队就来了。
0: 这个呢我深有感触啊，因为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像飞机团啊，别的团队，包括呢其他做的团我也有所了解，就是很多的这种像是领队的这种工作人员或者导游到了当地啊，安排完住宿这人你就找不着了啊，就是他也回去休息了，然后你可能是因为一些酒店的问题啊，水热不热呀、什么灯亮不亮啊，就这些问题你很难找到他来解决，他会让你自己去找酒店。但是我们的团队啊，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领队叔叔阿姨们就直接给他打电话，他去帮你们协调。这个虽然说是很小的一件事儿，但是呢这就是能看出我们做团的一个用心。如果说我们每一批团队都是非常敷衍的给大家做，我们宣传的很好，但其实大家体验不好，那么我们的所有线路不可能说一直被大家支持到现在。而且现在整个市面上大家都知道电台的这个团的口碑特别好，都已经

0: 经是有哈、啊，我们的这个旅游从业者啊、
1: 嗯，
0: 直接切走我们的这个位置，然后他去收他们这个团队啊，
1: 他的渠道的
0: 他的渠道的人了啊、嗯。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说是口碑做的不好，怎么还可以有这种情况出现呢？不会的，而且呢，我们也会非常的注重大家每一次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大家觉得这儿需要优化一点，或者是我们能不能下次给带我们到哪儿去？这些意见呢，我们也都会认真的听取。下一次我们的做团会把它考虑进去，然后让我们接下来的这些线路是越做越好的。
1: 嗯，每一次去新疆呢，都不会是说让大家呢留有那种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新疆呢，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景色呀，是其他的我们国家的这些省份呢，包括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呢，它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您比如说，您在这一次的新疆旅程之中呢，您将能看到什么呢？有草原，
0: 嗯，
1: 啊、有雪山，有沙漠，有戈壁，啊、甚至有胡杨林。然后的话呢，还有那个大峡谷，啊、还有那个大雪山什么的哈，这个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些景点，那么特色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那么集中在一个省份里面，集中在我们整个的这个19天的旅行专列里面，那么这个呢是在全国所不多见的啊，基本上是没有。像这一次呢，给大家所安排的这个旅程呢，是8月29号，
0: 嗯，
1: 从长春火车站呢始发，我们将去到宁夏、内蒙古、新疆的东南西北啊。啊，环疆之旅，然后呢，我们再去到甘肃省。那么这一趟这个行程呢是19天的，整个的这个价格呢，我们的上铺价格呢是5580起，然后呢，火车的硬卧呢它是分为上铺、中铺、下铺。那么软卧呢，它是分成上铺和下铺的。软卧呢就是四个人一个包间的，然后呢它外面是有拉门的，硬卧呢就是六个人的一栋。啊，这个呢，大家呢能见到那个火车。
0: 嗯，
1: 火车上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呢会有17节车厢。那么这车厢呢，它将有什么安排呢？有一节呢餐车。
0: 嗯。
1: 啊，将位于火车的这样一个中部。啊，然后呢有四节这个软卧车厢，然后呢剩下的呢其他呢是硬卧，还有一节呢是给留给我们。列车的这个乘务员啊，乘务组的这些人员呢，他们休息的这样一节车厢，所有的配置呢是非常的齐全的。大家呢所想到的就是说有一些什么充电什么的啊，现在呢也在逐步的这样一个解决的过程之中。
0: 嗯，
1: 但是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每一次呢，我们所走赶路的时候，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上的，我们是有宾馆是要住那个入住的、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呢，您也可以呢完全的去给自己的手机啊，包括充电宝呀进行一个充电。我们全程呢是19天，我们有6个晚上呢是住在当地的这个舒适型的一个酒店。
0: 嗯，
1: 这个酒店呢是什么呢？双人标准间，独立卫生间，然后呢24小时热水，有空调，有电视，有 WiFi 啊，这个呢就是完全可以保障大家的这样一个休整。
0: 嗯，所以啊，我们的这个酒店的住宿呢是两人间。如果说呢，叔叔阿姨们啊，我们呢就单人出行，咱们都不用担心，我们来给大家呢负责拼房。也就是说呢，叔叔阿姨们，不管说你有没有伴儿，可能自己就想去了，那么找不到伴儿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团队呢是非常热闹、非常温馨和谐的团队，而且呢我们是领队的服务啊是非常好，是单独出门的叔叔阿姨们，我们可以有工作人员给您全程拍照，对吧？您不用担心说到新疆啊就自己一个人拍照是个大问题，这些都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其实每一批团队呢，自己出行的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大家到了这个时候有时间，可能我们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人跟我们一起走，那么您就加入电台的这个大家庭，我们有很多啊都是单人出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到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包括住宿给大家一起安排了，那么全程都是一个伴儿啊，咱们搭一个伴儿相互拍个照是吧，那么可能有机会下次呢还继续跟我们电台一起走。所以啊，不管说叔叔阿姨们人是多，咱们就早点报，我们把这个房间给您安排到一起，您是在火车上打麻将打扑克这都很方便，或者是我只有一个人，你也放心的跟电台走，因为呢我们从始至终整个的服务细节呢都会在品质的管控上啊是会严控这个品质的啊，
1: 是的，
0: 您这些首先不用担心。

0: 而且我们是正规的旅游团队，咱们在出发前都要签旅游合同的。那么在出发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出行的之前的讲解会，会跟叔叔阿姨们说一下我们需要的一些注意
1: 事
0: 项。对，而且到了集合的当天，你就会看到你的全程的领队哈，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你在这19-20天的时间就会跟他相处的非常好。
1: 嗯，每一次呢，在出团的这个保障上啊，我想我们阳光俱乐部呢是说下足了功夫了，要给大家呢，就是说有包括小礼品什么的这样一些这个安排，
0: 嗯，
1: 啊，那个洗漱包啊。我们很多的这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些粉丝们都觉得哎非常适用，
0: 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批还给大家安排洗漱包吧，
1: 对，洗漱包，然后
0: 实用，
1: 哎，双肩背包什么的哈，这个也非常实用。为什么呢？大件行李我往火车上一放，
0: 嗯，
1: 然后每到一站，比如说他们昨天到吐鲁番了，我看人家就背着那小书包，
0: 嗯，
1: 啊，人家就到那个宾馆去了，到景区去了，到餐厅去了。啊，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第三批最后一批8月29号新疆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呢贴心的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啊，就是我们的旅行的一些像是有洗发水，还有一些
1: 洗衣液、
0: 沐浴露，就是洗漱的
1: 牙膏、牙刷、沐浴露，
0: 对，就这些您都不用担心说酒店有没有了，好不好？我们都给您每人准备了一套，
1: 就准备好了，
0: 这些你自己都不用带了，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双肩背包，我们大件的行李您可以多带点东西，多带衣服都没关系，咱们放到火车上下去旅游或者到酒店住宿的时候，您就把这个需要换洗的衣服带的东西装在我们送给您的双肩背包里，背着包咱们就直接下火车，箱子您可以全程放在您的位置上，咱们不用搬来搬去，这个就是适合咱们老年人出行的一种方式。
1: 对，给大家
0: 那么我们呢我看我们的小助理电话也一直在接听当中，有很多呢新朋友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次跟大家呢说一下，我们的联络电话是同微信的啊，13944100916，大家呢会加微信呢可以加一下，我们拉您进群，回头呢把前方团队正在新疆旅游的一个团队他们的一些视频照片我们给大家呢分享到群里啊，13944100916，我们呢先稍事休息一分多钟，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呢也可以用这段时间来联系我们要一下行程，一分多之后我们会来继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的是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不抓紧改善啊，到最后呢花再多钱都看不好了，现在还来得及，大家呢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电话是400-609-2166，现在呢我们是会送给您多重的福利哈，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详询，400-609-2166。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场，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

0: 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那么庄经理啊，我跟你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前一阵呢接了一个阿姨的电话哈，就说呢在这个团里面啊发生了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呢我还挺纳闷的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团啊，就是从来没有其他的人反映过这个问题，我还挺重视的，然后回头呢让我们工作人员来查询一下，结果查来查去发现这个阿姨报的不是我们的团，就是他不知道，可能是通过我们的宣传哈，知道了这个电话，可能也是别人帮他报的吧，然后呢他就直接打到这个电话了啊，就是说是这个团。我当时还确实是挺重视，但是我也挺诧异的，因为没有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团队哈，没有说因为这些问题跟我们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反馈。后来查来查去发现这个阿姨报的不是我们的这个团队，出现了一个乌龙。其实大部分啊，就是报名我们团队的叔叔阿姨们的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的团队，大家都知道现在确实是新疆是旺季，就包括八月份我们电台的团是8月29号，但其实八月的其他日期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线路，由于也有火车团到新疆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选择品质好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过程哈，留给您的只有美好的回忆，而没有那么多糟心的不好的体验。您可以来报名电台的团，因为每一个就是报名电台团的朋友，我们都是了解大家的，就是哪怕是老朋友就不用说了，一看名字就知道反复报名的。那么有新朋友哈，比如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赶紧调查，这是哪个团的，当时是出现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得核实啊，我们也得跟我们的领队核实。后来找来找去发现没有这个人呢，报名不是我们团的啊，所以呢确实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当时呢我后来也在想啊，可能是同样的一条线路，真的是这个细节安排不一样，大家回来的体验就完全的不一样。
3: 是这个团跟团的差距呢还是说非常大的，
0: 非常大。
3: 有的人说那我去新疆了，好家伙他只去了北疆，
0: 对，
3: 是吧。那么像呢有的人说那我也参加那个专列了，但是此专列非彼专列，
0: 对对
3: 啊，他可真的就是说跟电台的这个品质呢是说有天壤之别的。给您举个例子吧，就像在八月中啊，那么还有一趟这个旅行专列，由于收不到人嘛，

0: 他们采用了那种降价，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行程里面，那里面就安排了很多的一些强制性消费的一类的东西，使得大家呢在当地呢本来就花了一些钱去了，结果到那儿呢再得需要再重复交很多的钱，就比较的糟心。但是在我们电台的这个旅行团呢，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价码给您标的清清楚楚的，在出行之前您就知道您本趟行程能全部要花多少钱。您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叔叔阿姨啊，他这个景点门票呢都是免的了，
1: 对，
0: 但是呢景区里面有一些叫小交通，小交通指的是啥意思，那个电瓶车呀，
1: 对，像缆车呀，
0: 缆车什么的，这些啊，那它是要按人头收费的。我们那个都已经精确到几块钱，为的是啥，咱不占叔叔阿姨的便宜，是吧，就是说我们让大家呢要清清楚楚的那种消费。而且呢比如说在这个购物的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到宁夏啊，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参观一下他那个枸杞的那个叫什么科技园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可以看一看。那么枸杞呢，它不只是说你就泡茶，它还可以做成糖，还可以是说做成那种那个很多的一些糕点等等的。那么这一类的就是您有兴趣您就弄点，没兴趣您一分钱不花都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给您脸色看。
1: 对，张经理刚才说的这个啊，是其实就是我们电台包括我个人一直做旅游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情况跟您提前说的明明白白的，我们一定要明明白白消费。其实呢我现在呢做旅游也有14年的一个时间了，我前两天啊就是不太用的一个微信号啊，好多的以前的这个跟我们走过的人他找我，就是跟我咨询旅游，说现在市面上团那么多，但是我还是信任你这边，我还是希望就是你给我推荐的团我才能够放心走。那么我也很负责任啊，就是给他挑到了适合他的这个团队，而且我会把这些团队你提前或者是这一天怎么安排，你需要交什么东西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我说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宗旨，因为做旅游这么长时间了，大家为什么十多年来还再来找我做这个团，包括我现在给叔叔阿姨们做这个专列也是，真的有很多其他的线路就是他会用一个很低的价格来吸引你，你以为你占到了一个便宜，看我这个比电台便宜那么多，但其实你到了当地，当你遭遇到一些工作人员，因为你这个太便宜了嘛，他们挣不到钱，他们对你的态度就不会好，那么你首先呢是遇到了这个情绪不太好的工作人员，就会影响到你的旅游的体验，同时你到了当地，你觉得我这本身挺便宜的了，你说我要是不买点东西还真的就觉得对不起他们，这种他态度实在是太不好了，那么你还是又买了东西，那你回头里外里算了一下，你可能比电台花的更多，但是你其实这一路可能都会对不好的对待。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这种团队啊真的不太适合咱们老年人，我也真诚的不太希望叔叔阿姨们能有这样的体验，因为咱们花钱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体验更愉快一些，我们的更难忘一些。
0: 文琪老师，您知道为什么他那个团组有那么大的那个差别吗？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团组，它起始的这个价格呢它很低，或者是这个里面给你弄了很多的那种数学题让你也算不明白，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在当地花很多钱，如果到当地你买东西你再不买，导游会给你脸色看，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任何补助的，可是在我们阳光俱乐部，我们所选用的这些专职的这些领队，我们都是给高额的补助的，
1: 对对
0: 啊，也就是说大家呢都是做这项工作，这么辛苦出去这么长时间，我们是要把这个补助呢要给到位的，所以说呢他们根本就不关注你买不买东西，你买多了也无所谓，
1: 只关注我们的服务是不是好。
0: 是的，
1: 我们
0: 只要求这一件事，
1: 对，我们收到的这个高额的工作的这个工资是不是跟我们的服务是匹配的，
0: 没错，
1: 只有说你做的好了，我们下次才会再找你来带我们电台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0: 是的，
1: 所以这都是一些良性的循环，
0: 没错。
1: 但是呢叔叔阿姨，你想你一个很便宜的团队，他本身没有这个补助，
0: 没有这项费用吗？
1: 他没有这个费用，那他肯定是带着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情绪
0: 心态，
1: 全程带着你，就希望你买点东西啊，他挣点钱，然后你还买不买的啊，就这种让你就是压力很大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全程都不会愉快。而所有走过电台的团的这些朋友都会在知道，至少在购物上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和

0: 强制，而且我们是敢在直播当中呢给大家做出一个承诺的，就是我们电台的团，我们也会有一些没有这个店的团，当然在新疆，
1: 啊，
0: 对，在新疆呢，我们因为当地确实是有一些特产还挺好的，
1: 这么远吗？
0: 我们可以
1: 感受一下，
0: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买不买您完全随意，你愿意逛随便啊，我买不买这个都没有任何的强制，就是大家都随便。我们电台的团就是这样，而且呢，里面涉及到，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家拿到行程后面是有一个表格，那个表格呢是有一些自费的项目，那就要推荐自费。我跟叔叔阿姨们解释一下，那个不是说都要交的，什么意思？比如说呢，我们到了这个天池这儿哈，或者到哪个景区啊，规定的时间的讲解完事儿了，接下来一个小时大家可以自由活动、自由拍照。
1: 嗯，
0: 叔叔阿姨看这个水上有船啊，哎呀，我想坐船去游览一下。
1: 对，
0: 那么你就可以问问导游啊，有时间首先够不够，坐船大概多少钱，我们把这钱数都已经给你列到行程里了，绝对不会说这个价格不统一的，比如说我们行程多少钱，导游又给你收多少，我们列这个表就是为了说叔叔阿姨们告知大家，你想额外的去再参加点啥，大概费用是这些。
1: 对，
0: 而这个不是说我们必须交的，
1: 没错。你比如说像在那个宁夏的那个沙坡头，我们在6月29号的那一批里面，就有个70多岁叔叔偏得要骑骆驼。
0: 哎呀，骑骆驼！
1: 可是人家景区有严格的规定，你70岁以上，他不能骑。
0: 是，
1: 那这个没有办法。
0: 嗯，
1: 是吧？那笔钱您不用花的，就是说您到了当地了，有一些您感兴趣了，又景区的规定呢也允许您去乘坐了，那您才可以的。
0: 就是沙坡头，你要是没坐着的话呢，后面的这个敦煌也有机会，
1: 可以尝试。
0: 哎，看看那个景区，就是对年龄有没有什么更严重的一个要求啊？
1: 对，其实呢，像8月29号，可以这么讲吧，是全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
0: 对，
1: 而且呢，跟着我们阳光俱乐部呢是最有保障的这样一个团组。这是我们这8月29号这趟行程呢又进行了这种优化，又是最好的一趟这个行程。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一次呢是非常值得去的，
0: 值得去啊！这个黄金季节一年就这么一个月，你到10月份都不行了，而且8月份还热，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正好在8月29号，咱们整个9月份是在新疆的，而且大家在我们电台的团都知道啊，我们会在呢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就给你算一个你这个年龄段的总体价格，因为不同的年龄你的门票政策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像整个60岁以下的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团，我们的性价比很高，但是在门票上呢，国家对你这个年龄段就没有优惠了，只有满60咱们可以才有逐级的优惠。当你是70岁的叔叔阿姨的时候，那你基本上门票都不用花什么钱了啊，我们把表格都给您列到这儿。
1: 对，这个不是我们制定的啊，这是说每一个景区，
0: 对，
1: 包括国家呢，
0: 国家给咱们老年人的，
1: 给老年人
0: 的
1: 一些福利
0: 政策。
1: 啊，对，
0: 所以说呢，我们打电话我会问一下您是什么年龄段呢，您的那个计划想要什么铺位啊，上铺啊下铺啊，我们会先给您算一个您全程的总体价格，我反正我接电话的时候会这样，我给您算一个价格啊，整体是多少多少钱，我说呢您就全程就这些钱了，但是在火车专列上的餐自理，那么你除此之外不用花啥了，你看这个是不是在你预算的范围内，如果说符合你的预算，这个行程你还觉得行，你就报。我们就是所有的话都会提前跟您说在前面，而不会说你可能是啊，我们给你报一个价格，结果到了哪儿，哎，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收什么什么钱，哎，你一下子当时觉得，哎呀，这钱我怎么之前不知道呢？为什么现在又跟我收这个钱？你还不好问，对吧？你问完了，觉得对这工作人员他会不会对我另眼相看了？接下来对我不好了？其他的团队啊，就是作为游客，大家会有这种心理的，就是当他跟你收一个什么钱的时候，你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费用，但是你不交吧，还觉得你看大家都交了，我不交他会对我就不好了，接下来不会就是怎么好好对我服务了，没办法就得交，这样心里很不舒服的。我们就是会站在大家游客的一个角度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我们电台的这个团队，8月29号的新疆，全年的很短暂的一个黄金季节，我们基本上在9月份的时候就在新疆整个旅游了，那是非常的舒服啊，满眼都是各种绚烂的景色。
1: 2026年嘛，我们最后一列开往新疆的这个旅行专列，
0: 是的，
1: 现在目前仅剩62席。
0: 刚才我们的小助理还跟我们说啊，就是还有一个俱乐部要跟我们要一些位置，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跟他定一下吧，啊，就是看一下我们要给大家最后再留多少，因为这个季节。

0: 太好了，大家所有都在发，就是好多渠道都在发，但是大家都知道像我们电台的这个团
1: 保障性最强，
0: 是能留住人，而且大家呢参加完了之后还有很多回头客，就是觉得跟电台走过了之后很好，就是接下来我们还信任你，可能接下来九月份咱们还有九寨沟，对啊，十月份的香港澳门回过头来还跟电台走，就是各个渠道我都觉得电台这团只是能留住人的，
1: 电台毕竟是说官方的，它不像是说有一些民间的那种组织哈，它所组织的那种，你真要是说不出问题则已，你出了问题的话，你最后连一点保障都没有的。
0: 我们还是很正规的，很严格的，而且呢，像是我个人呢，也是专业做旅游的，都十多年的时间了。对于里面的一些情况，对于大家关心的问题，或者哪些东西适合大家，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啊，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那么大家呢，出门想旅游，就一定要找正规的、专业的这种有保障的旅游团队，可以放心的来挑选电台的团。那么我们的有一些新朋友进来了，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啊，因为我们毕竟直播的时间呢是有限的，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您依然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来报名，1394410096，这个电话呢是同微信的，您可以记好1394410096。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说的就是8月29号我们的新疆团队啊，也是电台在今年的最后一批新疆了。哎呀，这个日期想起来，这个都好
1: 非常美好，
0: 想起来都太美好了，
1: 对，非常美好，
0: 就是、一切天时地利人和。
1: 是的，就是我们在8月29号吧，从长春火车站始发，那么给大家呢组织了这样一趟旅行专列。我们将开往的宁夏、内蒙古，我们去到新疆呢是环疆之旅，东南西北都带到那个带大家去。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还要去到这个甘肃，带领大家去看这个敦煌的莫高窟。然后呢，还有鸣沙山月牙泉。您就以后呢，再也不用再花钱什么的哈，再去一趟那个，
0: 不用再单独去了，
1: 单独去了这个行程了。那么很多人呢愿意跟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旅行团呢去出行，首先最重要一点，值得信任，
0: 对
1: 啊，有保障。同时来讲呢，就是说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说，哎呀，那我腿脚不好，担心这个行程。您放心，新疆没有什么那个翻山越岭的那样一种这个行程安排。而且呢，我们都是对于当地的这个景色呀、餐厅啊、宾馆呢，我们都已经是说前面都已经考察过了。足以是说保障大家呢所有的这个行程安排。另外呢，有人担心呢会不会有什么强迫购物？我跟文琪老师，我们也做了很长时间的节目了、啊。
0: 对，郑重承诺啊，在通过我们的直播，郑重承诺没有强制购物。
1: 对，没有任何强制性购物。然后呢，以及是说那种隐性的那种消费。同时呢，还有很多人说，哎呀，那担心是不是有那个有些时候没人管啊？比如说那个我坐飞机到哪个地方，又让我去联系哪个电话找哪个导游？
0: 不会
1: 。您从长春出发的时候，就有我们专职的这些领队，我们阳光俱乐部指定的这些领队带着您，那么一起开启19天的这样一趟旅程。
0: 整个的过程当中，您大事儿小情啊，全都可以找到他。大到你不知道第二天是什么温度，怎么穿衣服；小到你的这个酒店的可能哪个灯不亮了啊，对，缺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找到他，都没有问题。我们的领队啊，到新疆啊，都是去了好多次了。就像是庄经理说的，什么地方的什么小吃好吃，你都可以问他。
1: 昨天晚上领队还跟我探讨。好呢，说那个有个地方那个酸奶好喝，
0: 哎呀，
1: 有个地方的羊肉串好吃什么的。
0: 是不是
1: 昨天晚上还讲，因为他们很熟悉。那么已经是说对于新疆当地呢，就是说比较通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第一次去啊，那么就是说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找我们的领队就好了。啊，然后呢，大家呢还担心，哎呀，自己的这个身体，我们全程有保健顾问，就是说我们在专列上哈，就是说全程有保健顾问为您的这个身体呢进行一个保驾护航，同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里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双保险，既有旅行社的这样一个责任保险在，又有那旅行人身意外险，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后顾之忧都由我们给您进行托着，都由我们阳光俱乐部给您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保障，然后呢，您还担心什么人多？啊，这个呢，我们也给您安排的是一个错峰，因为8月底这个时候嘛，那学生都开学了， 啊，那新疆的这个人数呢，就相对人流呢会相对的下降一些。
0: 这个绝对是错峰非常的重要啊！
1: 是的，
0: 我之前去过一些景点，就是那导游还跟我说呢，你就是上一周，因为他还没开学呢，上一周你干脆进不了钱儿，就是看。

0: 看那个东西，但是我们去那周正好是9月1号开学了，哎呦，这整个景区基本上都没什么人了，我们就想拍啥就拍啥，
1: 对，
0: 可以近距离的拍。
1: 我们到新疆就9月2号，
0: 绝对是不一样啊！嗯、对，你看我们29号出发，因为有29号、30号、31号，我们31号是到宁夏了，
1: 宁夏了，
0: 先到宁夏，然后呢，我们2号的时候到新疆，那整个开学了，叔叔阿姨们尽情拍吧，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日期太好了。
1: 你的新疆你做主。
0: 所以说为啥大家都在切我们的这个位置啊，都知道大家就是想在这个时候出行，你就是像是8月中旬的这些其他团队跟我们这日期都比不了，
1: 没法比，
0: 没法
1: 比
0: 啊，太好了啊。对，而且你正好是，你看你月初去，然后呢到了中旬二十号左右咱就回来了，正好你要是说中旬去你就跨11了，
1: 对，所以说呢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去看一下这个全世界级的那种，那个世界级的那种那个地貌啊景色、
0: 嗯、
1: 那么去看一下多民族文化的聚集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对，
1: 那么去看去感受一下这个顶级的这种美食饕餮盛宴，
0: 嗯，
1: 那么同时来讲呢去看一下这个四季都有的这种极致的美感，
0: 是啊，
1: 那么可以这么讲吧，这个季节呢真的就是文琪老师我都那个心动了，
0: 哎，我们就都想再去一次、嗯、吃点我们还没吃够的只有在当地才能吃的东西，带不回来的、
1: 嗯、
0: 但是希望呢叔叔阿姨们带着我们美好的期待你们去体验一下吧。当然啊我们8月29号的新疆现在呢火热报名之中，位置不多了，因为这个日期
1: 就剩62个
0: 了，可遇不可求啊、嗯、同时我们9月份的九寨沟因为近期马上就会出了，大家呢进我们的群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九寨沟，如果你等了一年，我们今年的九月份终于是姗姗来迟了，有点，但是呢也不算迟，因为九月份是黄金季节，九寨沟非常的漂亮啊。十月份的香港和澳门上半年没走上的叔叔阿姨们，计划着赶紧跟上我们的步伐，下半年凉快了，我们带大家去香港澳门再去一次，团还是挺多的，而且重要的就是电台的团品质非常的好。好了，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啊，直播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拨打和添加13944100916 13944100916。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台呢其他的一个活动啊，好多听众呢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也给好视力呢送来了生日祝福。一个企业呢能走过26个年头啊，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现在呢就拨打400-609-2166，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赶在呢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呢，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像黄柏、密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够有效的改善眼睛干涩、流泪、刺痛这些问题。直接贴眼皮上，15分钟之后拿下来，瞬间眼前一亮，看远看近都更加的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瞳孔呢都能缓解，效果特别的明显。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多重礼包。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09-2166来详询，400-609-2166。好，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3: 好，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因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和中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1摄氏度，南部最高气温24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30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提醒大家要注意好安全防范。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今天呢是周六，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板块——基层医生日志。那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基层社区医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首先来有请的是来自于长春市朝阳区重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最美家庭医生殷国新医生。你好，殷医生。
1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居民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我们天天在中心接待大家，上门随访、电话答疑，今天能上直播间跟大家唠唠嗑，挺开心的。今天我就用大白话把国家给咱们老百姓免费的健康福利，家庭医生到底能干啥，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
3: 哎呀，太好了，我们洗耳恭听啊。那坐在他身旁的是他的 小伙伴也是来自于重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贴心健康管理师唐鹤。
12: 啊，主持人好，各位居民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呢借助这个直播跟大家唠唠家常聊聊健康。那么从2011年呢我来到咱们中心已经15年了，每天面对呢都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真实最琐碎的健康问题。今天呢咱们就不讲政策条文，然后咱们就聊聊咱们最关心的健康问题。
3: 好的，那一会儿唐医生说话的时候离话筒再近一点啊，因为现在声音有点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两位医生啊接地气儿的聊天。那一说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这一听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太官方了，那到底它能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那殷医生，您能够把这好处一一的掰开了揉碎了说给我们来听听吗？
11: 啊，好的。所谓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就是国家掏钱免费给每一位老百姓的基础健康保障。它不是什么高端服务，但是它是最刚需最贴合我们日常，主要目的就是提前防病少生病，小病不出社区。我干工委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福利就在大家身边，但是90%的人都不知道。大家平时带宝宝打免费的疫苗，给孩子做体检，孕妈孕期的随访指导，家里满65岁的老年人每年的免费体检，查血糖、血脂、心电图这些检查，还有我们给高血压、糖尿病的叔叔阿姨定期检测的指标，指导吃药，包括给每个人建立健康答案。平时我们做的健康科普，这些全都是国家的基本卫生服务，全部免费，一分钱不用大家花。而且我要特意说一句，很多人误会，觉得是不是只有本地的户口才能享受这项服务，完全不是这样的。只要你在咱们辖区常年居住，不是本地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租房的居住务工的朋友，只要长期在这里生活，全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门槛，不收费，不捆绑任何东西。我们给大家建的电子健康档案呢，也不是走形式的表格。大家每次体检的数据、身体情况、慢病的记录、用药的情况，我们都会实时更新，相当于给每个人存了一份一辈子的健康台站，以后不管在哪里看病都能查到自己的健康记录，特别省心。
3: 那你看，简而言之啊，我们的这个免费福利啊，有这个危产期保健，这都是免费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慢病的管理，以及这个家庭医生建立健康档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免费服务，是吗？
11: 是的。
3: 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家庭都已经签约了家庭医生，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对这个新生的事物啊不是很了解，觉得签了也没有用，不知道去找谁，还能够干嘛？还有人呢，以为这个家庭医生啊，他是不是高端的私人医生？要会收很昂贵的费用。那我们来结合一下平时咱们的公卫服务，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家庭医生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那唐医生来跟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12: 好的。这两个误区呢，其实我们每天上班呢都是能够听到的，今天呢就一次性给大家讲透讲明白。首先呢，就是咱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他绝对不是大家想的那种收费的私人医生，我们呢是社区专属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其中呢包括医生啊、护士啊，还有公委的工作人员。那么家庭医生签约呢是免费的，是没有签约费和服务费的。那大家觉得签了没用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就一个，就是大家呢根本不知道我们能干啥。那么结合平时我们每天做的工作呢，就是讲点大家真正能用得上的。像第一点啊，就像日常的小病就没有必要去挤大医院了，像平时的感冒啊、咳嗽啊、嗓子疼啊、头晕失眠呢，这些常见的小毛病，就是真的没有必要去大医院去排队。那么呢，可以去找自己的家庭医生，然后随到随看，沟通时间呢也是比较充足的，用药呢也是比较实在。像咱们的医生呢都是根据咱们的病情开具诊疗项目和药品的， 而且呢，咱们中心的药品都是国家基本药物，国家的集采药品，医保呢报销力度也是很高的。像在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享受门诊统筹待遇的，并且是没有起付线的。那么咱们的在职职工，他的报销比例呢是60%，那么退休职工呢报销比例是62%，那么居民医保呢报销比例是50%。那咱们就以降脂药阿托伐他汀钙然后为例，咱们的零售价格呢是1.68元一盒，那么在职职工呢只需要花费0.67元，退休职工呢只需要花费0.64元，居民医保呢他只需要花费0.84元就可以购买一盒。如果呢你是门诊慢性病的患者，那么可以享受门诊慢性病的待遇。那么门诊慢性病呢，居民医保它的报销比例呢是60%，职工医保呢报销比例是70%。咱们还是以阿托伐他汀钙为例，就是慢病，居民医保它的购买一盒是0.67元，那么职工医保呢，它的慢病就是购买一盒是0.5元。所以说呢，咱们中心的药品呢，就是非常的经济安全，性价比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对于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呢，还可以开具呢4到12周的长处方，这样呢就可以减少患者的往返医院的次数。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慢病和老年人，咱们都是有专门人的管理的。像社区中老年朋友高血压糖尿病特别多，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呢，他习惯性是凭感觉用药的，那么感觉舒服了呢我就停药，那感觉不舒服呢我就加点量，其实呢这种行为是特别危险的。那么签约之后呢，咱们的加医团队会定期上门和电话随访，免费测量呢指标，然后调整饮食用药方案，然后减少并发症和住院。第三点呢，双向转诊，就是如果遇到我们社区处理不了的病症，我们的家庭医生呢可以直接呢对接上级医院，帮大家梳理病情，协助预约走转诊通道。那么去年呢，我们就中心接诊了一位突发心梗的辖区居民，他呢就是我们中心所在大厦的物业人员，40多岁，然后是一名男性。一开始呢，就是大家都以为是累了，然后忍了一会儿，就是出现了胸闷，然后出冷汗，胸口疼的就是有点扛不住了。然后呢，同事带他呢到我们的中心，我们呢当场呢也是快速做了初步的筛查，高度呢怀疑就是急性心梗。那么大家都知道，心梗的黄金救治时间呢是特别短的，多耽误1分钟呢风险就多了一分。当场呢我们就启动了转诊的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呢联系了长春市中心医院的急诊科，然后提前上传了患者的体征和初步的筛查结果，跟急诊科的大夫呢进行了对接。患者呢转运过去呢，直接进入了急救流程，就是不用排队和分诊。这位患者呢就是及时做了介入治疗，救治的呢也是非常的顺利的。出院之后呢，定期回我们中心进行复查，我们呢也是长期监测血压血脂，调整用药，然后目前呢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特殊人群，我们是上门服务的，针对呢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长辈、残疾人、孕产妇、小宝宝呢，我们都会有专属的上门随访、体检指导、康复指导。那么我们就是大家呢家门口身边的健康帮手。
13: 哎呦，这不听不知道啊，一听仔细琢磨一下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哎，我们可以在平时路过卫生社区服务中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总有2-3台120会停在门口待命。另外呢，我们这个带着家里的高龄老人或者是有慢病的家属去卫生社区服务中心开药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他的账单几乎为零啊。你看刚刚我们的唐医生说了，基本上我们常用药啊， 这个也就五六毛钱一盒，你看这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在省钱，在用心的做事儿。另外呢，也正应了刚才殷医生说的那句话，我们这个卫生社区服务中心最基本的角色，那就是主打一个提前防病，让居民们少生病小病不出社区。另外呢，刚刚说到了这个家庭医生的实实在在的重要作用，让我们也知道了其实呢，他就是有一个专业的医生随时随地的在你的身旁为你保驾护航，无论是这个头疼脑热的小病，还是呢有一些重点疾病。但是呢，有了这个家庭医生，他让你每一次看病都不是一切从头再来，而是呢有这个清晰的脉络，比如说你是否有这个过敏史啊，你经常使用什么药物啊，然后哪些有针对性的药物对你是很有好处和疗效的呀，这样呢我们都能够清晰的记录在案，这样呢也会在这个上级医院接诊的过程当中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啊。那说了这么些啊，那我们明白了家庭医生他不是一个形式，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帮咱老百姓减负的。那接下来呀，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个签约他麻不麻烦，签一次他能管多久呢？我要如果跟这个医生不对路不合拍，我能不能随时换呢？那我们这个最美家庭医生殷国新医生啊，一定会有很多的感触和感想，您来把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好吗？
11: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很多老百姓的话也非常关心这个话题的。签约实习生非常简单的，只要你带好身份证，直接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几分钟就能搞定，完全不麻烦的。而且现在可以长期签约一次签3年，不用每年的反复签，不用年年跑。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很多人不好意思问，我直接告诉大家一下，如果你觉得跟当前的团队沟通不习惯，觉得不方便，可以随时可以免费更换家庭医生团队，完全尊重大家自己的意愿，没有任何的限制。
13: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而且我看到咱们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那个公示板上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公示啊，有咱们大团队，还有很多的小团队，是吗？
11: 对。
13: 那咱们重庆卫生社区服务中心有多少个这个家庭医生团队呢？
11: 咱们团队一共17个家庭医生团队，非常多。所以老百姓的话，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喜欢这个医生，觉得他耐心细致周到，而且他的擅长领域就是他比较喜欢的，他也更换一下团队的。
13: 我估计咱们社区服务中心的居民们很多人都选您是吧？因为呢，一是踏实肯干，再一个就是那种温柔劲儿，让这个患者跟您一接触就心里豁然开朗的感觉啊。那我相信呢，咱们的17个家庭医生团队总有一款会适合自己的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很多听众和居民的疑惑都打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挑几个大家平时问的最多也最关心的问题，现场呢给大家答答疑解解惑，捞出满满的干货呈现给大家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每年都有吗？他都会查哪些项目呢？而且这个体检是不是只是走个过场啊？他靠不靠谱？来，唐医生帮我们回答一下好吧。
12: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呢是最关心的，就是咱们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的，而且是全程是免费的，项目是很全的，一年是一次。咱们的体检呢包括身高啊、体重啊、血压呀、血常规、尿常规呀、肝肾功能，像血糖、血脂、心电图，还有腹部彩超，还有咱们中医体质辨识，现在呢又增加了糖化血红蛋白和胸部的 DR。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体检呢不是说体检完就体检结束了，我们所有的报告出来之后呢，我们都会一对一的面对面的解读，像哪里偏高啊，哪里需要复查呀，饮食怎么改呀，要不要调整用药啊，全部交代清楚。后续呢，我们还会跟踪的随访，就是真正做到了查得明白、

0: 不是，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年轻人还有上班族身体他没有毛病，那他需要签家庭医生吗？他可能会觉得这个离我太遥远了，医院本身就离我遥远，那家庭医生我更不需要签了。那殷医生，你说有必要吗？
1: 这个非常有必要的。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没有病不需要，但是健康都是需要提前预防的，尤其是上班族经常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亚健康问题特别多。签约后我们会根据定期给大家做健康科普，指导他的作息啦、饮食啦，尤其是有颈椎病失眠肠胃的小问题，我们中心的医生还可以辨证后进行特色的诊疗。而且以后的结婚、备孕，还有孕期的保健，孩子出生以后的疫苗接种和体检，全程都有家庭医生跟着对接的，一站式服务特别省心。之前有一对年轻夫妇抱着才两个月大的宝宝来做儿童体检，发现孩子总往一侧的歪头，确诊是急性的斜颈，孩子太小了，不能手术，只能长期的保守推拿矫正。当时就是他的医生根据宝宝娇嫩的骨骼啊、肌肤情况，制定了一套轻柔的推拿方案，每天针对性松解颈部的硬结，拉伸肌肉紧张，每次操作力度都控制得很轻，每次做完以后还手把手的教家长在家怎么调整睡姿怎样抱娃的正确姿势，日常辅助的矫正。坚持一段时间后，孩子转头左右灵活了，头型也恢复正常。后来随访的时候发育还就是发现孩子发育一点问题都没有，家长当时特别感激。
0: 哎呦，说到了这儿啊，让我们知道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它不管是关注我们家里的一老、我们家里的一小，甚至是我们这个身强力壮的家庭顶梁柱中年人，我们都是在关注范围之内的，真的是全龄范围啊。那说到了这儿，殷医生，您觉得在平常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签约家庭医生的这个最重要的重点对象都有哪些呢？
1: 重点人群就是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还有现在包括残疾人了、寄生家庭了，还有包括严重精神障碍了、结核了、慢阻肺了，这些全都是，这是重点人群。但是普通人群的话也不应该落下，因为普通人群他的一些隐性发病率特别高，有的人就是说我没有头晕呢、头痛这些症状，实际上他有的时候他血压是高的，如果一旦血压是高起来的话，就需要干预管理尤其是即使不高，他达到一个高危状态也需要干预了，但是很多居民他是不知道，他不测量，从来没有测量。所以我们建议就是35岁以上的人群要经常性测血压。
0: 对呀，你看我们的小导播这个昨天就受风了，面神经麻痹了，他如果签约了他们这个辖区的家庭医生，他就可以随时的来进行问诊了啊。
1: 对
0: 啊，哎，所以说呢，说到了这儿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有很多的社区隐形福利不是我们不想去做，而是我们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我们就赶快的去薅羊毛去啊。那刚刚说到了小宝宝，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提一下小孩的打疫苗、做体检，这些呢在咱们社区也都是免费的吗？
2: 是的是的，这个都是免费的，而且它是属于国家基本卫生服务项目里的，像0到6岁的小朋友的一类疫苗全都是免费接种的，那孩子的定期的生长发育的体检、视力的筛查、发育的评估也都是免费的，而且呢我们都会主动提醒家长接种的时间、体检的时间，这样呢就避免大家因为工作忙错过孩子的关键保健时期，那帮大家省心了。
0: 没错哈，尤其是这个新手爸妈，家里一个小生命咕咕坠地的时候，本来就手忙脚乱，更记不住，哎，什么几个月要打这个什么针呢、这1岁的时候要打什么针呢，这时候如果有我们的这个社区医生来进行随时的提醒和随访，这样呢我们就免了很多的慌张啊。那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哎，我这签约了，那会不会这个经常的被打电话呀、被骚扰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这个

0: 我专门跟大家解释清楚啊，打消一下大家的顾虑。我们的随访都是按需规范有频次的，只针对慢病老人、还有孕妇、小朋友，是国家规定的必要随访。为了健康，监测健康，避免出现问题这些。但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普通居民，我们绝对不会随便打电话，不会扰民，不会乱打扰大家的。只要大家有需求，主动咨询，身体有情况的，情况下，我们才会重点跟进，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明白了，这个突出的这个中心问题就是，你有病我找你，我护你，你没病你来找我，你有病的时候需要我的时候你来找我就可以了，是吧？啊，所以说呢，今天特别感谢啊，来自于重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两位最美基层医生啊，给我们做的耐心解答。那今天的整场直播可以说啊，特别的接地气，没有难懂的术语，全部呢都是咱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让我们真正的读懂了国家的惠民福利，也认识了身边的家庭医生。可以说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治疗，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就是我们普通人最踏实的保证。好了，那最后的一句话也留给我们的殷医生和唐医生好吗？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国家基本卫生服务是真真正正给到咱们老百姓的免费健康红利，人人可以享受，就在身边。而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做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都是日复一日、踏踏实实的小事，帮大家防病，帮大家管病，帮大家少跑冤枉路，守护一家人的健康。也真诚呼吁我们辖区的居民，如果您还没有建立健康档案，还没有签约家庭医生，随时可以来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办理。已经签约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大胆的用服务，主动享福利，不要把这么好的民生福利白白浪费掉。也可以在吉林加医小程序里面对我们进行评价，多参与互动。今年咱们推出积分换礼物的活动，可以根据平时的积分换取相应的检查项目。往后我们团队也会继续踏踏实实服务大家，多科普，多上门，多办实事，守好咱们辖区每一位居民的健康。谢谢大家。
1: 哎呦，太实在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实惠了啊！所以呢，我们也感谢今天我们两位社区医生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科普能够把更多的实惠带给各位。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呢，也把几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另外呢，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为此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的、长期发麻的、溃疡的患者都可以参加。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免费这个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报名热线 0431-8888 88861933 88861933。另外呢，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了，甚至越看越

0: 模糊。现在呢，您只要打一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您不仅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到先得。另外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也推荐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提醒一下所有家人们，活动仅限咱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痛、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痛、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

0: 北京时间的12:31，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为梦想发声》。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好，我是石威。
0: 哎，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为大家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周六周日的9:30至10:00的广播端回放我们的节目，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五位小嘉宾，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一位小嘉宾迫不及待的站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域当中了。
0: 哎，石威说的对哈，没错，我们今天确实来了几位小嘉宾。
1: 对，有的特别特别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可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0: 还没有上小学呢，是吧？
1: 对对对，同样他们今天的年龄差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因为最大的一个会压轴，他呢来自7年级，跨度有点大，是不是？
0: 压力给到了大姐姐哈。
1: 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请他来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张嘉瑞，今年10岁了。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美术与画画和主持。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先来采访他一下啊。你看这个小男孩是不是非常的清秀，非常非常的帅气？你猜他最大最大的这个实力能力是什么？
0: 不是朗诵吗？
1: 再猜一个，在他刚刚说的爱好当中猜一个，
0: 是不是跟个人反差很大呀？我怕猜

0: 错了。
1: 应该不会啊。最近啊，他的这个画画画得特别好啊。最近呢，他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长春的54路啊，有轨电车。知道吧，他把东景画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长春发布的官方也为他发布了，他说了，我因为这幅画火了真的画得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喜欢什么就去专注什么，把这一项让它发扬光大。
0: 那张嘉蕊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一双手那一抹绿。
0: 好，我们来欣赏由张嘉蕊朗诵的那一双手，那一抹绿。
2: 这双手真实而清晰，青筋暴突的手背浸透着铁锈般的酱紫，把挡路的大山搬移，把肆虐的洪水驯服，让古河道变成了米粮川。这双手坚硬而苍劲，以精卫般的意志让黄沙中挣扎的人们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双手粗壮而有力，他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给8所荒山披上了浓浓的绿荫。这双手平凡而熟悉，变形的手指就像节节引流的树枝，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缔造了闻名全国的幼育精神。这双手是右玉县北新窑村原党支部书记一小秃的手。右玉是晋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千百年来战乱兵火风沙干旱，这是右玉的历史之伤。新中国成立前，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右玉的百姓之痛。石山九秃头，洪水遍地流，北新窑村后要涌到河滩，乱石林立，一到雨天就会爆发山洪，冲垮全村一年的辛苦。人们不会忘记你掷地有声的吼出开山修渠。春耕不能误，秋收也不能误，数九寒天，你面对比铁还坚硬的岩石，你匍匐着身体，双手紧紧握着那根六棱钢钎，崩裂的虎口上渗出了血，轮锤的后人们不再忍心把大锤抡起，可你却憨笑着说，砸娃使劲儿砸，只有把这渠修好了，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砸。于是铿锵了锤声，一次次在寒冬的山坳里响起。谢谢大家。
1: 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小男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的娓娓道来到后面部分的收放自如、铿锵有力，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达。
0: 真的是不枉我们张嘉蕊哈，站在这个朗诵的位置酝酿了许久哈。
1: 是的，无论是从他的整体状态情感表达语言表达，还是他的表情等等等等，今天你的这个开场表演非常的完美，恭喜
0: 恭喜我们的小画家哈，发挥的是非常棒的，非常有爆发力的小朋友。
1: 是的，
0: 谢谢，感谢你的表演。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2号小嘉宾，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1年级。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表兄弟
0: 啊，表兄弟
1: 有没有一点点长得像呢？
0: 就是这个眼睛有一点点像，好，确实是，
1: 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未来都会是大帅哥。来吧，
0: 叶千俊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好，把话筒拿下来，对，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叶千俊，我今年7岁，我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演讲。
0: 爱好演讲呀，哎呦，这长大了有这个领袖风范是不是？
1: 哎，聂千俊啊，你是小学1年级啊，那么在你刚刚上1年级的时候啊，就整个1年级上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特别有

0: 意思的在学校。
1: 我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0: 那在学校都玩什么呀？
1: 跳圈，踢足球。
0: 跳圈，踢足球。踢足球咱们知道，跳圈是怎么玩的呀？
1: 就是把圈摆在地上，让我们单脚或双脚的跳
2: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跳房子，是不是？
0: 有点像，
2: 有点像，
0: 好，那么一年级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1: 我画祖国。
2: 好，来欣赏聂千俊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1: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染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莓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0: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级啊，你看整个作品的这个朗诵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一样啊，好厉害，声音很动听啊，感情很丰富，尤其有一位朋友说表情真的很好，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2: 而且哈，他的这个眼神非常坚定，小小的年纪把作品完成的哈，非常的完整。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小，他的吐字发音呀、归音啊、气息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2: 对，他到现在还在目视着前方呢。聂千俊，你想想你画的那个祖国，想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的万里长城啊，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54路电车，还是这个壮美的山河呢？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
0: 是什么样的？
1: 壮美的山河，
2: 壮美的山河哈，就是我们祖国之辽阔，是吧？好的，感谢聂千俊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于爱佳。
0: 啊，不，我们要说大朋友了，是不是？
2: 大朋友，对，
0: 六年级的大朋友听过了小朋友的，然后听一听我们大朋友的落落大方、非常漂亮、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来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的于爱佳，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朗诵。
0: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你要朗诵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3: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0: 那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你应该是学过很多很多的作品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作品呢？是哪里打动你了呢？
3: 我觉得这个作品表现了父女的友情感 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2: 嗯，有那种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觉，是不是？嗯，我感觉到了，从这首诗歌的这个题目哈，还是挺期待这个内容的。
0: 嗯，
2: 来吧，那我们来欣赏于爱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3: 我一生只见过父亲方志敏两次，但是却够我怀念一辈子的了。1942年冬天，国民党军出动 近40万兵力。

0: 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我就出生在这次围剿的炮火中。当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是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把我带到了人世间。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被父母送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寄养。1935年，父亲被捕，继而遭到杀害。敌人为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她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18岁，我终于又做回了方梅。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里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三天两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发奋用功读书。记得那是1953年的秋天，母亲郑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尽的事业。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真正的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我的父亲一生忠贞不屈，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父亲，父亲，您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今天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到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1: 这个作品的诵读啊，真的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而且呢，应该说于爱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厚实，很有磁性，听着就非常的舒服。
2: 对，他读出了那种很沉稳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我觉得整个的朗诵的节奏也掌握得非常好。
1: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你朗诵的真的很有感情，力度得当，太厉害了，给你点赞，小美女真棒。
2: 真的就是朗诵出了我替父亲，我是父亲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繁荣昌盛，
1: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嗯，
1: 好，再次感谢你。那现在我们要请上今天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可爱啦，
2: 我们的小可爱哈，像小公主一样闪闪亮亮的登场了。
1: 是，先戴上耳麦。
2: 今天还带了一个小皇冠。你好。
1: 你好呀，
2: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爱之声艺术中心的戴锦儿，今年6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1: 哎，
2: 哇，爱好好广泛。
1: 是啊，你看他说唱歌、跳舞、画画，那一会儿啊，他要朗诵。我们现在不都是哪吒2最火吗？你说两句哪吒的台词行不行？
3: 行啊，
1: 行啊。

0: 那拿好话筒，准备开始。
1: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身上掉渣渣。
2: 太可爱了，
0: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小的往那儿一站，哎呀，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感觉像个小棉花，
2: 像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哈。
0: 嗯，
2: 那戴锦兰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1: 我画祖国。
2: 好，期待你画的祖国。来，我们来欣赏戴锦兰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1: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鼓歌。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0: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2: 我听到了奶声奶气的朗诵哈，真的是太可爱了。用小小的一双手哈，画出了一幅非常卡通可爱的祖国，是不
0: 是？
2: 是
0: 的，是的。你看声音奶奶的，萌萌的啊。虽然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聂千俊说的是那种铿锵有力的祖国，然后到戴锦兰的时候给我们是娓娓道来的萌萌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祖国啊。两个小宝贝都非常非常的棒，给你点赞。
2: 给二位点赞啦。好，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今天压轴出场的大朋友哈，也是一位大朋友了。
0: 七年级的李玉科，来吧，李玉科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玉科，今年12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朗诵。
2: 今天来的小朋友啊，爱好都非常广泛，音乐、舞蹈、美术、朗诵，你看方方面面，非常全面。
0: 是的，李玉科歌唱的也特别好，要不要来两句？来两句吧，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唱两句。
2: 大声唱出来，没问题的。
0: 好吧。
3: 那我就唱我们之前表演过的，然后唱的那首歌叫《如愿》吧。
0: 好。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0: 此时我们应该响起掌声，怎么样？
2: 没听够呢，就唱了两句。
0: 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唱一整首，好不好？歌声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那说的又如何呢？我们洗耳恭听，
2: 来欣赏李玉科为我们带来的81192，我们等你。
3: 20年前，在中国南海，有一位中国军人为捍卫祖国领空，开着当时并不先进的81192战机，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喝退来犯之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他就是被称为海空卫士的王伟烈士。81192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无形的纪念碑。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呼唤这一串让人刻骨铭心的数字。81192，指挥部呼叫，我们等你回答。 8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你的回答。随着指挥部最后一声命令，跳伞，一朵伞花在浩瀚的南海绽放。随后10万军民经过14个日夜的搜索，也没能寻到你的踪影。在你离开后，中央军委追授你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但我们更希望想看到你带着军功章接受颁奖的模样，可惜再也不能了。今天指挥部再次呼叫你，若听到还请你回答，我们一直期待你的回音。呼叫8192，这里是20年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如33岁的你心中的模样，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正在你翱翔过的航线上捍卫着祖国的碧海蓝天。你不屈的精神和敢于亮剑的果敢，20年来一直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今受挨打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中国敢于向世界任意强权说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值得骄傲的军事力量和强大的综合国力。8192，祖国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我们永远等你回来。
0: 这个声音啊，直击心灵，这个朗诵让我们格外的感动。
2: 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它很有深度和难度。
0: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太棒了，少年强则国强，说得太好了，点赞，太喜欢这个声音了。的确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是我们未来的主持人的好苗子。
2: 对，李玉珂给我们有一种很知性的感觉，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哎、
0: 那今天啊，我们五位小嘉宾表演的真的是可圈可点啊，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表达方式，今天的他们绽放的如此精彩。
2: 今天的小朋友们哈，我们的年龄跨度非常的大，但是表演的都一样精彩。
0: 是的是的、
2: 有非常可爱的，有知性的，有深沉的，有大气的哈。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潜力股、一定都是未来可期。
2: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也提醒大家，如果还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下周的周六周日早上9点半到10点的时间，在 AM738 长春 FM91.6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好，那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再见。
2: 下周见。

0: 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时间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东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 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你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今天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那很多人呢，可能都以为在工作不舒心，那离开公司可能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可能是一种尊严的博弈，被无故辞退呀，被恶意调岗。还有加班费被一笔抹去了，那平时可能觉得自己顾全大局，可对方眼里呢，觉得你这个人很好欺负。其实作为劳动纠纷，我们争的并不只是那几

0: 万块钱吧，而是我们应得的一个公道，作为劳动者的底线。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的沉默呢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一个筹码。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职场的一些劳动者，如果遇到了劳动纠纷，不要慌也不要忍，您可以把证据呢交给我们，把您的委屈呢变成法律的武器。那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会为您撑腰的，让您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呢，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了。素邦律师事务所，您的职场维权智囊团，现在联系我们可以免费评估您的案件，别让属于你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溜走。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也是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4318581511，85815199，85815199。您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在节目之外，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456。那今天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你好。尹律师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0: 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85815199，85815199。还有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下打进39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律师，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和我对象在一起50多天的时候就闹分手嘛，当时就给他转了50000，然后备注的是赠与，但是他就紧随其后就说分手以后就还给我了，但是后面又说了好几次要还我，然后我现在是有那个转账记录，然后和他说要还给我那个聊天记录嘛，然后现在已经分手将近2个多月了，然后他拒绝还我，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起诉就是要求他还钱能胜诉吗？想问一下律师。
3: 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呢？我现在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跟他原始的就是转账以后他承诺分手以后还你的这个原始聊天记录都在手里啊？是可以要求的。因为什么呢？咱们赠与其实是一个双方的合同，你在赠与给他的时候，他要是默认或者说是直接收款，那就是接受赠与了。但是他明确表示了，说你这个赠与的话，到时候咱俩要分手了的话，我就还你。那就说明他不是单独的接受你赠与的一个表示，他可能认为说是，那这个是附条件的赠与也好，是夫妻间的赠与也好，对不对？然后基于他有这种意思表示的话，那就认可他应该返还你，他自己也做了这种承诺。你拿着你这个转账记录还有你们原始的聊天记录去诉就可以，可以把这50000块钱要回来。
2: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好。李女士，如果说在之后过后他还是一直拒绝还款啊等等，您都可以寻求我们律师的帮助，添加微信24634456，可以后续和律师继续的去沟通。 哎，好的好的，
2: 谢谢，
0: 哎，好，林女士，我们再会。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每周的播出时间是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节目中如果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

0: 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你有一些法律问题，同样可以打在我们的视频号公屏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这是王女士打进31这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讲。
1: 我母亲和我外婆被这个电信诈骗吧，一共骗了150万。然后我外婆呢，她有3个孩子，另外那2个孩子呢，就让我母亲呢来那个偿还我外婆这150万。但是这150万里吧，有50万是我外婆自愿投资的。我想问一下律师呢，就是我母亲到底需要负什么责任？
2: 您母亲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因为我听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母亲和您外婆，哎，可能共同被诈骗了，对不对？
1: 对。
2: 但是这个共同诈骗的数额，你得看他是怎么走的。如果说是你外婆自己想投资，对不对？哎，这些钱全都是他直接去被别人骗了，打到人家指定的账户了，那就是他自己是被害人，知道吧？他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外婆去作为被害人去报案，然后最后如果说是你外婆的这个被骗的金额全部回来了以后，可能要返回到你外婆这边，然后再就是你母亲这边，你母亲她被骗的数额和你外婆的这个是如出一辙的，都是这样一个程序。除非说有怎样一种情况，就是说有怎样一种情况呢，是他俩共同被骗了，但是你母亲这边没钱，你母亲说了，哎，我也想投，我想投50，我想投30，然后又跟你外婆去主张了这个借款，这是可以的。哎，然后这就认为说是这个被骗的金额应该是你母亲被骗的，但是你跟他跟他母亲借的这30万50万应该还给他母亲。就即便是这样主张，也不应该是他的兄弟姐妹主张，是应该是他母亲跟他去主张。所以说是，我不知道把这个事儿给你讲明白没？就主要看这个钱款是谁被骗的。如果你外婆被骗的话，和你母亲是没关系的。
1: 那我听明白了。但是这个我母亲也得承担点责任，因为我外婆吧，她自愿拿出是50万。然后一共150万嘛，那100万就是我妈和她俩人那什么的。
2: 两人你也得区分，看是他们共同被骗了，还是说是你母亲跟你外婆有主张借款的这种情况呀？
1: 共同被骗。
2: 啊，那共同被骗的话，那就不存在，对不对？他们各自把各自被骗的数额去公安局去报一下就可以了。
1: 反正不管怎么着都是受害者。对吧？
2: 对，是的，哎，只不过说是这个钱，如果
1: 是
2: 你母亲，对，你母亲要是借你外婆的钱的话，那你母亲可能应该还人家啊。
1: 那我听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那王女士，像这个电信诈骗这么大的一笔款项，有没有报警啊？
1: 报警了。
0: 好，
1: 报警了。现在关键我捋不清，我妈究竟能够承担什么责任？
0: 好的，后续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同样，你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这样也可以继续的去沟通去咨询。好，
1: 那好了，我把这个微信号记下来，我马上加微信。
0: 对对，微信是2463456。
1: 2463456。
0: 对，好的，
1: 我们也挺跟着着急。
0: 对呀，好的，哎，好，再见。像这样的一些电信诈骗呢，平时一定要真的紧紧绷住这个弦儿，不管让你像投资，还是说别人想管你借钱，还是说这个哎呀，这它的利率啊很高等等，因为这样的作为老人留下这样的一些养老钱也很不容易，所以呢，像手里这样的钱呢，一定要把握。如果投资的话，多咨询一下法律人士。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钱我应不应该投啊？你看有这样多的利润，我能不能去赚呢？您同样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呢给您把关。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858-1599858-15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啊，也可以在留在视频号的公屏上都能够看得到，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现在如果说您添加一下素邦的微信24634562，或者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您可以预约啊律师做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如果您遇到了劳动纠纷，像这样，像被无故辞退呀、被恶意调岗啊、不给您的加班费等等，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素邦的热线和微信来进行免费咨询的。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301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姐姐。
0: 哎，您好，您讲。
4: 我有个租房的事儿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吧，是租的，24年年底，当时我跟房东签了一年的合同，然后那个去年年底到期的时候就没再续签合同嘛，我就直接交了房租，然后就昨天晚上突然间法院来人了，告诉我说我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抵押了，要求我3天内就搬离。然后我就仔细问了一下法院的人，说这个房东24年的时候就因为欠款的事儿把这个房子抵押给法院拍卖了，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咋管那个房东要那个房租，我想问一下律师该咋整啊这事儿。
5: 你好，因为咱们现在有法律规定，买卖不破租赁，就是你无论是这个房子抵押了也好，直接出售了也好，我的租期还没到，你就不能要求我搬离。哎，这是你的法定权利。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就是你可能租赁人还有个优先购买权，如果这个房子后续进入拍卖程序了，你也可以优先购买这个房子啊。
4: 哦哦，那他是这种那个抵押给法院了，法院的人要求我3天内搬离，我就必须3天内搬离吗？
5: 不是，这是不合理的，你可以不搬离，因为我刚也跟你说了，买卖不破租赁，你可以继续住，住到租期满了以后你再去搬离就可以啊。
4: 哦哦哦，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谢谢律师。
5: 好的。
0: 那像他这样的情况，法院来人，法院可能是不知道你这个房子呢，它是一个住，您是一个租户，所以他让来搬离，你可以跟法院来说明一下你是租户，而且这个呢是在之前就租的了，这样呢就如果说后续还是说来让你搬离啊，有一些什么情况，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呢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后续的律师也会给您做详细的解答。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接待债务纠纷的案子也比较多。那在节目直播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咨询有关于像欠钱不还呐、老赖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那如果是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能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期呢，蒙受相关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这个也就是欠条的作用功能。我们一直也强调欠条它的一个作用。那现在呢？ 速邦律师事务所为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的模板，您只需要添加微信号2463456就可以获得。那其实尹律师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平时我们能借钱的真的是亲戚朋友，那陌生人肯定不会来借钱，而且关系都比较好才能够开口来借钱，而且自己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借钱，不好意思来提打

0: 欠条，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嗯，其实我们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可能颠覆一下大家的认知，其实你打借条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办理了很多案子，就别说朋友或者闺蜜这些至交，就是亲戚之间因为借款最后反目的也有，反目的大多数原因不是因为说你让他

0: 哪怕说最后边，在这个还款的时候，我说了，你看之前我跟你说利息了，现在你不把本给我就行，我都不要利息了。这你也会让他在这个最起码你是明确的给他做了一个让步，他也能领你这个情。但是你要是没写借条的话，可能你让步也做了，但是人家还不领你这个情，人家觉得人现在这么困难，你还非得跟他要利息，对不对？所以说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就不想打借条了，哎，就是我们这个关系我也不好张这个嘴，我就不想打借条了。那你怎么办？你自己在转账的时候你自己备注一下借款，这个备注完了以后，你立马给他打个电话，或者说通过微信去跟他核实一下，哎，你借的钱我给你打过去了，你看看收没收到，对不对？
1: 对。
0: 哎，你再自己留存一个这样的微信聊天记录或者通话录音，然后有这两个了，那你整体的借款就确定了。你要是确实说利息了，那你就再通过录音或者微信的方式把利息也确定好。
1: 没错，是的，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欠条呢，不单是本金，把利息也写上，真的是在去要钱的时候，去要求他来还款的时候，自己就掌握很多的主动权。那这个欠条啊，他应该怎么写呀？我们现在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苏邦律师事务所，我们给听众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您只要添加一下微信号2463456，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欠条模板。我们也感谢尹律师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如果要这份专业的模板呢，可以添加微信就可以来免费获取了。我们都留一份存着，您备着，这样即使暂时用不上，但是呢留着，这样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拿出来，手机里面都可以有，这样多好。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您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有法律问题，还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呢，你也可以去咨询。我们来看一看李女士，这是三个幺的李女士，你好。
0: 你好，
1: 哎，
0: 女士，
1: 哎，您请。
0: 那个，我想给我家亲戚咨询点事儿。我家的有个亲戚吧，一个哥哥是在农村。然后他是种菜的，种菜吧，然后那个他跟那个菜就是来倒腾菜的菜贩子，他们都是提前把价格定好了，然后第二天来收菜。然后吧，他这个就是价格已经定好的情况下，第二天来收的时候，那个菜贩子就给价压下来了，压价，然后还压秤。完了吧，我哥就说你这样也不对呀，他俩就开始掰扯这事儿嘛。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吧，两个男的嘛，那说着说没说到一起，就开始推推搡搡的，完就后来打起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就是我哥是他先推的对方，然后对方也就还手了，还手之后我哥也受伤了，他现在是头脑袋就是被摔伤了。然后那个这过程当中我哥把人家用那个农村干活不都有那个工具啥的嘛，也给对方后背弄伤了，大概能有个5-6公分吧那样的伤口。然后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儿，现在吧就是两方态度也都挺那个坚持的，要是走司法的话，这种能判吗？能判刑吗？ 你好，根据你描述这种，喂，你好，
3: 哎，你好，我能听见律师
0: 啊，你好，根据你描述这个的话，我觉得轻伤二级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你描述的这个伤口的这个可能长度没有咱们现在这个达到这个轻伤二级的标准，轻伤二级可能是长度达15厘米或者累计15厘米，哎，你这个就这一处伤是不是啊？
3: 啊，对，就这一处，大概能有个5-6公分吧。然后深度的话，他现在是对方就要走司法。

0: 可能是，然后深度的话能有个三四厘米吧。
1: 行，因为什么呢？你现在是走司法，如果双方一方肯定要走的话，那你就得配合往下走。然后你现在，我跟您说的是，你这个伤口现在可能不达不到轻伤二级，但是可能会有治安拘留。哎，刑事不够，但是可能会有治安拘留。但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因为你刚刚也说了，可能双方都有过错，双方都有动手，我觉得也得定户殴。定户殴的话，拘你就得拘他。嗯，所以说你提出这种相反要求也可以得到法院支持啊。
0: 啊啊，就是那他现在要坚持走司法，我们就配合就完事儿了呗，因为他俩现在都有伤。
1: 对，你配合，然后他要求拘你们，你们就要求拘他，因为他这边不也有，一定的过错吗？嗯
0: 啊，好的好的。然后后续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闹到啥程度。然后后续要有需要的话，我可以联系你们吗，律师？
1: 可以。嗯
0: 啊。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哎好的，哎好，林女士我们再会。好，后续呢如果说还是遇到了问题，同样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位如意朋友想问一下，他说：“袁律师，想咨询一下，亲人想去办理放弃遗产继承协议，这个应该去哪里办理？”然后他说是在我们后面，就这个是看不太清了，就想问办理放弃遗产继承协议去哪里办理？
1: 放弃遗产继承协议的话，你得看你们想干什么，就是可能你们要做这个房产的过户，这些都需要有公证书，你在公证处去办理就可以。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你需要看你要做什么呢？就比如说我现在要过户房子，那你就去不动产交易中心去问一下，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有一处遗产是房屋，我想过户到谁谁谁名下，哎，那其他人怎么配合做这个手续？你把这个材料问齐全了，然后正常你再去公证处去办公证，然后你再去做就好做了。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你直接去公证处做了，但是你做的这个材料又不符合不动产的要求，你就会来回折腾。所以说是你反着去推，就是你要干什么事情，你去当地的这个部门去问，哎，我要做什么，他需要哪些材料，你按照他的要求再去对应的部门办理就可以啊。
2: 这是
1: 一般是去公证。
2: 对对，一般来说呢，这个公证的一些效力呢是还是很多的。那这样这位朋友，对，如果说想要继续咨询，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需要哪些一些证据啊，需要哪些材料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可以后续的可以和您继续的沟通。另外还有一个林子，他想问一下，他这个说的也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看一看。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两个月前应聘了这家公司，是我们朝阳市的一家药店，没签任何合同，而且口头答应我三个月内不扣过期药钱。就这句话我没太看明白，他说口头答应我三个月内不扣过期药钱，后来考虑这一下这工资太少了，我下月一号就要离职。那这个情况如果公司不承认他口头答应我的这个事儿，和这样的话在我们当地劳动仲裁现在收集什么证据？他这个不扣过期药钱，这尹律师这个您只能听懂吗？
1: 能，我大概能理解是什么，可能他就是这个销售员的这个性质，然后他得负责上药，然后还得检查药品日期，因为我们销售的商品必须是在合格期内的嘛。哎，可能因为他刚开始从事这个工作，然后有的时候检查不到位，哎，就会有罚款的这种行为。所以人家跟他允诺是说，你三个月是刚开始嘛，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就不扣你钱了。我跟你说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这位听众，你自己去跟单位，最起码你先把原来他说的这些话去做个录音，知道了吧？哎，你把这个录音掌握到手里，那你后续就好做了。然后再有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说的也不太清晰嘛，我跟你说，你们如果是建立劳动关系的话，必须得签书面劳动合同。如果他没给你签书面劳动合同的话，其实你还可以有一个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可能就是我想的说，我离职就行了，你也不要扣我钱，我也不追究你其他责任，对不对？所以说你把这些证据全部都收集齐了，收集齐了以后到时候去跟他谈。哎，谈的时候你看这二倍工资差额其实要比你罚款这些肯定是多得多，对不对？所以说是你整体做一个均衡。

0: 他能放你走，你正常再去下一个单位去工作，这都可以，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还有没交社保的听众，大家都注意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如果以后要走劳动仲裁，或者说是要嗯要二嗯这些，我们首先需要证明的就是我们和单位建立的是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主要需要收集哪些证据，就是需要你的银行流水、打卡记录、上下班记录、工作交付记录、工作痕迹这些，然后把这些全部都留好了，那你后续维权就会简单。
1: 嗯，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玲子朋友，您看我们的律师给您这样的一个解答，如果说您还不太清楚搜集什么样的证据，您不妨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2463456。你说朝阳市，我感觉可能不是我们长春的听众哈、啊，您外地的，那您这样您可以打电话和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电话是0431-8567-1234，那微信呢2463456，您都可以和我们的律师进行后续的沟通。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节目中啊，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因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东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3: 作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

0: 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另外呢，还可以通过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和速帮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进行咨询。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来为听众朋友接听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吴女士有什么问题呢？是打进31的吴女士，我们打进39的这位王女士，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接一下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您好，您讲。
3: 是啥呢？我是个残疾人，我以前吧，头十多年前办的残疾证是2级残疾证，我现在我经常看这快手了，我看这残疾要1级残疾证可以享受那服务待遇，但是我享受不着。我问问我这个1级残疾，我这个2级残疾证，我现在吧，因为我现在彻底卧床了，我就每当喝口水都离人不地，我都喝不了了。我想换1级残疾证，我应当怎么办？
2: 尹律师，
4: 你正常可以去残联重新申报一下，或者说把你现在的整体的这些病例啦，这些情况，哎，再提交一份，然后看看能不能重新再给你评定，然后换一下证，好吧？
3: 那我上哪儿办去？这个应当上哪儿办这个手续呢？
4: 正常，你2级残疾证当时在哪儿办，那你就在哪儿办，残联这些都可以啊。
3: 啊，我那二级残疾证是个德国办，现在我搁儿子家搁长春呢。那我搁长，我也走不上不了，去不了德回。我因为现在都彻底卧床了，不靠担架抬我都走不了。
4: 你那样，你跟他先跟德惠这边先电话联系一下，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线上办理，好吧？
3: 啊，
2: 对，
3: 啊啊，
2: 对，
3: 哎，
2: 让家人，对，
3: 我
2: 看您说您在儿子家住，
3: 哎，
2: 跟儿子，对呀，
3: 嗯，
2: 跟儿子说一说，看一看当时的那个德惠，看看跟残联可不可以。如果说说现在我在长春住了，那看看长春这个能不能给办，或者德惠的，我们律师跟您说，看可不可以线上办理。现在呢，都是办这样的一些业务都是很方便的，您可以咨询一下。明天周一上班的时候打电话先问一下。
3: 啊，那好了，
2: 哎，
3: 我知道了。
2: 哎，
3: 麻烦你了啊，
2: 哎，好，
3: 谢谢
2: 吴女士。哎，好的，好的，
3: 哎，
2: 好，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好，我们来看一看39的这位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哎，
5: 喂，您好，
2: 哎，您好，
5: 是我吗？
2: 对，您讲。
5: 哎，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那个在7年之前吧，就是地被大我们一个回迁房，然后还有一个车库，但是那个房子现在还没有建完，车库已经提前了2年，然后这边就已经给我们一个，但是现在能有一个月之前吧，然后我们过去看那个车库现在已经让别人给占据了，然后写着往外

0: 来出租。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当时就只有一个拆迁的那个合同，然后开发商那边听那个我家亲属说他已经那个被警察抓进去了，是因为吸毒，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这个车库我们去找根本打不开，就已经被换锁了，让别人给撬开了。
1: 嗯，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你这个车库当时有合同，有合同的话你现在能不能，这个车库是不是没有办法办证这些？
0: 就是现在还什么都没弄呢。
1: 嗯，你没有的话那你就只能拿合同去跟对方去主张权利，要求他搬离。如果他不搬离的话，其实你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去法院去起诉，起诉要求你确定你和开发商合同有效，然后有效排除妨害是什么呢？要求他搬离。嗯，
0: 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也联系不上对方，那就可以直接拿着合同去起诉去就可以是吗？但是
1: 对，是的，
0: 起诉谁呢？开发商还是
1: 你起诉？起诉那个人，然后把开发商列为第三人，哎，你要求确定这个车库确确实实是你的，然后再要求他给你停止侵害，把车库还给你，好吧？
0: 那主要现在就是谁占的这个地方都不知道，
1: 那你就得跟你当地的这个物业了这些联系了，他们肯定是有，再不你就报警，你说你的财产被别人侵占了，你报警也无可厚非啊。
0: 啊，行，那个咱们先方便某些啥，让你帮我看一下那个合同，因为当时写了嘛，就我感觉还是比较简单，然后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效。
1: 嗯，可以，你可以加我们微信，然后把合同发过来，我们帮您看一下。
0: 嗯，那行，那谢谢啊。
2: 嗯，王女士，对，可以添加一下2463456，这样呢可以添加微信之后，我们的律师看一看您的合同，可以帮您出出主意。好，
0: 嗯，好，
2: 哎，好，王女士，我们再会。嗯，那现在呢，添加苏邦的微信2463456，是有我们有两个活动哈，一个是苏邦呢，我们在七月份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劳动方面的一些争议，遇到了劳动纠纷，作为劳动者被无故辞退了，被恶意调岗，如果说加班费一分钱都没有给，这个时候呢，不要让单位觉得自己好欺负，而是自己顾全大局也不去找。这个时候您可以不要慌也不要忍，你就可以把证据交给我们。那苏邦律师事务所是为您撑腰的，您现在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可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那苏邦律所也可以做您的职场维权智囊团，能够免费评估你的案件，也不让属于你的合法权益呢在犹豫中溜走。那我们的三部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胡先生有什么问题。胡先生您好。
3: 就这么个事情，
2: 哎，您讲，
3: 就是说呢，在一审的时候吧，立案，法院呢按民间借贷给立的，因为一笔欠条，后来呢，在实际发生欠条当中，不是借的现金，而是呢给他装潢，他呢没有钱给他出个借据，多了多少钱，完了呢，一审法院就把这个给让你撤诉撤了，按照第二审就是第二次建设施工合同立的案。建设施工合同立案以后呢，就说你这个主体不对，不应该你个人告，应该是你单位告，但是这单位你是个体工商户，这个单位的个体工商户这个名称已经是注销了。后来到二审的时候，东京法院呢就因为合情合理，就发回重审了，又回到一审审。一审到审的时候呢，他说你这玩意还不行，完提到管辖问题。不应该在我们这审，应该到另一个管辖地方审。我就问一审二审，他们没提管辖，都没涉及到管辖，就是发回重审再提到管辖，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法律依据，就是这个事儿。
1: 嗯，正常是不行的，我们管辖权异议反诉必须要求在一审的答辩期内去提，就是你正常接到的你起诉状了以后15天内你需要去提，或者说最晚是什么？最晚是开庭的时候你得提。
3: 啊、
1: 你现在都发回重审了、
3: 啊，
1: 我觉得你这个提就不能成立了啊。
0: 嗯。

0: 啊，是啊，应该啊。你一家二人，你这管辖都没提，你要提管辖，人家干脆就走得了呗，人就不在你这审了。完了，你现在提管辖，还要让别人审，那肯定是我们认为不行，是吧？
1: 对，可以。
0: 啊，可以，好了，谢谢啊。
2: 嗯，
0: 谢谢叶律师，好了。
2: 好。
0: 嗯嗯。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公众我们的公屏上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刚才接电话之前呢，我们和您说，就如果现在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一个呢是您在遇到劳动纠纷的时候，可以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我们的律师会把您免费评估您的案件，这样呢，不管是像无故辞退呀、恶意调岗啊，或者不给加班费等等，就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呢进行首次的免费咨询。另外呢，还可以有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为听众朋友，为我们的您不管是我们的视频号的还是我们的听众，都是可以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您只要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获得。那这份专业标准的欠条模板呢，我们都可以备一份留着存着，这样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够用得上了。这样我们自己在网上找的模板可能不一定是很有用的或者很专业，那这样呢我们的律所给您提供的模板您拿过来就能用，直接添一添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现在要跟我老婆离婚，我们领证大概是一个多月，总吵架，他也同意离婚，但现在有一笔钱在他那里，一共是23万，那是我婚前的存款，是我在订婚时有过出轨行为被他抓到了，然后订婚之后被他抓到了，我为了继续结婚就给他签了一份恋爱期间的所有转账都是我自愿行为的这种协议，然后是签字画押的那种。现在呢，这个我妻子是同意离婚了，但是就不同意把那个钱分给我一半，就是一分钱也不给我。想问尹律师，这个事儿如果我起诉的话，说这个钱能要回来吗？能都要回来，还说能要回来一半，还说他就不给我了呢？想问一下。
1: 你好，因为恋爱之间的转款都属于赠与，你有这种承诺，所以说是你不好去界定这个事儿。现在有没有空间呢？其实我个人建议啊，你最好还是加我们微信，把材料发过来，我们帮您看一下。因为什么？我们可能会想着看看能不能达忠诚协议，因为忠诚协议这块有可能被认定无效，就像我们

0: 婚内的话，如果签这种一方出轨就净身出户这种协议的话，在法律上是不认可的。所以说是往这个方向去走一下，看看行不行。但是具体的话，还得看你手头的这个材料，然后实在不行就跟对方聊一聊呗，对不对？因为毕竟你们这个时间也挺短的，你说结婚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男方支出还确实是挺多的，对不对？然后聊一聊，看看能不能有个居中的解决方案。
1: 对，因为现在我看你是你婚前的存款，而且是订婚之后还没有领证的时候就把这个钱给他的，所以像这个他这个协议书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您光这么说我们也不能给您判断，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56发过来，专业律师就可以给您评估一下，看一看这个钱也是一个不少的数目嘛，23万，看能不能够要回来。这是回答这位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听众想问一下，就是叶律师，我去年报考驾校，当时转给教练是微信转的是5000块钱，但是没有签合同。他当时带着教练车带我驾校转了几圈，我就信了，一直也忙也没学车。后来得知呢，从驾校得知他就去年就离职了，现在一直也没回我，要钱他也不管了，然后让安排驾校呢，驾校也没回我，说想问一下，说这个属不属于诈骗？他已经不是驾校的教练了，他现在不退钱也不安排驾校，说我求助，我该怎么做？现在是有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备注，有他的老手机号，这个手机号是驾校给我的，但目前手机号注销了，我打不通，有本人和驾校的聊天记录，证明他早就离职了，还打着驾校的名义招人，他现在人已经跑路找不到了，想问一下。
0: 你可以报案，我们觉得他可能涉嫌构成诈骗，因为我们说诈骗和这种欠款合同纠纷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实际去履行，就像他现在在接收你钱款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履行的这个能力了，他是打着这种幌子去跟你说的，然后收了你的钱款以后，你也联系不到了，就不是说合同履行不下去了，他就是想骗你钱。我们觉得这种主观目的也有，所以说是你可以基于你现有的这些线索去当地的公安局去报案，因为咱们联系不到，但是公安肯定能联系到他。好吧，
1: 好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的，哎呀，非常感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因为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之后，如果说您还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或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那和您说了，如果添加微信的，现在是一个可以预约素邦律所的首次免费咨询关于职场方面的一些纠纷，还可以得到一个专业的标准的欠条的模板，都可以留一份。如果说可以有一些资料可以带到素邦律所线下面谈，直接律所来，您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你可以看到素邦律师楼。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就到这里，明天的中午12点我们继续和您相约，明天中午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100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 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很多。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倾情回馈咱们吉林的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之间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4: 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本周六将邀请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中心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陈涵专题讲解脑梗死的规范预防和治疗，欢迎您收听参与。
1: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5: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月佳。有一种疾病呢，平均每10秒钟就有一人发病，每年呀新发的患者呢超过300万，它呢来势汹汹，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原因，它就是急性的脑梗死，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说的中风了。很多人呢觉得这个中风呢是老年人专属的疾病，但是啊其实呢目前30-40岁的中年人中招的案例也是越来越多的，像长期的熬夜、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吸烟、酗酒这些日常习惯呢，都在给我们的血管里埋雷。那么急性脑梗死发作的时候会有哪些信号？一旦出现，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陈涵，为大家专题讲讲脑梗死的规范预防和治疗。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并添加关注，在我们的

0: 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陈涵主任来到直播间。陈涵，博士，副主任医师，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1年，擅长脑血管病和运动障碍疾病的诊治，可独立进行全脑血管造影操作，熟练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管内介入治疗，在吉林省开设首家不自主运动门诊，开展面肌痉挛、卒中后肢体痉挛等不自主运动的肉毒毒素治疗，首家开展肌电引导下治疗痉挛性斜颈等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毒素注射治疗，省内首家开展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慢性病理性疼痛的肉毒毒素注射治疗。学术任职长春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春市级神经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委员，中国卒中学会常务委员，中国卒中学会中风识别行动工作会委员等。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脑梗死的规范预防和治疗。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陈涵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陈主任，其实刚刚也聊了啊，这个急性脑梗死的发病率呢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听说这个中风这个词啊，那能不能先请陈主任给我们讲讲什么是急性脑梗死呢？
2: 急性脑梗死其实是我们神经内科非常常见的一种脑血管疾病。我们经常是百姓嘴里会称之为中风。那其实中风包括脑出血和脑梗死，急性脑梗死它其实就是脑部的血管突然发生堵塞，导致的局部脑组织会发生缺氧、缺血，最终发生坏死的一些疾病。那么其实如果血管破了，我们就叫脑出血。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血管堵塞造成的急性脑梗死，它就类似于地里长的庄稼，现在缺了水一样，庄稼就会发生死亡这样的一个临床疾病。那么急性脑梗死其实在临床上，在中风比例里大概占了80%的比例，比如说我们脑出血相对少见，急性脑梗死或者我们在老百姓嘴里说的急性脑梗塞，或者说的缺血性卒中啊，或者说脑血栓形成，其实大概是这类疾病。这类疾病是临床非常常见的神经科病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急症。
0: 其实急性脑梗死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脑中风中的一种啊。同时呢，这个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很多这个杂志上说卒中说的也是我们急性脑梗死。那一般来说，想问问陈主任，这个急性脑梗死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辨别呢？比如说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怎么能判断现在是这个发现了这个急性脑梗死的症状呢？
2: 是这样的，因为急性脑梗死是神经科的急症，那么我们现在非常强调时间就是大脑这个观念，是因为对于脑细胞来说，它一般发生死亡之后便不能够再生。那么现在对于急性脑梗死来说，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血管闭塞之后晚开通血管1分钟，可能脑细胞会多死亡190万颗细胞，所以从发病到救治的每一分钟对于急性脑梗死的患者都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急诊的快速救治。那么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就需要来知道我们什么样的症状是自己可能患了脑梗死。我们现在是临床推崇的有一种口诀啊，我可以推荐给大家，来帮助大家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患了这种缺血性卒中脑梗死。现在国际公认的一种办法叫 BFAST 的方法。这个口诀的话，就是如果懂英文的话都知道 BFAST 就是快速的意思，它其实是把几个症状的首字母放到一起，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这个 B 它指的是 balance 啊，指的就是我们患者出现了一个平衡障碍，会出现走路不稳、

0: 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样或者是患者出现这种所谓偏斜，都是可能是这种急性脑死的一个首发症状。第二个 E 它指的是爱字，它是指我们患者会出现眼部的一个症状，就是视力不清或者是复视的情况。那复视指的是患者出现这种视物重影的情况。
1: 嗯，
0: 第三个 F 它指的是 face 指的是患者会出现突然的面部不对称或者口角歪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下面的 A 它指的是患者的 arm， 就是胳膊啊，患者往往会出现一侧上肢的一个无力，往往在双侧上肢向前挺举的时候出现一侧上肢抬不起来或下垂的表现，这也是我们急性脑死的非常典型的一个肢体瘫痪的表现。后边的 S 指的是 speech， 它指的是我们患者会突然出现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有的时候表现为不能听懂别人的问话这么一个症状。最后一个字母 T 它指的是 time， 这个指的是我们在患者出现任何症状的第一时间都需要快速的拨打120马上就诊。所以说 be fast 这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判别患者出现初中的一种识别方法。
1: 给大家简单的再重复一次啊，这个首先呢是可能会出现这个平衡困难，这个走路呢会发现身子明显的不稳了，其次呢这个眼睛会出现这个看东西比较模糊的情况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面部会出现不对称，这个嘴角这个歪斜的症状，以及呢发现这个有一侧的手臂呢没有力气抬不起来，还有呢就是这个语言会表达困难，有点含糊不清。那想问问陈主任，像以上提出的这个症状，它是有可能会同时出现，还是说它出现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急性脑梗死呢？
0: 嗯，是这样的，我们脑死的临床症状相对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患者可能会同时出现两个症状，也有的患者单纯就表现为一个上肢的活动不灵，或者单纯的一个语言障碍，这都是我们初中的临床表现。只要出现上述这些症状的之一，我们就需要尽快的到医院来就诊了。
1: 嗯，那在这儿想问问陈主任，这个很多人说那个我们发病的时候有可能是在夜晚啊，会不会在这个睡眠中就突然发病，我们这个没有意识到，所以就酿成大错了呢？
0: 啊，主持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的确，我们现在发现有些患者出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睡眠之后出现了中风的表现。
1: 嗯，
0: 这样的患者我们在医学上叫做醒后初中，啊，他就是我们往往患者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上刚刚起床就发现我怎么走路就偏了，
1: 嗯，
0: 我怎么这条腿就不好使了，或者我一说话我怎么腿就不轻了，这个醒后初中其实临床是占了一定的比例的。它往往可能是因为我们患者晚上睡眠的时候血压低啊，血流速度慢，那么就会在夜间突然发病了，只是我们在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症状而已。这样的患者仍然需要我们尽快的到医院来就诊，因为他尽管这样的患者他可能是前一天晚上9点睡的觉，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发现症状，感觉时间有点长了。但实际上是我们临床统计过，其实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的发病时间就是在我们苏醒前的1-2个小时内，所以这样的患者还是有机会到大医院来接触我们的血管再通的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还是需要第一时间来快速就诊的。
1: 所以说这个如果您患有这个类似的比如说像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啊，或者是呢家人有类似的症状啊，这个无论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啊，都要第一时间我们去这个正规医院的急诊进行就诊。那想问问陈主任，一般来说啊，这个我们什么样的人会比较这个容易触发这个急性脑梗死，发病几率会比较高呢？
0: 嗯，主持人，我刚才听见您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也介绍过，这是初中的发病率现在非常高，而且具有年轻化的趋势。是这样的，我们临床医生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初中的话，它往往都是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这个中老年易患的疾病，但实际上的确是有年轻化的趋势。就是目前来说，我们这个生活这种方式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提高啊，造成了我们可能更容易的出现这种三高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好。可能是肉类食物或者是肥肉这种食物，或者是咖啡或者是酒类啊，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吸烟饮酒等等啊，都是加重了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早期出现。第二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逐渐的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中老年人的这个比例也在逐渐的增高。

0: 对，到时候目前我们初中一个高发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总体来说，我们把初中发生情况它是具有危险因素的。所谓的危险因素，就是如果一个健康人身上了出现了这些危险因素，他就比别人更容易罹患这种脑卒中的疾病。
1: 嗯，
0: 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其实包括两组，第一组疾病它就是不可干预的因素，第二组疾病是可以干预的因素。我们不可干预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年龄啊，我们的性别，我们的遗传因素，这些因素是我们个人不能控制的，是与生俱来的。那么这些因素，比如说年龄越大，我们这种卒中发生几率会越高。所以比如说女性在青春期之后更容易罹患心脑血管病。
1: 嗯，
0: 那这些因素我们是不可控制的。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些危险因素，它就是我们重点关注、重点防控的这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高血压的情况、糖尿病的情况、高脂的情况，或者是类似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心房颤动这些情况。啊，我举个例子，其实我们目前来发现，这种确诊卒中脑梗死的患者，高血压是往往是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因为我们统计出来发现，患者身上卒中患者身上发生高血压的情况是比例是最高的。第二，就比如说这种糖尿病，它是可以增加我们正常人健康人这种卒中发生风险提高到 1.5 到3倍的。啊，又比如说我们患者如果身上有房颤的这种因素的话，它会造成我们卒中发病率增高5倍以上。像我们其他的不良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啦、饮酒了，比如说吸烟会增加我们卒中的风险50%左右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肥胖了，或者是平常的运动少，都会增加我们卒中的一些患病风险。所以我刚才提到了这种第二类的这种危险因素，它往往是加剧了我们的动脉粥样化发生的情况，也就造成了目前我们这种卒中就明星化的情况出现的原因之一也是。
1: 嗯，那说到这儿想问问陈主任，刚刚您提到了一些这个危险因素啊，比如说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那在这儿很多朋友就想问了，说这个比如说像您提到这个高血压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了啊，是这个血压它会持续高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我就会这个患这个急性脑梗死的风险增加，还是说这个我只要是有高血压我的这个风险因素就会增加呢？
0: 是这样的，就是高血压是一个我们心脑血管病的独立因素。
1: 嗯，
0: 那么它的诊断是有明确标准的。一般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血压值如果他的收缩压，也就是说老百姓经常说的一个高压，
1: 嗯，
0: 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他的舒张压，也就是说平常老百姓说的低压，超过90毫米汞柱，如果连续测量3天以上都是超过140毫米汞柱，他就可以基本上确诊为高血压患者。但是的确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的时候血压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这个时候往往是有一些诱因的时候患者血压会上来，他可能到诊室就诊因为紧张或者熬酒夜等等，血压就会临时性的增高。那么他学习好了啊，他的心情好了，他可能血压就会下去。那么无论如何，如果他已经确诊为高血压，无论他的血压高到什么程度，它都是我们心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它都需要去主动去干预、去监测和控制的一个问题。
1: 嗯，所以说这个，如果您患有高血压啊，包括像刚刚我们陈主任提到的一些基础类的疾病，糖尿病、高血脂，包括像房颤呀，或者您有这个吸烟、酗酒之类的陋习，那一定要注意了啊！其实都是我们会诱发急性脑梗死的危险因素。在这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陈主任，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急性脑梗死发病的时候的一些症状啊，那想问一下，这个发病之前，比如说这个前几天或者前一周，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异常的反应？然后他就最后是导致了这个急性脑梗死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急性脑梗死的患者，他的这种血管闭塞往往是发生的时间比较短暂，所以造成了患者这种功能障碍出现的也比较急。
1: 嗯，
0: 那么其实可能是多数的患者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先兆的。
1: 嗯，
0: 他可能是之前就很正常，就有点类似于我们马路上的车正在流动开动的时候突然这一块就堵车了。
1: 嗯，
0: 那堵车的时候这个交通就阻塞了，那么脑的这种功能也会因为血管的阻塞出现一个非常急的一个过程，一个症状出现。那么有一小部分患者会出现卒中之前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实体，我们叫做短暂性脑

0: 缺血发作。那么目前认为这种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我们脑梗死的一个强烈的预警信号。那么这个疾病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它是表现为这种发作性的一个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种 BFAP 的识别方法里的任何一个症状出现的时候，它可能表现一种过性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这种患者正在干活的时候，突然就有一阵儿的这种说话不清楚，或者是手脚不好使、偏侧的，可能过了一个十分钟，不到半小时，症状就完全缓解。或者是有一些人起床，刚起的时候发现有一侧肢体已经麻木了，啊，他可能认为是我昨天晚上我睡觉压着了，
1: 嗯，
0: 完了他就会休息啊，或者活动活动手脚。过了一会儿，他可能也会缓解。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它也是有可能是一个卒中的表现，是一个卒中发作前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这样的患者的话，如果他真的我们经过临床诊断，发现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患者的话，他是有三分之一的概率会进展为急性的脑梗死，也是他的症状有可能从一个发作性的症状变成一个持续性的症状。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我们刚才讲过说脑梗死一旦血管堵死，就会发生不稳定性的死亡。时间就是大脑，那么在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阶段，啊，多数患者他都是还没有形成梗死，这个时候是治疗价值是最高的，因为它的功能完全是可逆性的。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规范性的治疗，就阻断了患者这个血管再次闭塞的可能，那么这样的话，患者以后是最好的。
1: 嗯，那接下来请陈主任帮我们讲讲啊，这个脑梗死一旦我们这个发作了之后，容易会留下哪些的后遗症呢？
0: 嗯，是这样的，其实脑梗死我们现在国家非常重视这种脑梗死的急性期的一个治疗，就是因为脑梗死它现在目前具有四高的特点。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了脑梗死具有一个发病率高的一个问题，其他的其实还包括脑梗死具有一个致残率高的问题。它的致残率是这样的，我们一个脑梗死的患者，我们经过统计之后发现，临床上70%到80%的患者在治疗之后都会留下后心后用的一些残疾。那么这里边大概有40%的患者他可能会留下重度残疾，就是他会出现一个心脏不能自理的几个情况。
1: 嗯，
0: 第二就是他会有一个高死亡率，因为刚才主持人您也提到过，现在卒中包括这种心脏疾病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居民的一个首位的死因啊。那么这里边卒中造成死亡的患者超过20%。那最后一个就是它是有一个高的复发率，就是我们这种脑梗死患者得了之后，他后期可以在短期内是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时期，往往是前3个月之后，这个段时间内患者会容易出现一个高复发率。一般来说，如果在5年内做统计的时候，这种卒中的一个复发几率会达到20%到40%。也就是说，你说这种卒中疾病啊，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像感冒一个疾病，说我们消炎炎啊，治疗感冒药症状好了就不再需要管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的，一定是需要我们耐心的、有时间精力去管理的一种疾病。
1: 嗯。其实这个提到脑梗死，很多朋友这个不仅会了解这个脑梗死相关的知识啊，也知道啊，其实脑梗死它的这个后期康复也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陈主任？
0: 对。
1: 嗯。那是这个所有人都需要接受康复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急性脑梗死发生之后，患者可能症状是各式各样的，但总体来说，它都会出现我们神经功能障碍嘛。有些患者可能是出现一侧肢体的麻木，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侧肢体的活动不灵，也有的患者表现这种言语的障碍。但这种功能障碍，它都需要我们一个药物治疗加上康复治疗互相配合的一个综合性治疗措施。
1: 嗯，
0: 因为咱们中国老百姓就习惯于这种内科疾病嘛，他得了病之后，那么我们就会用一些药物来去治疗，也习惯于说我如果到医院不给我打吊瓶，那怎么叫治病呢？但实际上来说，康复治疗对于脑梗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在早期的时候，患者病情稳定之后，开展这种早期的康复，这非常有助于我们减轻后期的发生残疾的一种程度和可能性的。啊，我们认为现在这种急性卒中的患者，一定要坚持发病之后的前3个月的一个系统性一个康复治疗，在药物治疗基础上配合康复治疗，以最大程度、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后期残疾的一个可能性。
1: 所以说这个康复治疗啊，跟我们这个药物治疗是一样重要的啊。确实现在这个很多人他只能意识到这个我出院之后要吃药啊，这个药要按剂量的服用，但是这个有一些忽略啊，这个我们无论是肢体的康复还是这个脑部这个认知的康复，其实都是同等重要的。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想最后请教我们陈主任一个问题啊。那因为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脑梗死的这个发病率，这个发病的年龄啊也是在越来越低的，很多这个三四十岁还能称作上是这个骨干力量啊，也会出现

0: 反复提到过初中这种人性化的趋势，所以对于我们这种中年人或者说我们三四十岁的人，也仍然要提高自己的警惕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啊，我们现在非常提倡对于这种30岁以上的人做一个定期的一个健康体检啊。
1: 嗯，
0: 国家已经鼓励30岁以上的人要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主动测量自己的血压，要至少每年测量一次患者的血脂情况，因为我们发现这些患者往往他是平常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这种异常的一个病理变化一定是需要主动去监测才能发现的。我们早期的对这种危险因素的干预就有助于推迟我们发生动脉硬化的一个严重程度和疾病发生的风险。
1: 嗯，
0: 所以我们主动防控的能力是非常重要，对于这种中年人或者青年来说，除了我刚才有提到的这种健康的体检非常重要，第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非常注意的就是要做好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管理啊，因为大家尤其对于咱们东北人吉林人来说，比如说口就会很重，
1: 嗯，
0: 盐就吃的比较多，那么我们就需要我们合理的一个膳食，我们要成年人来说要一天要限盐至少在5克以下啊。第二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可能会因为加班会吸烟会酗酒会饮咖啡啊等等这些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或者一个不太规律的一个这个休息方式啊，或者因为我们久坐就会没有时间去运动，这都会增加我们猝中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第二点就是要合理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从饮食上和的一个生活规律上啊。第三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患者可能一做 CT 等等一筛查就发现他有可能就是一个患者了，但是这样患者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没有相关的症状，
1: 嗯，
0: 但是他已经是一个猝中病人了，所以我们这样的患者要做一个规范的一个用药干预，来做好能否复发的二级预防。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遵医嘱来长期规律的服用药物，要定期的监测患者的血压和血脂的情况，那么这些药物一定不要私自的进行停药减量，因为药物长期吃一定会出现肝肾损伤，会出现副作用等等，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到医院来做体检做监测，来根据医生检查的结果来决定我们是否调整药物治疗，不要私自的去改动。
1: 嗯
0: 啊，剩下的就是我们需要定期的来复查，一般初中之后点名之后需要出院后的1个月3个月半年12月的时间到医院来做体检和复查的一个情况。
1: 嗯，今天非常感谢陈涵主任来到直播间给我们科普了很多这个脑中风，也就是我们这个急性脑梗死的知识啊。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一旦呢我们这个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啊，这个首先大家不要想着诶，会不会我这个稍微缓一缓就好了，有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到我们这个正规医院的急诊科进行治疗啊，哪怕呢到最后是虚惊一场，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陈涵主任来到直播间，欢迎您下次再来到我们健康大讲堂，陈主任。
0: 嗯，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大讲堂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30分，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7: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8: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7: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8: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7: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了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拖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9: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7: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李雅。26岁的雷李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0: 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1: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管理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0: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莹老师的想法，雷里亚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九年级一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里亚出现在屏幕上。
2: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0: 在雷里亚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2: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0: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2秒，赵莹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3: 雷女士您好。
0: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4: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5: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0: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2: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0: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他日你带着自由回来，我拿着自由迎你，不然你就要看着一个坟儿说，我把它给你带来，你却已为它而死了。这是马骏1919年在狱中写给友人诗。

0: 中的一段。邓颖超在《回忆马骏烈士》一文中这样评价马骏：
1: 在五四运动一开始和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最前列。
0: 1928年2月15日，马骏在北京从容就医，临行唱国际歌，观者如潮，无不泣下。马骏是谁？在短暂的33年中，马骏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用热血青春为我们书写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声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热血唱响青春之歌》，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马骏烈士，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马骏从五四烽火中走来，在狱中与周恩来一同学习探讨，完成了从热血青年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那么当这位马天安带着信仰回到东北故土时，他又将面临怎样的现实呢？今天让我们继续跟随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信军教授，走进马骏烈士最后的革命岁月。
3: 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建立起吉林省第一个党小组宁安党小组，也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他是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5年6月，马骏发动和领导了吉林省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4: 那么作为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1922年2月，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骏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成为东北地区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之一。他在宁安建立了吉林省第一个党小组，他也是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党小组。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他奔走在宁安、吉林、哈尔滨、长春等地。那么刘教授，在这些地方马骏开展了什么样的行动和活动呢？
5: 马骏是1924年9月啊，离开宁安，来到了吉林省城吉林。这个他是先到那个裕文中学任教，他在裕文中学呢，他是义务任教，他是不领薪，他不领薪水，这一点和其他人还是有所区别的啊。主要是讲解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他秘密的组织了读书会，曾经把那个新青年、向导，这些进步刊物啊，都这个分发给师生看，那个启发学生的这个爱国热情。
4: 那么，在1925年6月，马骏发动和领导了吉林省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而马骏在这次斗争当中也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巨大的悲痛。那在那个时候，马骏经历了什么呢？
5: 1925年的时候啊，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啊五卅惨案。这个马骏领导的吉林人民呢，也投入了这些声援的活动当中去。6月7号的时候，马骏等人以吉林爱国六人团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呢是沪暗同胞惨遭这个屠戮，尸横路上，血溅街头，哀痛之声惨不忍闻，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就是号召学生起来罢课，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吉林省4000多名学生参加的这个游行活动，6月14号的时候啊，活动进入高潮。他是在吉林省省会城市吉林呀，就有个丹桂茶园，举行了10000多人的大会。马骏举行了进行了激情的演讲，当时这个

0: 一般都搞这个庙会嘛。当时六月十八号呢，正好是吉林市吉林的北山庙会，然后马骏他们呢，利用这个时间呢，就是到这个庙会去演讲，然后号召民众呢捐款。这个最后有人，他这个捐款的一共总数呢，就达到了折合大洋就达到300元了。所以这个数字还是当时来讲是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后来呢，马骏就把这个钱呢，通过这个大东日报，把它汇入上海啊，就这样。再一就是抵制日货，当时来讲是这个号召那个商人不卖日本货，号召民众不买日本货，这个应该说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吉林五卅这个后援运动的迅速发展啊，应该说是震惊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军阀政府。张作霖都感到十分恐慌了啊！那个为了镇压这个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啊，他那个电视那个吉林省长官公署哈，就是要把那个马骏这些人抓起来，要杀害他们。他们到这个宁安来那个马骏的老家啊，来抓找马骏的时候呢，马骏的夫人啊，那个叫杨秀荣哈，她非常机智，她说马骏和我吵架走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了啊，敌人就无计可施了，他们想了一个比较阴毒的招，就是通过土匪把马骏的父亲给抓起来了。马骏的父亲他叫马喜贵，老人呢这个被抓之后也没有透露马骏的这个下落，这个但是呢他们把马骏这个父亲就给杀害了啊。这个也确实看出那个军阀呀，非常惧怕那个马骏啊。马骏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业，忍着这个师父的剧痛啊，宁可失去自己的小家来换取国家的平安和人民的幸福。应该这么说哈，这个咱们吉林省搞的这个叫五卅的后援活动啊，在吉林历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它是一次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反帝反封建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的那个建立党组织啊，应该是打下了基础。
1: 1927年春，马骏正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听闻此时北京城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不仅中共北方组织领导人李大钊被捕牺牲，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也遭到严重损失后，他毅然奉调回国，决心恢复北京党组织的工作，同反革命势力做坚决的斗争。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马骏第三次被捕。
2: 那么从马骏的简历当中，我们发现他还有一段时间去莫斯科学习，他是什么时候去莫斯科学习的呢？
0: 马骏到莫斯科是1925年10月，当时他和他同一期去的同学哈，都是有中共党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你比如说张闻天呐、王稼祥啊、邓小平啊，还有杨尚昆，他们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期学员，
2: 第一期学员。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笼罩了大江南北，那个时候马骏奉命被调回国。刘教授，这个时候组织上为什么要把马骏给调回北京呢？
0: 最主要原因啊，应该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当时来讲啊，因为继那个谁呢，这个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啊，这个汪精卫发动7·15政变之后啊，整个革命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一个是组织上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一个是呢，这个许多党员这个被杀害，你像比如说1927年4月，那个著名的共产党人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了嘛，是吧？
2: 对。
0: 中共这个北方区委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有十多位啊，这个领导人，都被捕了。这样你急需有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人来恢复党的组织，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原因就是马骏啊，对北京天津一带他比较熟悉，尤其当年那个五四运动的时候，他是这个领导学生运动嘛，
2: 而且马天安很有号召力，
0: 对，而且非常有号召力，他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应该说主要是这两方面原因。
2: 那个时候特别需要。

0: 一个又熟悉环境又有能力的人回到祖国来。那么回国之后马骏的任务是什么呢？
1: 马骏妹妹回到这个国内之后啊、
0: 嗯、
1: 他到北京呢主要是恢复党的组织。这个马骏呢这个经常的到这个啥呢贫民窟啊工人区啊他就发动群众的然后组织革命力量。他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衣食住行呢均和干苦力的工人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呢当时的敌人啊尽管这个多方打探，那个搜索、巡逻、巡查，但是一直没有得手。这个1927年的时候啊，12月，也就12月初的时候，在一次市委会散会之后呢，这个马骏在路上碰一个熟人哈，当他们行至岔路口的时候，这个那个熟人不慎喊了一声"天安"。从这边走
0: 啊，暴露了
1: 这一下就把这个马骏的行动就给暴露了、
0: 嗯、
1: 被恰好被一个密探听到了，然后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密探啊这个是就紧紧的就盯住了马骏啊。
0: 嗯，
1: 12月3日的时候京师警察厅就逮捕了马骏。马骏被捕之后啊，实际奉系军阀张作霖啊也采取了诱降的办法，想把那个马骏给劝降了哈。曾经派那个教育总长莫德惠啊去说服这个马骏。莫德惠这个对马骏许诺啥呢，就是说我是教育这个教育总长，你可以当市长。这他说张作霖已经答应了、啊、
0: 这是很高的一个官职了、
1: 很高的一个官职了、啊
0: 嗯、
1: 马骏对他不屑一顾吧，他就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啊，叫我不宣传这个马列主义，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面出来还难。最后有张作霖啊、莫德惠啊，他们一看这个马骏是誓死这个不降啊，完就是这个直接判了马骏死刑啊。马骏牺牲是在1928年的2月15号，这个马骏呢，这个被那个五花大王的绑住之后啊，带往的行刑地点啊，他一路上是唱着国际歌。然后呢他和这个用目光和群众交流哈，这个向群众频频示意。在这个生死关头啊，马骏是镇定自若的哈，至死也没有泄露党的半点秘密。他牺牲时年仅才33岁、
0: 非常年轻，
1: 非常年轻，是也十分可惜。
2: 在北京日坛公园西北角，一座汉白玉墓静卧在苍松翠柏下，墓碑上镌刻着邓颖超题写的大字，回族烈士马骏之墓。路过此处的人们常驻足墓前凭吊，为他虽短暂却波澜壮阔的人生感佩不已。
3: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没有忘记马骏烈士当年寻求真理的革命壮举。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骏被追认为烈士。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重修马骏烈士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上世纪90年代，朝阳区对马骏烈士墓进行修缮，还建造了马骏半身铜像和马骏烈士纪念室。2000年，马骏烈士墓成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如邓颖超在回忆马骏的文章中说，马骏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他对共产主义坚贞不屈的崇高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虽然早已死去，但他的精神将随着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而永生。此前我们也采访到了马骏的孙子马维平和孙女马丽颖。
4: 我祖父他当时的牺牲，他为什么那么样坚决，他完全可以放弃他的追求和理想。他们当时的思想就是救国，有国才有家。在他的人生的天平当中，他还是倾向于为了国家我可以牺牲一切。所以我呢感觉到我祖父没有牺牲，没有死，他的精神永存，他始终是活在各族人民的心里，也活在我们的心里。
5: 我呢是十几岁就开始跟随我父亲啊追寻爷爷的足迹，虽然

0: 说爷爷牺牲的时候我爸爸才6岁，但是呢我爸爸呢告诫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马骏烈士后代，不能玷污烈士的英名，另外要传承马骏精神。所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这一批革命先驱，他们对国家对祖国的那种爱责任和担当，他们的觉醒，他们的拼搏，他们的奋斗精神，才使得中国有今天。
1: 马骏走了，年仅33岁。从他血溅商会的那一刻起，到他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的那一天止，他从未后退过一步。回望他短暂而壮烈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挺身而出，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生死抉择时的坚定不移。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为国家付出什么，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一生的坚守，不是几句口号，而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不曾动摇的信念。而那些为信念而死的先烈们，也终将被每一个记得来路的中国人永远铭记。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松原南部、长春、四平、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北部、辽远、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辽远、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5: 吉林省中欧班列今年前五月承载量超去年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
4: 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带您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5: 多项文体活动在长春举办，为城市夏日添活力。
4: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4号1时和15时连续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洪涝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各地对重点部位加强防范。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8: 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融入思政课堂，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9: 立足岗位，诚心干事，以点滴实干扛起使命，奔赴新程。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的国家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一片繁忙景象，国家级第三批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成员正在对轨道列车智慧系统进行模拟开发，依托产业实训，推动教学成果转化落地。
10: 生逢盛世，重任在肩，我会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深耕学业，增长才干，将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争做可堪大用的新时代接班人。
11: 大力实施百万亩盐碱地治理，全面加强千万亩黑土地耕地保护，做好农头工委、粮头食委、畜头肉委文章，着力把农产品加工业打造成富县育民的重要产业。
12: 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把满腔热情转化为施工。

0: 工现场的实际行动，
1: 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服务师生、服务发展的实际行动，走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其中之一就是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长春市鹿园区一汽家园社区把深深植根人民落实到站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具体的问题。
3: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最触动我的就是，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整合下级资源，下沉服务，把养老便民、平安服务做细做实，
4: 当好党和群众的连心桥，以基层治理新成效为强国建设贡献社区力量，
5: 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让党旗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
6: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做好为民服务的每一件小事，让老百姓更加收获幸福感和获得感。
7: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6月30号，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五届一次理事大会在长春召开，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理事和嘉宾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当选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邱江充分肯定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四届理事会在凝心聚力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吉林所需，深化吉林与港澳台海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希望海外省海联会和各位理事积极发挥联心的作用，不断壮大爱国统一力量，充分彰显联络的优势，携手汇聚吉林振兴发展强劲动力，推动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落户吉林，努力扩大吉林海外朋友圈，持续加强联谊的工作，打造一批影响大、有实效、富有吉林特色的品牌活动，发现和培养一批有志愿、有能力服务吉林发展的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新生力量，合力谱写海联事业崭新篇章。
9: 中欧班列是我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主要物流载体，依托这一核心通道优势，我省统筹铁路、口岸、运营多方力量，抓实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主干线路运营，不断增强跨境运输保障能力，有力服务全省外贸发展。请听报道。
2: 记者从长春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省开行中欧班列100列，承运货物10608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107% 和 177%， 超出2025年承运量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为全力护航班列高效运行，长春海关所属长春兴隆海关建立点对点对接服务机制，安排人员驻场监管，落实全天候预约通关模式，保障中欧班列货物随到随检随放，同时优化仓单管理服务，推行仓单归并、汇总申报等便利举措，有效减少企业报关频次，简化申报手续，降低企业人力和时间成本。今年优化长浑欧班列转关模式后，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运输渠道持续拓宽，综合物流通关成本明显下降，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底气更加充足。
10: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延伸惠企服务链条，做强开放新产业，推动外贸，加快扩容提质。
2: 依托15-5发展规划，我省将持续夯实中欧班列发展基础，深挖省内外双向货源，拓展省外集结货源，完善海外仓配套布局，推动往返班列均衡开行，加快推进智慧口岸数字化升级，优化运输通关全链条服务，补齐发展短板，提升跨境物流综合效能，稳步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筑牢我省向北开放的重要物流支撑。
8: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了滚滚车流，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发展机遇，让路过变成留下。各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沉下心、俯下身、卯足劲，让一个个文旅新地标立了起来。请听报道。
0: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辽宁自驾游客张子杰原本只想沿着鸭绿江看看边

0: 风光，但在路过吉安时，却在长寿王陵脚下久久不舍离开。
1: 那您看这么多整齐的大石条呢，是怎么垒上去的呢？那站在这儿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0: 以往长寿王陵、好太王碑的访客多是诗生与文史爱好者。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吉安市找准发展路径，把文化传播力、游客满意度、文创附加值作为发展标尺，开发研学碑文解读体验，把千年高句丽文脉融入边境公路旅游。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在吉安，景区的保安、保洁、讲解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子，守着家、挣着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在国331吉林段，一个个文旅新地标不断涌现。坐落于白山市江源区的中国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把亿万年形成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2: 我们还会开设砚台拓印、石雕体验等互动活动，让过境游客留下来，真正读懂长白山石文化。
0: 国331吉林段的火爆，加上沈白高铁的开通，让长白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云顶市集顺势落地，打造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消费空间，从消防水电到地下管网等，当地用足绣花功夫。目前已有144家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3: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石化乙烯累计产量突破2200万吨，创下企业发展新纪录。吉林石化通过优化原料配比、细化工艺管控，保障装置高负荷平稳运行。今年6月，企业新老两套乙烯装置单日产量突破5000吨，稳产保供能力持续提升。2025年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顺利投产，企业总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先进行列，持续带动区域化工产业链研炼补炼提质升级，助力地方工业高质量发展。
4: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在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每一件馆藏珍宝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等待着被唤醒、被倾听。从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我们将走进吉林省内的一座座博物馆，带您穿越时空，触摸吉林大地的历史文脉与红色基因。在馆长的讲述下，文物不再是玻璃柜里沉默的展品，而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历史见证者。首期，让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请听报道。
6: 在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这样一对玻璃花瓶，它们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高24厘米，底径9.5厘米，瓶身通体翠绿，镶有透明双耳和花朵造型，玲珑剔透。1963年，持有人严庆莲将这对花瓶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对花瓶承载了严庆莲与爱人邓小春的爱与信仰，也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1931年夏，邓小春与农村姑娘严庆莲喜结连理。不久后，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东北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五月，心怀报国志士的邓小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1933年初，中共吉林特支在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邓小春担任站长，妻子严庆莲为联络站工作人员。从此，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生涯。在日伪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邓小春经常将攒的文件和传单藏在这对花瓶中，上面插满鲜花，遮掩敌人耳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南满游击队输送药品，接待与转送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干部来吉林、磐石等地开展抗日活动。

0: 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杨靖宇、王仲云都曾到过交通站，交通站成为当时连接中共满洲省委与吉林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枢纽。每到夜深，夫妻俩就用毯子把窗户蒙上，在灯下书写抗日传单和标语，再连夜张贴到工厂、学校等大街小巷。1933年5月，交通站遭到破坏，严庆莲坚持让丈夫先走，自己留下来销毁文件。之后，邓小春化名为周建华，参加了大小几十次战斗。1937年冬，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年仅24岁。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严庆莲想尽办法将这段花瓶保留了下来，才能让世人了解到这段革命者的故事。如今，这段花瓶妥善保管于吉林省博物院，其中一直陈列在常设展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向社会公众展示。文物无言，历史有声，这段花瓶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见证了那段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也将激励一代代后继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向前。
1: 7月3号，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有序推进中，红旗荣耀展区各类展车陆续进场就位。红旗荣耀展区建筑面积6228平方米，后续将集中陈列50多台红旗品牌新老经典车型，系统展现中国一汽红旗品牌近70年发展积淀。本次入馆陈列的代表性检阅车型涵盖多款国家重大活动用车，同时红旗 CA7460 系列、红旗世纪星、红旗名仕等经典车型也已完成进场布展。从国车到国民车，车型的更迭完整串联起红旗品牌定位的转型脉络，见证了民族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发展历程。目前展馆施工已进入地面铺装、场馆细节调试、设备安装等收尾工作，预计7月中旬正式对外开放。
2: 央媒听吉林。
3: 7月3号，人民网推出新民大街亮出文旅成绩单，报道2025年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让这条承载近百年的记忆的老街从厚重历史中焕发新生，一跃成为春城炙手可热的城市文化地标。
1: 7月3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吉安国331最美国道，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吉安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成为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国331全线贯通以来，该景区游客量稳步攀升，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
3: 7月3号，央视综合频道晚间新闻播发《暖心一瞬，危急时刻伸援手，凡人善举显担当》，报道吉林长春一少年不慎落水，民警群众合力紧急救援，将落水少年成功营救上岸。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中国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党校、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学术期刊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立足中国实践，进一步夯实纪检监察学的理论根基，完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展开深入讨论。
3: 7月3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启幕，青春潮流席卷春城，为这座城市增添别样的夏日活力。请听报道。
4: 赛事现场氛围热烈，崭新大气的主题舞台精致搭建。开赛首日，专业组一对一巅峰对决率先打响，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游戏里的热血竞技画面在线下真实呈现，专业解说坐镇现场，实时点评战况，拆解战术。
5: 长春的天气让人感觉很舒适，很清爽，打比赛更有感觉，场地氛围比较好，打游戏比较有激情嘛。
6: 有这么多人一起看全国大赛，感觉特有意义，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
4: 主办方精心打造特色主题市集、多元电竞体验区，丰富的互动体验、潮流文创、休闲业态，构建起观赛事、逛市集、玩体验的一站式休闲场景，让硬核电竞潮流与烟火文旅生活深度融合。赛事将持续至7月5号。
7: 咱们长春的现在发展很快，文旅发展也非常好，王者荣耀官方能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个比赛，作为长春也

0: 是感到非常荣幸。
1: 今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再燃战火，我省两支队伍出战。19:40，长春站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延边队客场挑战鸡西队。我台吉祥新闻客户端、吉林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账号矩阵对赛事同步现场直播，欢迎收看。
2: 7月3号晚，朝歌云响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本场音乐会通过《将军令》《陈花》《朝天歌》等六首作品，以民族管弦乐串联起刚烈与婉约、乡土厚重与时代繁华的双重维度，以刚柔相济的多元声景，带领观众踏上一场从铁马金戈到大唐霓裳的雅韵漫游。
1: 连日来，我省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降雨将再次增强，5至7号仍有分散雷雨。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4号1时和15时连续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洪涝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各地对重点部位加强防范。我省各地立足辖区防汛特点，以链备战、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3: 四平市在伊通满族自治县小姑山镇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演练聚焦中小流域洪涝灾害防范，模拟极端暴雨引发的各类汛情及次生灾害，开展预警会商、指挥调度、水上救援、寻堤查险、封堵决口、群众转移等科目演练，全方位检验军地联动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通化市开展城市内涝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地下车库雨水倒灌险情，各责任单位快速联动，规范完成全流程处置，锤炼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4: 根据各自小区的实际情况，优化防汛应急预案，落实抢险队伍人员配置，备足配齐防汛物资。
3: 白山市江源区结合本地山洪、地质灾害多发的实际，对地质灾害点、低洼溢涝区、沿河路段、矿山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级压实各方责任。抚松县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救援综合演练，模拟流域强降雨、水库超水位、山体滑坡等多重叠加险情，多部门联动完成道路保通、群众安置、河堤抢险、低洼排涝等实战科目，全面提升区域综合防汛抢险能力。蛟河市启动防汛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实地巡查，组建专职巡逻队伍，全域排查险情，切实从源头防范汛期风险。
2: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遭遇强雷暴雨天气时如何科学应对。近期强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户外安全风险大幅攀升。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安全提示，切实筑牢群众人身安全防线。雷雨天气发生时，市民切勿在户外空旷地长时间停留，躲避风雨，要远离简易棚屋、临时岗亭、搭建围挡等不稳固的临时建筑，谨防大风雷击坠物伤人。居家遇雨水倒灌、房屋进水等情况，要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杜绝触电隐患，严禁盲目冒险涉水出行，守护自身居家及出行安全。
5: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7月3号，由吉林省农科院主办的第二届东北三省疫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4位院士专家围绕现代化大农业背景下如何推进4个农业发展做了专题报告。14名青年科研骨干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田环境安全、农产品营养差异化评价等主题，介绍了各自最新研究进展，为持续强化东北三省疫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以青年创新力量赋能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今天，通化至上海直飞航线正式首航，春秋航空每周2、4、6直飞，单程约2.5小时。航线搭建起通化对接长三角空中通道，助推两地文旅经贸交流。
1: 近日，中央歌剧院红色回响交响音乐会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举行，整场音乐会分为四大篇章，管弦合奏、声乐演唱、小提琴独奏轮番上台，现场演绎了《红旗颂》《灯火里的中国》《梁祝》等群众耳熟能详的曲目，为观众奉上一场高水准的红色艺术盛宴。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松原南部、长春、四平、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北部、辽源、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0: 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2: 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7: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3: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千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3: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

0: 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7: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8: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0: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9: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11: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9: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千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3: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4: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 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5: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面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16: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4: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6: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三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7: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八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20: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沉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9: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21: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22: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21: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4: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3: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 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0: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23: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

0: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女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4: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3: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5: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

0: 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七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1比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一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 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5: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9: 加好油的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好的，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喂，你好，是宗晓老师吗？
3: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4: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
3: 嗯，
4: 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这边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1年多了。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意思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说南方太远，咱不像。
3: 那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我远。
4: 这话都说了
3: 啊，那他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自乐处处去呗啊。
4: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境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站上一面。宗晓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站一样吧，那哪样都不站，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的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3: 那他肯定能出城吗？
4: 出1年多，但是我现在
3: 那这也没改一块儿呢，一改一块儿，别说就不干了呢。
4: 但是好像什么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3: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4: 好像够呛，人家在
3: 那你就教
4: 南方有房，
3: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4: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今天无形当中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宗老师，要我在南都这儿呢。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3: 来吧。
4: 就这个意思。
3: 那咋整？
4: 我
3: 你说我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4: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3: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4: 也是。
3: 真的。
4: 所以说
3: 就咋。所以说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一样的。
4: 那说跟现在
3: 不是，我就说的，我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一样的。
4: 啊，对，这回我听明白。
3: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代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是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

0: 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哦。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农人，对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
1: 嗯，
0: 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
0: 啊，
1: 这大道理我也都明白。
0: 对，
1: 我现在一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样了吗？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嗯，说的对，是、
0: 啊、活分活分吧、嗯，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行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
1: 哎，
0: 拜拜，哎。

0: 这个事儿啊，我要不把老天爷拿出来，他不带福的，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能决定孩子的命运啊。那怎么可能呢？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5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就是、
0: 哎，你好啊。
1: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就是自己搞个车，
0: 嗯，
1: 搞个车，后来活不咋好，他说要增险，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
0: 嗯，
1: 自己找个网贷，网贷完了换了，
0: 哦、
1: 换了活也不咋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
0: 嗯、
1: 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吧，网各种贷啥的。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
0: 嗯、
1: 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端屎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0: 嗯。他家就是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1: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1: 嗯，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
0: 嗯。
1: 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
0: 嗯。
1: 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
0: 嗯，
1: 在上那边去干活去，
0: 嗯，
1: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0: 嗯，
1: 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0: 嗯，
1: 说晚上离不开人，
0: 嗯，
1: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0: 嗯，
1: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0: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搁那真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去吗？那不是？
1: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伺候不了我的，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0: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儿来吧，乐在那在那，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不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人老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1: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0: 你不用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
1: 嗯、
0: 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
1: 嗯、

0: 你要是回不来，你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要不老头领着，老头领着啊！
1: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0: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我不能可儿媳妇一人讹呀。
1: 就想整我这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1: 对，我
0: 所以说，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
1: 嗯、
0: 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那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
1: 啊、
0: 他家男的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1: 没到了
0: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们家祖坟啊，是不是、啊？他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1: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0: 离呗，那能咋整？
1: 行，
0: 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1: 我估计都是，
0: 就是啊，
1: 哎、估计啥了，肯定了都，
0: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
1: 嗯、
0: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哦
1: 嗯，
0: 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子，里挑外撅呀！这你俩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拨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解解气，解解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1: 是，
0: 听明白了吧？啊，
1: 我明白明白
0: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你自己家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一整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1: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0: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敢趟，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赶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1: 行，
0: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1: 嗯嗯，
0: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1: 嗯嗯，
0: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1: 明白。
0: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问你这件事儿？就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1: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他，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
0: 嗯，
1: 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0: 嗯，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不给你往回拿，
1: 是
0: 吧？啊。所以说
1: 他不挣钱，谁到了
0: 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啊、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1: 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你那
1: 活还不能出一点差。
0: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根本就不行、
1: 哎、
0: 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1: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0: 嗯，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
1: 嗯、
0: 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1: 行，
0: 嗯，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1: 好的，
0: 嗯，好的，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哎，
1: 谢谢老师。哎，
0: 他们家这个真欺负人。你那老头你自己老太太啥毛病不知道吗？你找工作还能找外地，完了把老太太扔给儿媳妇儿，你给人儿媳妇多少钱呢？你那儿子在外边说挣钱说挣钱，多少年都不往家拿钱了，一年而且一年年不回来，别说人钱看不着，人都看不着，那能行吗？扯淡，完叫人儿媳妇就那么欺负人呢？咱说我要是老太太，我都不去，我凭啥上我儿媳妇那去啊？你凭啥走啊？

0: 这位朋友说：“你好，小你好，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儿啊。单位有个领导是老乡，和我爸呢有点交情，我只见过一面。平时呢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个短信问候问候。现在呢要离开单位了，想去家里头拜访一下，因为不方便去外边吃饭，是不是有点冒昧？确实很冒昧。你这个事儿，如果是他是够一定级别的领导的话，你或者说哪怕就是一般的领导的话，你不要上人家去啊，轻易不要上人家去啊。”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家的家庭成员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有的家庭就是特别希望客人都来，来大伙儿一来来三五伙，然后玩到家里都热热闹闹的，有的家庭成员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啊，那就是别人来完之后，咱这么讲，因为比方说人家家属有洁癖，你去了你说你拿点东西，人家可能不一定要，完了之后人家还不得不留下，到最后呢你走了，人家还得连擦再洗再算吧的，你犯不上。就是每家都不一样，每家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要去的话，你也先跟人家联系好，你说想去看一眼去啊，在约在哪儿也可以，对吧？不一定非得吃饭，你吃饭人也不一定有时间，你说呢？所以总之你就是记住，轻易不要去人家，轻易不要去人家。去人家的话，就是你有啥想法或有啥事的话，你先联系，联系完了之后约好时间地点，然后再说啊。没看现在的那个住房啊，现在的住房大多数，你看咱们那个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住房，都是那个大厅的啊，大厅的。然后呢，家里头都有大圆桌啊，大圆桌或者说那个大长条桌啊，就是那个大餐桌都有。等现在你看这个家庭，小家庭厅都小了，卧室都变大了。这就设计为什么呢？就是客人之间的交往，哪怕亲属之间的交往，都不是说一整来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样的了，没有了啊。如果说真是需要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就上什么那个什么专门外边宾馆有那种就是有那叫什么棋牌室啊什么啊，都是上这地方了。包括住的话，都安排到宾馆去住了。这样的话，家呢就越来越属于一个就是私密的啊，私密的属于自己家的，这样属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这样很多，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人家都这样，但是呢就是你能发现，我不说吗，你看现在设计，你看户型厅都小，原来那时候一个厅能顶俩卧室，能顶仨卧室，你看现在卧室都变大了啊，卧室都变大，厅都变小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普通家庭，我说普通家庭啊，不涉及到人家住别墅的啊，不涉及到人住220大平层280大平层那样的啊，就咱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是变小。为什么呢？就是轻易不到家里拜访了，不到家里拜访都这样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啊！你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挺好的啊，就是刚才说的，他这个我念的信息我还挺，很多人都是我来了之后马上就跟领导往上踢呀，哎呀。对不对？这来了之后往上贴，赶紧贴，因为啥呢？我在这儿能用上你呀，我走了用不上你了。对，人领导也都知道这路数，所以说呢，也都是那么回事儿，这心里都有数，贴的得贼狠。然后走了那么地了，我用不上你，我贴你干啥？对吧？但是这人，你看人临走了之后留个念想嘛，这不是还跟领导说就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这是好人啊，这是好人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说我家庭里边挺，就是说平时生活都是挺正规的，然后就是自从我爸我妈去世了之后，我爸到我家了，然后他得病了，就是得脑梗。他就说话就是语无伦次的，跟正常人不一样的，搞得我就是心情也不好了。感觉自己都不能进入正轨了，伺候他照顾他，然后就乱七八糟的，搞得我自己就心情特别不好，就想让小哥跟我说说。
0: 你是更年期提前了？
1: 我没有啊。
0: 有没有劲儿啊？没劲儿啊。
1: 44。
0: 44那还没到呢，你要46、47差不多。

0: 你是那啥呀？你原来脾气就挺孤气的吗？
1: 嗯，对，
0: 是不是？
1: 感觉
0: 啊，
1: 是，嗯，
0: 有点那个孤气，那个不爱交朋好友的这些性格比较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太大了。但是伺候老人就这么回事儿啊，你要想伺候老的，那就这么回事儿，他不一定他要说啥，他不一定他要干啥，尤其脑梗那玩意儿还影响情绪，啊，他说那玩意儿都是一些病态的东西，你得把他当成病人。那个，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他一定不正常。他说那话的，就他有时候他那说那话，他都不走脑，没有脑子啊。他不一定咋从哪儿说出来的，有可能从肩膀头说出来一句话。你要非得寻他说这句话啥意思，那就完了。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你要想伺候他，要说不说在伺候走他之前，你得精神病啊。你就记住了，就是他就是个病人，到点吃饭，到点睡觉。啊，然后他爱咋咋地，他说啥不重要，啊，
1: 那我的情绪乱七八糟的。
0: 我不说你就因为你打乱了你原有的生活节奏嘛，你睡不好觉，然后就你其实你没有伺候老人的能力，但是没办法呀，你家是不是就你自己啊？孩子不就你自己，那你不伺候谁伺候呢？让你爱人伺候，
1: 不能。
0: 是不是？那不就得你伺候吗？这事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给送养老院去。你家庭条件好也行，能找个好点养老院，是吧？那你不伺候谁伺候？你不能留，那自己爹不能撇大道上去，你说呢？所以说就得调整你自己，调整你自己，你别把自己没等把老头伺候走，你先得精神病了，那坏了。他说话不走脑子，到时候你走错，你说话专门走神经，那就完了，是不是？你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不要去共情，啊。不要去共情，不要去那个说是那个研究老人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然后要求，比方说到点睡觉，你必须给我睡觉，听着没有？到点起床了，你必须起床；到点吃饭了，你不吃我喂你，喂完你之后，你再不吃没有了，知道吧？你
1: 就是因
0: 给
1: 为他
0: 他
1: 不
0: 的，
1: 听我的，
0: 你管他听不听，不听你黑乎的啊，这个东西跟孝顺没有关系了，就是你把他那个规律养得越好。对你越有利，就比方说早晨几点起床，起床之后干什么，然后吃饭都吃多少，那个晚上几点睡觉，你把这个规律给他养成了，就跟小孩一样，就跟那幼儿园小孩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那是一样的。你把他要养好了，完了你就少遭罪。你要说他那时候白天他睡觉，晚上精力旺盛，那有好。对吧？他晚上嗷嗷喊，有时候嗷嗷喊，有时候就是挑理，有时候骂人。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儿，但是你要是真就拿他当回事儿了，那你就没法整了，你早晚死他前头了啊！听着没？这个你就听我这句话，因为我一听你这性格还挺弱的，还挺孤气，还挺弱，还没啥一整没啥道，没啥道，你特别容易把自己憋出病来，你可千万别这样啊！对吧？你该跟他吵吵，跟他吵吵，啥招好使使啥，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说那话不能当真话听，就啥招好使使啥招就得了啊！他自己知不知道上厕所送屎送尿啥的？
1: 那知道。
0: 啊，那就行。那你就记住，不要把他说那话当话听。
1: 他就不按照我的行动轨迹走啊。
0: 对，不行，所以说就得往过扳。这听明白没
1: 啥
0: 有？
1: 都不听。
0: 你就不就是不听，你也别管他，知道吧？就是反正晚上到这点睡觉了，你听不听我们不管了，我得睡觉了。知道吧？我陪不了你，我睡觉了。我睡觉前你要敢，你敢给我整醒了，我就吼你，知道吧？
1: 就是说，跟他说不行，
0: 没用，
1: 就是
0: 没有
1: 说
0: 用。养成规律，早上几点你睡觉？你睡觉不行，你赶紧给我起来吃饭，招呼起来，起来吃饭，上外溜达去，啊！然后不行，给我写字儿，在那个他妈手不好使吗？哪个不好使，叫他拿哪个笔写字儿。那天天看他，使劲讹他，你讹住他就好了，你不讹他就讹你啊！你小米老妹儿说的姐呀，你心态放平和，别想那么多，干啥活别走心，别走心就好了，就这么回事啊。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是脑子有病的人，脑子有病的人，他说那话或者他办那个事儿，你就别当回事儿。你要当回事儿，你没头儿。那玩意儿，我说白天他睡足了，晚上精力旺盛。你白天还得干别的，晚上伺候他，累死啊！有俩月就疯啊！听没听着？
1: 他是就是不能让他代入，是不是？
0: 你就当啥？我跟你俩说，就当小孩伺候。 到点赶紧给我起床，到点赶紧给我睡觉，不睡觉肯定骂你，骂到你睡为止啊。
1: 那我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跟他说重了的话，他会反驳，他就不听了。
0: 不听不好使，闭灯，我躺着去，把你门锁上，上力度。这不是他，你就没明白，你到现在没听明白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他那些反应。

0: 对，你就把自己当护工，你就把自己当护工，别当他姑娘啊。
1: 啊，
0: 好了。
1: 哎，
0: 嗯，
1: 谢谢，
0: 再见啊。哎，哎妈，这个女士，这个挺危险的。她要不好好的抽身出来的话，她爹能把她作死。咱不说作死吧，得把她作病了，得把她作倒了。嗯，就是这种啊，就是那种状态啊，就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啊。所以说这撂电话了，我听你说话那个声，本身你身体也不好。小米说，不是告诉你别走心了吗？他自己说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和他计较啥？就是伺候这种老人啊，伺候这种老人，还有那个什么老年那个痴呆呀啊，就是阿尔兹海默这样的老人，就是我看那个心理专家，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心理专家的意见，记住叫啥呢？尽力不共情，就是别跟他掰扯，不要跟他掰扯，说你不要认为你跟他说明白道理了，他就听你话了，不可能。所以说你尽力的照顾他，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到啥点你必须给我干啥，绝不跟你俩共情，我绝不跟你俩犟过，说你必须得怎么样，我为你考虑啊，怎么怎么的，那些都白扯，你把自己就当护工，我跟你俩没啥血缘关系，我挣的是钱，我护理的是你啊，就得了，唯有这样才能照顾的长久，你要是共情的话，到最后照顾的就是没等把老人伺候好呢，你自己先撂骗子了啊。这个不是我这人就说的有什么经验，或者说我脑袋一抽就想出这么一个道理，不是啊，这是我听心理专家啊，因为有很多伺候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和这个脑血栓的老人，后来家里的孩子，因为你想想孩子岁数也不小了，你像这个还年轻呢，44，基本上体力还行，但你听他说话底气都啥样了，底气都啥样了，根本都不行了。所以说呢，就是你有一些老人80多岁，孩子都60多了，有的都60大多了，有的孩子老人89、90了，孩子都70了，还照顾他，整不动了。所以说，就是很多这样的，他本身他自己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心理抑郁症，心理上的问题。后来心理专家就告诉说，你照顾他就是你尽力去照顾。但是你不要共情，不要说哎呀我的父亲就是你看他要求你晚上半夜1点多就得给他做饭吃，不怕他就骂，谁给你做那玩意儿，等着早上再吃。就尽力不共情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老人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啊。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膜，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六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六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
1: 15分钟。

0: 中地铁驶过五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咱们的团购了啊！咱们团购呢，第一个啊，给大伙说，我们一直在为大家努力推的就是这个歌会的事儿啊。李宇春来，以歌赴青春呐，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他是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说完这个之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东北虎峰岭的黑风断树雪蜜的事儿啊。这个马上3伏天了，天气也是够热的，不光太阳晒的人发慌，屋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浑身总觉得不得劲儿，皮肤呢干得紧紧绷绷的啊，嘴唇也容易起皮，嗓子眼更是干得发紧。好多朋友啊一直问咱们虎峰岭蜂蜜还有没有了啊，这是很多人都惦记这口啊。老话常说呀，夏饮蜜水，清爽一天，清爽一天呐。这个夏天喝杯蜂蜜水确实很舒服啊，蜂蜜甜甜的，喝起来呢润口又解渴。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胃口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啊，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觉得肚子胀，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既能补充点营养，还能帮着促进消化。而且呢，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水分流失快，夏天出汗多，营养消耗呢也大。这个天然蜂蜜里呢营养丰富，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虎峰岭黑风断树雪蜜返场团购啊，夏天喝它呢正合适。平时呢这款虎峰岭黑风断树雪蜜啊一瓶就得99块钱，今天呢咱们这儿直接给叔叔阿姨实惠价，到手呢6瓶足足6斤，只要158块钱，算下来呢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呢都是实打实的1斤装，分量可足了。咱们呢敢保证这个雪蜜里头呢没掺过半滴水，没加过白砂糖，就是纯纯的天然蜂蜜，夏天呢冲蜂蜜水喝多舒服啊，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甜甜的不糊嗓子，拌在凉粥酸奶里也好吃啊，滋润又爽口，一家人呢夏天慢慢喝，6瓶能喝挺长时间的啊，这个价格买天然蜂蜜特别划算。有需要的各位朋友可以趁着这会儿呢看一看，不要不过要注意啊，这个蜂蜜啊含糖量不低，小糖人的这个各位叔叔阿姨啊听众啊得在医生指导下谨慎食用，这次呢库存还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了啊，所以说大家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提醒大家啊，虎峰岭的黑风雪蜜回来上架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这个电话啊。好的，那个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蜂蜜俩字啊，回复蜂蜜俩字可以直接下单啊。 啊，最后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接下来呢这个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

0: 就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叫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一下砍掉110。这个价格呢，你到哪买都买不着啊！这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秒杀能有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啊！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啊，参与秒杀。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郑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4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我们从小没有就是生活在一起吧，但是就是这些年一直有联系。然后，然后他当时打电话说，就是他是干工程的，说工程等着机器开机，然后说需要100万。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做点小生意，然后手里面还有点现钱，然后意思说能不能借一下。然后我当时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吧，就是我老公也就5分钟之内吧，就是说那家里面有的就先给50万，多的也没有，然后就先就借过去了。结果5月底的时候，我哥主动联系说着不着急用钱，然后的话就是说要不再拖，我对象就说那再拖一个1-2周没有问题，然后。结果就是后来也没信儿嘛，然后就是我给我哥发了个微信，意思就是说这份信任也不太容易嘛，然后我哥就把他手里一个130万的表卖了，卖了33万，然后给了25万，然后就算还了一半嘛，还了一半之后我打电话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全都被查封了，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最开始他也就是没有说实话嘛，然后然后我就说那还有什么忙能帮嘛，然后他说他也不能帮什么，就然后剩下的25万就是也没有信儿了，就是也没说什么时候回嘛，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对象就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呀、这个钱，然后他说本周内嘛，那也就是个托词，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然后今天查到企查查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企业显示着说被法院就是被起诉了，好像是
0: 啊，
1: 大概又欠了100来万，
0: 不知道该谁钱了，肯定不光该你们钱，该很多人的钱，起诉他的肯定不是全部债主，你放心。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2023年就是刚结的婚，然后现在孩子刚1岁，就是这个钱不是我的钱，然后吧就是说我爸爸是就是跟我妈妈结合之后吧，这个我在我们家这边买的房子也是没有让我哥出的钱，但是我哥给我爸买了台车，16.8万，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让我开走了，就落在了我的名下，然后呢这个东西也不只是经济账，其实主要也是感情账，然后我对象就是问我这意思说意思就是说那其实你哥这也是骗你嘛，对吧，因为他压根借的时候他应该就也就知道，就不是1天2天的事儿，然后他现在这没这个能力还嘛，然后现在我对象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办呢，我就在想
0: 你刚才还不上了吗，怎么办，自己挣去呗，
1: 然后我就在想
0: 盯我干啥，
1: 就是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钱是我借的，然后是我利用了信任，然后结果我就属于我没
0: 这
1: 个能力，
0: 你这时候还能
1: 拉了个大车，
0: 你这时候还能讲理了吗，这时候你得打扑了，你这傻孩子呢，你看你自己亲老爷们，你跟他俩客气啥，你告诉你别问我啊，你问我我治我你问我我要去治病，你20万不够啊，
1: 我还真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火，可能是秃龙了，就是然后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

0: 上的火还是怎么事儿，我就是很歉疚，
1: 嗯，
0: 觉得我首先这个钱不是我挣的，然后我不能慷他人之慨，
1: 嗯，
0: 然后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还，然后结果现在我家就我们俩结婚这么短，然后我第一次跟人家办事儿，
1: 嗯，
0: 然后结果就办这么个事儿，
1: 嗯，
0: 然后现在打电话去要钱是我自己就是舔个脸去找我哥要，
1: 嗯，
0: 还是说让他去找我哥去要，还是怎么整，就是就像我对象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事就要不来了，
1: 你
0: 说是
1: 肯定就要不来了，你寻思那干啥呀，就要不来了自己扔去呗，谁种庄稼不糟践点儿，
0: 就是要不来了呗，
1: 嗯，对，等他有钱他肯定能给你，但他一两年他不带有钱的啊，所以说别寻思了，妹妹好像伺候孩子，谁呀呀啊，这任何人呢，就我不说嘛，穿新鞋没有不踩狗屎的，踩上了之后那就认呗，就别在这事儿上估了就行啊，哦，
0: 嗯，这一两年也是抬不起头了。
1: 那有啥抬不起？就你跟你爱人太客气，我发现有啥可客气的？就是那我不对就不对，错了呗，那咋整啊？那你现在肯定要不回来，你还能咋总讲？你能拿大刀片子逼着他要去，对吧？那你逼着他要，他也没有啊，是吧？
0: 也就是说，只能这个事情就只能是先放缓，然后，嗯啊，对，我哥家今年高考孩子，然后我问他，我说孩子考得怎么样啊，什么大学，然后微信人家也没回我，
1: 嗯，就别问了，反正那么地吧啊，就是你这哥呢原来可能是也是做点买卖，显着就是好像挺有钱的，但是这两年钱不好挣了，尤其他干工程的不好挣钱了，然后干工程压的还大，那个底子特别大，这他就是流动资金流动不开，很正常啊。你这个事儿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0: 嗯，
1: 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嗯，
1: 就是说你这个哥是属于是不是骗子，是个做买卖人，这一点是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做买卖人，当他做买卖人其实是最穷的，
0: 嗯，
1: 知道吗？做买卖的人其实是最穷的。我这句话一说，很多人都说不对，做买卖人都有钱。我告诉你，做买卖人最穷，他那个钱，
0: 嗯，钟祥老师，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点在哪呢，
1: 嗯？
0: 就是说吧。我哥哥的妈妈手里是有钱的，
1: 嗯，
0: 我哥哥的我二哥就是我有个还有个二哥也是同病的哥哥，
1: 嗯，
0: 嫂子手里面也是有钱的，
1: 那跟他有啥
0: 关系，他们手里都是有钱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就是
1: 嗯，人家都没借他，
0: 就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亲家，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做生意，
1: 嗯，
0: 然后就是说手里钱肯定还是有的，但是他肯不肯给我就不一样了。
1: 嗯，那
0: 就是我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
1: 那个，
0: 就是，
1: 那个你那个二哥和你这个这个继母啊，这个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
0: 嗯，
1: 你只是跟你这个大哥之间，
0: 就是，
1: 他一起做生意，你也抄人家要不着。
0: 对，我知道，嗯，就是说我就在想，就是我哥他未必手里没有钱，
1: 嗯，
0: 但是他这份钱是留给他自己当后路的，
1: 嗯，
0: 他未必会还给我。
1: 嗯，你别想那么多。
0: 嗯，
1: 他要有的时候，他早晚都能给你，知道吧？
0: 那也就是说，
1: 嗯，
0: 我最近也向我对象就先别要了，就先
1: 对你也别搁这上火了，那个该走动走动，有了再说，没有就那么地了，挣呗。你们这么年轻，哎呦天哪，25万，一毛腰一蹦高就有了啊！
0: 我要是能挣下来25万的话，我是不能上班的。
1: 你挣不了，你爱人能挣，没问题，放心吧啊。
0: 那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1: 对，就是别跟你爱人那么客气，那翻车打雾哪个老板都背不住，那就翻车了呗，那翻车还能躺着不起来，是不是？
0: 你说，但是你说这份信任其实多难得，然后，
1: 嗯，那个就不用想
0: 了，就这样被透支了，
1: 你岁数小没经验，那很正常啊，嗯，
0: 明白了。
1: 嗯，我跟你说，你这信任你觉得挺那啥的，你说多少人信任他，他该多少人钱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就告诉你，
0: 都进到我这儿来了。
1: 对呀，我告诉你的是，就做买卖人最穷，真的。你仔细想想我这句话啊，嗯。嗯，好了，啊。
0: 那就是让我对象也先别要了，就是先挺着。
1: 对，你先挺着吧，你也挺着。你们俩就是该干活干活，该是别影响年成，该挣钱挣钱，该干活干活，该哄孩子哄孩子，听不听着？
0: 明白了。
1: 嗯，
0: 知道了。
1: 等着吧，因为要你也要不出来，肯定要不出来啊。好了，
0: 好，
1: 再见啊。
0: 好了，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
0: 嗯，好，再见。
1: 哎，你听，别动，别动，你小米姐，
0: 啊，
1: 你小米姐说了，你小米姐说了，
0: 嗯，
1: 说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玄学啊，破财免灾呀，啊，并把这个想法你一定要传染给你爱人，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
0: 好，
1: 好
0: 的，好
1: 嘞，啊，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好
1: 嘞，好，
0: 好，再见
1: 啊，好嘞，哎。

那个真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往往他是最没钱的啊，他那个钱都在生意里边，都在生意里边。什么样的人有钱啊？就是不花钱的人最有钱。

那个我记得听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做生意，我就给大伙举个当，我都不说一个大买卖，说因为他做工程的垫资这块老多钱了，然后等那个清账的时候或收尾款的时候老费劲了，所以说他那钱始终是，然后他在收这个尾款的时候还要垫下一个工程的钱，所以说他始终得借钱啊，这做工程的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说倒腾衣服，正常来讲早些年不像现在啊，现在在网上都咔咔咔咔卖了那么回事，完了大伙买完之后都退，哎呀妈，卖衣服老糟心了啊，现在在网上卖衣服特别糟心。那个早些年我说就是上那个五爱街去批发去，在咱们黑水路批发，或者说远点上白沟那头批发的啊，就是等那个再远点上哈尔滨呢，上那个虎门去批发衣服去。这个我说的这卖衣服的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就说我一说这几个地点，很多人都知道，小哥你是知道卖衣服都在哪儿哈。对，布料上柯桥啊，电器上乐清。啊，就是说当年的批发市场时代，木耳上黄店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啊。这个批发市场时代，那么就是在咱们这块，比方说那个哪个地方，就是有他有一个精品屋啊，有一个精品屋卖衣服，就经常都是啥呢？就是他不是哪笔货都挣钱，就是看抓货这人眼睛啥样，哎，这人眼睛好啊，审美好就好卖，拿回来之后就卖了，哎，那玩意儿还不一样的。有的人抓专门就卖中老年衣服卖得好，有的就必须卖小鸭蛋的衣服，哎，甚至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大姐他抓那衣服专门就啥人买，就是从事那种行业的女性买他那衣服，卖得老好了，价还好，但这玩意儿他有说的，就是人的审美在哪个点上他就适合啥啊。他们不是跟我说吗，就说的进货这笔货挣钱了，挣完钱之后赶紧拿钱咕噜啊，再去进一批货去，这不都呱呱挣钱吗，呱呱挣钱。你不进货，你这钱，你那衣服在那块，你这钱在那压着，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啊，卖这货能卖20天，能卖一个月就抓挣的了，然后最后一批货进的多，最后一批进的多，咔嚓就压那儿了，就走不动了，然后就开始雪价往出卖，到有不少时候本钱回来了，挺高兴的，累够呛啊！就是你就知道，就生意都是他们都是当年都是这么做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不说做生意的人往往真的是最缺钱的啊，真是最缺钱的啊。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是我吗，德亮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就是我和我爱人现在离婚了，但是我是头婚，他是二婚。然后他和他前夫的也有个孩子，现在也已经成人了。
0: 嗯，
1: 然后
0: 你俩结婚多少年离的婚？
1: 我们也有个女儿。
0: 你俩，你看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听不着我说话。就是你说的时候，你停一下，我问你，就是你俩结婚多少年了，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跟我说。
1: 啊，我今年是31，我爱人比我年龄大。
0: 大多少？
1: 大的挺多。
0: 你别大挺多，大多少？40几？43？是吧？
1: 对。
0: 43，你31。
1: 啊。
0: 你俩结婚几年了？有个小孩？
1: 我们是，5岁，结婚6年了。

0: 六年了，孩子五岁。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是二十五跟他结的婚。
1: 嗯，对，二十五。
0: 哦，二十五前跟他结，那是不是那个你家同意这事儿吗？
1: 我家知道他离过婚，但是不知道他有孩子。
0: 就是他比你大12岁这事儿，你家知道吗？
1: 嗯，当时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
0: 现在都知道了。然后你俩离婚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
1: 我俩离婚是到现在为止是3个月。
0: 离婚3月，什么原因？
1: 因为就是他现在上那个班，不是正式员工，然后就是属于打杂。
0: 嗯。
1: 然后店里头就是说涉及到那些业务，说能给他办那个贷款呢，或者是执照，那是执照，然后说以后能涉及到贷款，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我就是让他把这个执照注销了，然后就因为这个我们的矛盾就激化了。
0: 啊，贷啥款呢？啥执照啊？
1: 他们店里头就是做法拍房，或者是帮那个信用不好的人做贷款的，然后从中间抽成。
0: 他们这个店儿。
1: 对，
0: 然后注册一个那个公司，他当法人了。
1: 注册3个，一共是
0: 都是用他的名注册的。
1: 对，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有风险。
0: 嗯，
1: 因为为什么说这个执照是最终那个爆发点？他之前就是做过很多小事儿，
0: 嗯，
1: 就是做个手工活了，或者是这那的，就是先把钱给人家，然后他来做这个活。就是类似这种活，他上当受骗过。
0: 他为啥这么着急要干这个事儿呢？
1: 他干这个事儿，他就是想挣钱。
0: 挣着钱了吗？
1: 嗯，那没挣着，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事儿有风险，所以我就一直不让他干。
0: 嗯，完了，你俩离婚了，离婚3个月了。现在你啥想法？
1: 对，现在我是想为了孩子着想，我想找他来复婚。
0: 嗯。
1: 但是离婚这3个月我们分居了。
0: 啊，然后呢？
1: 分居了，分居这段时间呢，他又找到他的前夫了，他们一起就是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就是怎么的，反正是又
0: 那个孩子在谁那儿呢？
1: 孩子在我爱人那边，是吧？我们的孩子
0: 他领着呢。
1: 对
0: 啊，你有正式工作还是说有正当职业没有？
1: 我有正当的职业，
0: 上班。
1: 对，
0: 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这个玩意儿吧，就像很不靠谱似的。这个你能感觉到吧？就是你出这个事儿，你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然后呢，你这个前妻出的事儿呢，比你还不靠谱。所以这两个不靠谱的整到一块儿去了，这就不好给出主意啊。这个媳妇儿，咱说句实话，你不收拾住了，那家伙是个大灾星啊！他倒了血霉都得呀。但是呢，你看你还没等收拾呢，人家不给你过了，对吧？所以说我倒是觉得你还是别琢磨跟他复婚这事儿了，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多挣俩钱吧，多挣俩钱，多攒点钱，毕竟还有孩子。他，你那前夫只就是这个你家那小姑娘吧？
1: 嗯，
0: 那小姑娘你尽量整回来吧，整回来跟你在一块过吧。你可别见那个虎儿领走了，领到哪去？那孩子以后啥样都没准儿啊！啊，
1: 就是他离婚那段时候，跟那个说那个前夫又联系了，然后中途还有一个事儿，老师
0: 啊，
1: 他我回来跟他复婚是有条件的嘛？我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那是你们之间的孩子，但是不能说跟你前夫联系，拿孩子当那个中间人。我说你如果是没有非要。
0: 不是，你说这玩意都没用，
1: 必须要告诉我，
0: 说这一点用没有。你说这个听见没有？就是你想要干啥，你别搁这提这要求那要求，你提要求人家为什么不跟你过呢？
1: 就是我提这个，你听我说啊，钟晓老师，我提这个要求他同意了
0: 啊，
1: 同意了，然后就是我又搬回来住嘛，因为我们之前分居了，我又搬回来住以后，
0: 啊，
1: 我又发现他和之前还是有联系。
0: 嗯，
1: 甚至说还是说骗我说的回那个老家，中途又去了他前夫家里求东西。
0: 嗯，
1: 但是发没发生别的事儿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没有证据。但是这个就这
0: 不是，那你现在你们俩复没复呢？你问这玩意儿啊？
1: 我俩没复婚，我现在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决定了。
0: 我刚才跟你俩说了，这是个活呀，你要是能不跟他过尽量别跟他过了，但是姑娘你得精进回来，那姑娘不能跟着个虎妈，跟虎妈的姑娘就完了，不一定叫谁霍霍了，听明白没有？

0: 哦，
1: 就这么简单，很简单啊！别的我不管，就是你要乐意复婚那是你的事儿，你想复婚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是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这女的肯定不是个正六玩意儿啊。但是你呢，我又没法说，因为你也挺不靠谱啊。
0: 老师，你能再多说两句？我
1: 没啥可说的了，因为这个是个正经人，都是这么说话，跟你没法再多唠了。多唠，你说你们说那些臭氧层子有啥用啊？这女的明显虎，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比她强点儿，对吧？完了之后，那个毕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不能跟虎跟那个虎妈在一块啊。姑娘跟尖妈在一块还行，跟虎妈在一块就彻底完蛋了，就这么简单啊。
0: 嗯，
1: 你要非得要说能整回来跟你过，那你就过，我也不反对，能过也行。但是过成啥样，
0: 我
1: 心里没数。
0: 姑娘整到让她回到我身边呗。如果说实在是做不到的话，那
1: 对你俩能接着过，我就不管了，接着过。但是过不到，好不到哪儿去，听着没有？啊！但是呢，你如果说不跟他过的话，那姑娘不能给他啊！这是一个当大爷的说的实在话。
0: 放手吗？他不把我姑娘还给我。
1: 不放手也不好使，你这姑娘就不能给他，因为他妈虎，那小姑娘跟个虎妈在一块没好啊！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老师，谢谢。
1: 好嘞，哎。这玩意儿咱说句实话，这个男生吧也是没法说，我也没法说，说他也是，你就想想他25完了跟一个30跟一个38的，这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完了那个可倒好，那个家伙人家用他名办执照出去骗钱去也干，也干，而且还觉得能挣着钱，那不虎成啥样了都啊？你那什么俩小猫上蜡台，二虎八灯啊，这么一块儿。所以说，就是我到最后能跟他说的，就是真的，就是说的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就那个小姑娘跟他那个妈在一块长大了，那就妥了。咱这么讲，跟他爹在一块儿，他爹虽然不着调点，但毕竟不能霍霍。那小姑娘跟他的妈在一块儿，那就不定霍霍成啥样，你看着吧。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檬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霍海泉啊，一起都来到咱们吉林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啊！现在呢，开票啊，现在正在开票，可以到大麦呀、抖音呐、猫眼上直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这个呢就能直接抢票啊！就是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个李宇春出道已经21年了啊，上哪说理去？他都出道21年了，哎呦我的天！但是这20来年好像是到咱们长春来单独来长春演出的不太多。啊，来过长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李宇春是来过的，但是他是在很多很多人当中的一个啊，作为一个嘉宾好像来过，正经的演唱会好像没太参加过，好像有一次是那个就是移动办那个咪咕，哪年了，10年前吧，咪咕音乐会好像他来了，我记得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呢，这是正经的，就是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这样的一个音乐会，这是第一次，20来年第一次啊。所以说呢，想要这个看看李宇春的原来的老玉米们啊，玉米们啊，这个可以订票去了啊，可以订票，而且现在这个票啊设计挺好的啊，原来订的票座还都往前给挪了挪，这个票呢也多分了好几档啊，多分了好几档，所以说现在可以到大麦、到猫眼、到抖音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了啊。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贴这事儿啊，这不马上要到三伏天了嘛，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闷腾了啊，这个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呐。三伏养生，这个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一个门道。中医讲究啊，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古时候啊，宫廷御医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敷贴穴位，帮王公贵族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呢，慢慢传到了民间。咱们大伙儿啊，夏天喜欢吹吹空调，扇扇风扇，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 总爱吃点冰饮呐、凉菜呀，这些你慢慢的寒湿不就在身体里了吗？日子久了腰酸腿疼啊，浑身乏力啊，对不对？现在呢就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你想啊，等到伏天再来买，它不就是价不如现在好了吗？现在价好啊，提前囤好了，到时候呢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不少叔叔阿姨啊，没调理之前上下楼梯膝盖发沉发软啊，这个没走几层呢就得停下来歇歇脚，在家呢拖地洗衣服收拾家务，稍微弯腰的话腰酸腿疼就僵硬啊。这个有的时候出去溜达呀，陪着孩子出去散散步，逛逛公园，溜一溜啊，没走几步腰酸腿胀，抬不起腿来啊，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关节就发凉，浑身不自在。所以说这个呢是就赶紧用咱们三伏贴，借着这个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这个湿气给它轰出来，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三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呢，腰腿怕冷，一遇阴天就酸胀，这个毛病就能缓解很多呀。爬楼梯膝盖有劲儿不沉，做家务呢弯腰久了也不酸痛啊，日常活动身子也轻快，干家务照看晚辈都省心省力啊。平时一盒29块9，现在囤9盒套装才109块钱，整整270贴，合下来呢一贴4毛，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保准恢复原价了。现在囤呢能省好几十块啊，还额外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等花一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好的护眼好物啊，很划算。前30名下单的咱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块不舒服就贴哪啊。各位朋友们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或者说呢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会用微信购物的啊，会用微信购物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三伏啊，回复三伏就能够直接下单购物了啊。接下来给大伙说，这是国和堂钙啊，维 D 维 K 软胶囊的事儿啊。上半时段给大伙推荐了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钙这个高端钙这个福利活动啊。今天最后提醒大家一遍啊，这个活动呢就限咱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这个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咱们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顶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好的，那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春天和夏天呢，大伙都知道是这个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个腿部呢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是很苦恼的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改员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1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 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管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费，现在只收196块钱。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是活动日期。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6: 小哥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6: 嗯，我是那个吉林的听众，我这几天吧，那个心里头老堵挺了。
1: 嗯，
6: 我们家他我们俩过了30来年了。
1: 嗯，
6: 让他原来吧是做生意的，就是说钱一直都是在我这把子，完了他那个手里留零花钱那种的。这个月就是用一次，我们一口人出去吃饭完闹点不愉快，完了之后完我们俩就冷战几天，之后到了开工资的日子了，他就没给我往钱就没给我往我这交，没往这交，我就寻思我就停两天吧，我看看他啥情况，是没开支啊是啥的。那这我们俩不就是冷战阶段嘛。完了过几天了，我看他没那动静啊，完我就是那啥，我也没吵没啥，我就心里挺饿，我说咋的这月没开支啊，他开了。我说那咋的
1: 那不上交
6: 呢，
1: 不交过库呢。
6: 对呀、
1: 啊啊、
6: 我说对呀、啊、我说咋没给我呢，他说啊那我最后我不上交了，最后这钱我自己把的，我得攒点零花钱，我得攒点私房钱了。
1: 嗯，
6: 那我说那为啥呀，那啥、啊、那以前的钱都在你这把的。你啥时候跟我俩有外心了，不过了钱拿走了，我这啥也得不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得攒点零花钱了。
1: 嗯，
6: 我当时我就是说我俩是没吵，孩子没在家，晚上沟通、我俩没吵，但是说话也需要也得带点情绪。我说那你要这么的吧，你要钱也不往家交、你挣的钱和我一分钱关系没有了，你没有养家的责任了。
1: 嗯，
6: 不尽这责任了，我这面我的义务啥也没有了，我也义务我也取消，我也不跟你做饭了。夫妻是啥义务我也都没有了。我说这那就这就拉倒了，我这孩子吧在跟家上班，我说孩子一块上班呢，做饭的话我经过的那啥、我说现在
1: 孩子上班了，孩子多大了？
6: 小的在跟前呢，是刚毕业，大学毕业自己找的活，该我们本市找的。
1: 嗯，
6: 啊、完了是，我这不现在就是冷战，我们俩冷战大约差不多半个月了吧？
1: 嗯，
6: 我寻思吧，就是他说呢吧，我要免了我也能咽，但是我这性格我不行啊，我。我就是宁折不弯，你要说好话好说好商量的吧，我还能那啥、你啥征兆没有，你就用一吃饭闹点不愉快吧，你就
1: 那有咋还吃饭，他是吃饭干起来了，
6: 不是吃饭干起来了，有一次和孩子出去游泳回来，孩子妈我请你吃饭呗、我说那等你爸下班回来咱一起吃吧，马上过父亲节了，等你还得请一回，我说你这钱还挺紧的。完了我说那你跟你爸说吧，等他让他下班早点回来，让早点吃晚上，正常我晚上不吃饭。完了那个孩子早就跟他沟通好了，那天回来都8点来钟了，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你看晚上我都不吃饭，你说你回这么晚，我说吃完都不爱消那种，完到饭店点菜的时候，我说你俩点吧，乐吃啥、吃啥，我本身我也不吃那个肉啥的，我说你俩点愿吃啥、吃啥，我说我就是吃两口就得了，就这么话。这不算吵不算啥的，但是我是有点不高兴的状态。完了吃完了，都是我们家人前附近的。完了他就自己昨天走别的道，自己先回去了。我还挨后边走的。完了就这点事儿嘛，我们俩就开始冷战。回家我们俩是，我知道他是不高兴了不啥的。完了谁没跟谁说话，完了就停。
1: 你儿子咋说的？你儿子咋说的？
6: 我家的是姑娘，我姑娘，
1: 姑娘咋说的？
6: 我姑娘是没看出来我俩不高兴，第二天吧，我就看见我们俩就是状态气氛有点不对，说你俩，干仗了。我说没有，
1: 嗯，
6: 就那老孩子上班，他心里也出那种的，
1: 嗯，
6: 我也没跟他说，我们俩当着面我也没吵，
1: 嗯，
6: 嗯，
1: 那你是想你是不是就是想要把他钱下来吧？
6: 我现在的状态吧。那你钱不往我这交，你不跟我俩过日，不跟我俩一条心了，你也没啥意思了，是不跟你做的？
1: 那非得就给你，非得就得给钱给你算一条心。 那人给你，人给你啊，三十来年了，你也没当人说一条心当个屁使唤。
6: 那他给完他手里那话，
1: 你挣钱，你挣钱咋不给人家呢？你挣钱咋不给人家？你那你说你不给我的话，我给你吧，那个全都给你了，你挣钱，你工资都给他啊？
6: 那不可能。
1: 那为啥不可能呢？那你这不没一心跟人家过日子？你老娘们有外心呢？你
6: 不是？那我有没外心呢？我正常，我这些年我家我问他，我说这些年我家过咋样啊？我也没说明白啥面的。
1: 那你也没说过成亿万富翁啊？
6: 那没有，
1: 对不对？你管
6: 这
1: 么多年钱，你把家你把家管成啥样？你也没说管的站的房躺的一大堆东西也没有。对吧？
6: 是我这一天不是先堵的吗？我们俩一直
1: 等待。我再给你塞，
6: 找小哥让小哥骂骂我。
1: 你堵听，我再给你塞个骂，我再彻底堵死拉倒了。
6: 行。
1: 你这样啊，就是吧，你这么大岁数了，五十多岁了，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肯定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呐，你这个傻人呐啊、哦，就是到底是咋回事、
6: 啊、
1: 咱们现在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最起码的智慧啊，或者说最起码的聪明劲儿得有吧？你想干啥？你不想把人钱逗了吗？想把人钱逗了之后，那玩意儿还靠就是你在这块死犟的就能逗了？原来人买你面子，现在不买你面子，你还使原来那招，不就傻了吗？
6: 小哥啊，你说我你是我总听你节目，我知道我也给他钱套出来、
1: 嗯、
6: 下下来，让他多花出来，我主那个，那我这性格我也不是那性格，
1: 你不是那性格，你受着呗，人就不给你，你怎么咋的？
6: 那是啊，那不给我
1: 这么多年，你那性格，你那性格活人把你惯的，哎，一直钱都给你，活人把你惯，人要从刚结婚就不给你，你跟人离婚呢？
6: 刚结婚那阵儿，他不是不给吗？不给我们就吵了一下，完了婚儿他钱都上交了。
1: 那不跟你一样的那是，那现在一看不跟你一样真不行啊！你是不跟你一样，你真拿我不是人呢？你就回来吃顿饭，看这块不是脸鼻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咋我那钱不值钱是咋的？所以说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这你家老头醒悟早醒悟晚了，醒悟早点的话早都不给你钱了，钱就不给你，乐跟谁犟跟谁犟去，对不对？自己撞南墙去，听着没有？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这么大人了，过好几十年了，完你这不属于一点能耐都没有，一点正事都没有吗？你说跟谁宁折不完？你跟你自己老爷们宁折不完？宁折不完，别给你生孩子，宁折不完。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就跟你俩讲，你是大傻子一个啊，嗯，这个小米说的死犟的，还拿宁折不完当啥志气呢？那不得因势利导，那因地制宜才叫智慧。你这个年纪，你要想明白。穷在犟和杠，福在忍和让，富在谋和思，毁在怒和狂。你这穷就穷在杠和犟嘛，犯不上啊、嗯！你就是这个老爷们，就这时候，你得一招不行，一计不行，另生二计，对吧？一招不好使，咱想下一招。那这招他不给钱了，那得搞别的招把他钱哄来，对不对？哪怕就是说得让你们母女俩打个配合都行啊、嗯。以后吧，我也跟你俩说一下。就是你老爷们把钱给你，那是他应该的，但是也不是说就谁脑瓜那么大就必须都给你，你别拿人太不当回事了。那人家回来晚了，你家吃饭你鼻子不捋脸不脸，那你吃去干啥？你不如不去吃去了。完整那出给老爷们整急眼了，你寻你做的就都对呀、啊？啊，你到最后你不还缺你老头这俩钱吗？你有本事你真就说，那我就不用你那个，你看我跟我姑娘一样过好日子，你敢吗？你也不敢说。
6: 是，这事不就是那啥吗？就这状态吗？我
1: 对吧？那
6: 他挣钱他花，完我
1: 那你别赌听啊！那你别你也别赌听啊！你就说的我这样更好，对吧？我还不用给你做饭了，是吧？
6: 对，
1: 那你为啥还赌听呢？
6: 现在我就反正这个状态吧，我也你全部不够往家里交，
1: 嗯、
6: 我也会你挣钱后一毛钱都没有，我这边我也不用做饭了，我也
1: 那你就别做呗！我看人家挣那个钱在外边吃饭能不能吃起？
6: 那倒是我
1: 那就得了呗，
6: 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呗。
1: 那您就得劲儿啊！那谁不知道吃香喝辣的劲儿啊？
6: 嗯，
1: 对吧？所以说别犟，大傻子啊！好了，再见。哎，
6: 嗯，好，谢谢。
1: 哎，好嘞。真的，有时候小心点吧。你别看五十多岁就比方说他一月五六千块钱，你觉得五六千块钱啥也不是啊？挣不来大钱，狗屁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笑话啊，也真有拿五六千块钱当钱的，有拿3000块钱当钱的。那 给你老爷们伺候成鱼子了，就为那一月3000块钱呢，你别不服啊，啥样没有啊。你这时候还较劲呢，女生记住啊，女生记住这玩意儿拿咱当回事儿前，咱们也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咱最起码来说，心里头不管咋想，嘴上得拿人当回事儿。毕竟挣钱给咱们花呀。小米说，人家在外边干一天活，回来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多心寒。对呀，很有可能他爱人为啥生气？很有可能他爱人一直干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8点都没吃上饭，完回到家来，着急忙慌的，寻思跟媳妇、跟孩子、跟老娘们在一块好好吃顿饭。这傻老娘们鼻子不是鼻，脸不是脸的，这又他又不吃了，他又耍上了。你这很有可能是这样，给人老头整心寒了。我挣那么多钱都给你们了，我这要一天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回来晚了，加班回来晚了，累够呛，没吃上饭，回到家之后你那个德行，谁犯轻容易呢？小米说这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啥？因为姑娘先跟说了，说爸今天晚上咱一起吃饭，完老头呢就那就晚上就没吃呗，晚上正好赶上加班，肯定是那么回事，要不老头不能生那么大气。那老头不想早回来啊，老头为啥敢这装王八犊子，叫人给欺负的跟王八犊子似的啊，不为了多挣俩钱吗？多挣俩钱回来晚了之后，老娘们这个德行，搁谁谁不寒心。这位朋友留言说，老师你好，我今年43岁了，从10几岁就开始上班，一直都是出苦力挣钱，到现在呢感觉越来越费劲，看不到出路，老头呢也不上进，每天都会有一些悲观的想法，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啊。就是你还想上进到什么程度呢？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你那个，你在尽力的生活，你在尽力的生活，我希望就是说的现实一点，我希望您就是现实一点，比方说你觉得现在这么挣钱越来越费劲，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挣钱的方式，对吧？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同样都是出苦力，那玩意儿有的时候出苦力和出苦力还不一样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别成天看别人啊，别成天看别人说有啥出路，能有啥出路，你就想一想能有啥出路。我觉得现实一点是最好的，我去年挣了5万块钱，今年我能挣6万，我就算赢，对吧？那个我去年不会这样技术，我今年通过干活我学会了这样技术了，我这就算赢就可以。说老头也不上进，那老头要是贼上进的话啊，老头要特别上进的话，第一年轻前不会娶你，第二如果特别上进的话，现在人也不能要你，人得找小的去，你非得让他上进干啥，对吧？你的这个想法就非常不现实。我个人觉得啊，个人觉得我能理解你的苦恼，就是你的苦恼我能理解，但是咱说实话，你10几岁的时候你就不念书，那你怨别人吗？对吧？如果说家长不供你的话，那自己想办法，只要你想念书，这时候早晚都能念上书，对不对？那43岁，今年你是8几年的？83年的呗。83年以后念书哪有几个那么费劲的了？你要说你是73年的，那有可能你是家长不供。83年家长不供的非常少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挺累挺的，确实到43以后有时候干不动啊，不是说那个不想干，不是说心不胜，心盛但身体不行啊，就越来越干啥，越来越吃力了。那你就得想，我不能再总干这个了，我就得琢磨有没有干别的事儿啊，就是同样一个单位是吧，或者说一个事儿的话，同样干这个出苦袋力的事儿，但是能不能少出点苦袋力是吧，然后挣钱还能多挣点，这个就得动脑子了。啊，这就得动脑子，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希望您呢，就是你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你的想法非常不现实。 那你认为你应该能过什么什么样的生活，但实际上来讲呢，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自己，你呢就是说的努力到什么程度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脑袋好使到什么程度，人际关系好到什么程度。那么在这方面你都做不到的话，那现在咱们过这生活不很正常吗？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就是别埋怨老头。别埋怨老头，因为你都过二十年了个六的了啊。对吧，我刚才说了第一个。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传统美德。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7-8个月、8-9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那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个聊得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耳近1个月关系比较亲密，然后那个，然后，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1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呢，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就我俩没怎么睡觉，然后之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一直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1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会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他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啼呀，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又夸的好看啊，又啥的，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就突然
0: 孩子上小学是吧？
1: 对，孩子9岁，2年级，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不受控制，然后过后都也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0: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因为从理性上讲，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50，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0: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40吗？能过到36吗？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

0: 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时候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嗯、
0: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1: 总是在反复内耗。
0: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陈捋析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40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30、45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1: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的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0: 嗯，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
1: 嗯，
0: 可能只有1/3、1/4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吗？
1: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的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就然后他
0: 说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
1: 嗯，
0: 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没有吧？就说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就能过去。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服地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这个
1: 每次我一下定决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旁是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1: 对呀、啊，所以。

0: 结合就比较纠结。
1: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敢现在，知道吗？这把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0: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我有，
1: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0: 好的，
1: 嗯，好了，再见啊。哎，DL 说这个现实了啊，这个男的到底要的是什么不清晰啊，就是他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要，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最难弄。就是我要跟他俩一直唠能唠到明天，然后他的问题始终是看似非常清晰，说的条条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做不到，我直接问他，我就知道他说的都他做不到。这样的话对他帮助能大点。那你要想选择了，那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的事了。那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别怨别人，是吧？

0: 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嗯。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啊，怎么怎么样的啊，这是没必要啊。就是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捣换捣换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了啊。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1: 钟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把车停到道边了，完了之后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
0: 好的啊，说说吧。
1: 没有主意了
0: 啊，咋的了？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0: 哦。
1: 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
0: 嗯。
1: 但是未来呢，不确定。
0: 嗯。
1: 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
0: 嗯。
1: 嗯，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
1: 归属在
0: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1: 啊，对，现在
0: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技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技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1: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技所那样了，就是但是、
0: 我
1: 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想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1: 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1: 我在干呢。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对，就是说，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那个，我找我们一把手谈了，我说姐，我说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身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我上哪，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 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完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
0: 嗯
1: 啊，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0: 孩子几个月了？
1: 七个月
0: 是吧？嗯，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
1: 你这样
0: 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1: 你肯定会算点啥？
0: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1: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0: 啊、嗯，但是你干啥呀？
1: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0: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1: 现在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的。
0: 嗯。
1: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0: 啊、
1: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0: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1: 我请假了。
0: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儿。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嗯，对吧？
1: 咋整？
0: 嗯，
1: 咋整，哥啊？
0: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嗯，就是这样的。因为
1: 你听音儿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明？
0: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8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去的？没有，这个你这裁谁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1: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0: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1: 嗯，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0: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1: 嗯，就是、
0: 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1: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0: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1: 我干着啊，哥。
0: 对，别着急走。嗯，
1: 干够了。
0: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个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招好了，你这头干。

0: 该辞职，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宜辞，不适合辞职啊。
1: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0: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我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1: 啊。
0: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机所啊？
1: 不能。
0: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就他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分析吧，哎呀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你别扯那个，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

0: 三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钟山老师，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两年多了吧。
0: 嗯。
1: 除了现在是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1: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
0: 啊，
1: 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一直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儿，那咱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不着急，咱改天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1: 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两天吧。
0: 嗯，
1: 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说寻思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1: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就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你多大了？
1: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1: 对方他比我大一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1: 对，我24，我俩24岁。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1: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0: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的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
0: 嗯，
1: 受了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的医院。
0: 嗯，
1: 就是这背景吧。
0: 嗯，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啊、哦，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1: 就是这样，我。

0: 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
1: 嗯，
0: 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执照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
1: 嗯、
0: 要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
1: 嗯，
0: 就所以说有点分歧嘛，
1: 嗯，
0: 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谈恋爱期间，也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
1: 嗯
0: 之类的，就老是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1: 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哦，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
0: 哦、
1: 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再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0: 啊，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吗？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就是。
1: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
0: 嗯、
1: 就是人家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0: 对对。
1: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还、哎、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刚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那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啊，
0: 明白了，老师。
1: 嗯，那行了，好了啊，好了，再见。哎，好的，铁耳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就这媳妇儿，她的对象来大姨妈来两天，你惹她干啥呀你？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已经倒气儿了，都开始隔空理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给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名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0: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 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6: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6: 我想给你，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就是我离婚吧，有十年了，有十多年了，
1: 嗯，
6: 就是孩子判给他爸了，
1: 嗯，
6: 而然后当时也没判抚养费是多少，因为孩子判给他爸嘛，
1: 嗯，
6: 就是不用我给抚养费，他们家说的，
1: 嗯，
6: 完后来小孩吧上那个小学了，
1: 嗯，
6: 上小学了，他爸再婚了，
1: 嗯，
6: 那个他爸那个女方就不想要这个孩子，
1: 嗯，
6: 然后他奶接他家去了，
1: 嗯，
6: 他奶接他家小孩上学的时候吧，他奶说我辅导不了，
1: 嗯，
6: 完然后这个孩子就给我了，他说我给你抚养费，你那啥，你养这孩子，
1: 嗯，
6: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给500块钱，现在小孩已经上初三了，
1: 嗯，
6: 完然后就是。抚养费也涨到1000了，但是1000块钱一个小孩现在根本就不够用，
1: 嗯，
6: 不够用吧，我也上班也挣钱，我一个月我也给这孩子打不少钱，
1: 嗯，
6: 但有的时候我毕竟我这挣钱有限，因为我父亲
1: 嗯
6: 就是80了，他现在离不开人儿，
1: 嗯，
6: 完然后我就是上午打工，下午那个上午干点零工，下午伺候我爸，完了我再伺候这孩子，
1: 嗯，
6: 现在吧就是这钱抚养费不够花，跟他家说呢他家还不涨，
1: 嗯， 嗯，
6: 他我儿子的奶奶吧
1: 嗯
6: 不让我跟他爸联系，
1: 嗯，
6: 就是他爸现在已经有另有家庭了，怕我破坏人家庭，
1: 嗯，
6: 因为他的媳妇也不让我俩联系，
1: 嗯，
6: 不高兴完然后他奶就说以后你有啥事你就跟我联系，这孩子的事你就别跟他爸说了，
1: 嗯，
6: 你跟我说我转达给他爸，
1: 嗯，
6: 完了现在我就是他奶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那个孩子生活费，
1: 嗯，
6: 现在就是不够花，我跟他说他也不给涨，
1: 嗯，那你
6: 不给涨完了，有的时候
1: 不要1000块钱了，
6: 有的时候这孩子吧一看真他真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给他奶打电话说奶我想干点啥干点啥，你给我拿点钱，
1: 嗯，
6: 他奶就不乐意啊，我给你妈都拿1000块钱生活费了你还管我要钱，
1: 嗯，
6: 啊我都给你拿1000块钱了你咋还管我要呢，
1: 嗯，
6: 完我家孩子吧现在就他有的时候就挺迷茫的，说妈，
1: 嗯，
6: 你说到底哪个是我的家，
1: 嗯，
6: 你说上你家是妈妈家，上我爸那是爸爸家，上我奶是奶奶家，你说我在哪儿，
1: 嗯，你
6: 我有的时候一听孩子
1: 你再婚了吗，
6: 我没有，我没找，我一直我就领着孩子过，
1: 嗯，
6: 我就寻思你说我要再找了这孩子回家，你说
1: 你也是找不着，
6: 啊，
1: 你能找一个，
6: 找完了孩子不高兴，
1: 你管他高不高兴呢，他妈都他爹也没管你，而且这孩子人抚养权在他爹那没在你这儿，你显什么大半钻呢，你
6: 我就是也是心疼孩子，
1: 你心疼孩子别说别就别说别的了，他奶给1000就花1000，给500就花500吧，
6: 我觉得我挺憋屈的，
1: 那你憋屈你活该呀，谁让你不把抚养权要回来了，
6: 那你说我又要回来了能咋的，他家也不给拿，
1: 就这个事
6: 儿
1: 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你那个现在你超人要钱都要不出来
6: 啊，对，
1: 所以你憋屈，你憋屈你活该，为啥呀，因为谁让你养这孩子了，
6: 那你说他是我的儿子，
1: 是你儿子，是你儿子抚养权没在你这儿啊，
6: 那不在我这儿，他也是我的孩子，
1: 是你孩子，你别那么，你别超人家要啊，你要那个刚瘦驴拉出硬屎来了，别往回坐啊，
6: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我也挺着呗，
1: 那你不挺咋整啊，要不你把孩子，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你把孩子送回去，
6: 那你说我儿子多憋屈啊，
1: 那你要考虑这个你就别说你憋屈，因为你是个糊涂人，这个糊涂人你憋屈你都活该，我一点都不赞成你，你要不然
6: 你说不拿孩子搓球了吗，那孩子现在心里有的时候他一说这话我这眼泪都滑滑，
1: 那你滑滑你也活该，唬人没招，就这事儿，你最起码来说，你是不是得把抚养权签过来？现在过两天，抚养权过期溜影的了，眼瞅18岁了，对吧？就最开始你说要往回这个整回来养活的时候，就不能他奶说句什么一月给你500块钱你就接回来，你是缺心眼儿都到头了都。
6: 那搁他家那孩子，
1: 你别说那个没用，我知道那个，对吧？我知道那个，但是那个时候你既然接回来，你为啥不那个上那个法院也好，或者签协议好，你做一个迁转，然后他一个月规定有多少抚养费，对吧？你把这事儿规定出来，人家还得现在还得说我，你这么多年我没朝你要抚养费，
6: 朝我要啥抚养费？
1: 你说啥？你能不能听懂话？
6: 花了呢？
1: 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要能听懂话，我跟你唠；听不懂话，没法跟你唠。
6: 那我也没少给孩子花钱呢。
1: 你花你活该，谁让你花了？你可以不花呀。我这话说的好像不近人情，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道理我必须跟你讲清楚。
6: 就为了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也甘心了呗。就
1: 你这种虎人，你要不出来人家钱，知道吧？那是孩子抚养费，抚养权在人家那儿，谁让你拿抚养回来的？人可以一分钱都不给你，人家没朝你要抚养费，不错了。
6: 他家孩子要他也不给。
1: 你别说那个，说那没用。我跟你说是法律上的事儿，你跟我说那个，你脑大敢这倒大粪有啥用啊？他如果说你如果抚养权在你这儿，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不够你也可以告他，告完了之后他要不给的话，你申请法院执行，你上他单位要去，在工资里划都行。你现在这个样的，你啥要不出来，而且不给你就对了，听明白没有？这是对脑子里进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方式啊。
6: 行，知道了，谢谢小哥。
1: 听明白了吧？啊，
6: 听明白了。
1: 好了，再见、啊。
6: 不能要了呗，就
1: 是你要要的话，你先把抚养权拿回来，签协议，或者上法院签一个，就是抚养权重新一个协议认证了。完了之后，你开始朝他要抚养费，一个月最少2000到3000吧，或者说2000到2500吧，要回来2000到2500。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他没钱你朝他要去，他不有单位吗？听明白没有？
6: 明白了。
1: 在没有这个之前，你花什么钱，你说人家是人不是人，那是因为你傻，你是大虎子，所以说人家不给你钱就对了。你跟谁都别抱怨，也别包屈，你一肚子屈也活该，知道吧？
6: 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就行了。哎呀，害得我胖呢，不胖呢你还觉得自己包屈呢。别屈了啊，再见了啊。好嘞。
6: 哎，好。
1: 哎。小米说的，哎呀，说大姐你真是活大该呀，都说你找活不好找。

0: 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刘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之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的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
1: 我
0: 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场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们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

0: 你不多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嗖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那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长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这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的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儿，就是不要到处乱动呗，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就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行，我知道了，周先生。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1: 对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对，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1: 啊
0: 啊，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这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行，
0: 好了，
1: 来钟先生，那我知道了。嗯，好好，谢谢您，谢谢钟先生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哎，
1: 好的。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说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这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

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两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两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四个业务到五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三四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铁杆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中小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个。那项链呢？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哎，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不对？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儿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啷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儿了啊。项链肯定就没落我车上，就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八九个九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楞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也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个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说光坐自家老娘们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啊、有事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说实话就你自己个不想我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的，真的，那咱这么讲，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想我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啊，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

0: 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十二十三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13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有啊，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生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 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

0: 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
0: 哦，
4: 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
0: 嗯，
4: 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
0: 嗯，
4: 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
0: 嗯、
4: 但是这几年吧、
0: 嗯，
4: 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
0: 嗯，
4: 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
0: 嗯，
4: 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
0: 嗯，
4: 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
0: 嗯，
4: 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
0: 嗯，
4: 那同事关系呀、啊，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
0: 嗯，
4: 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嘛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也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
0: 嗯，
4: 我就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4: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4: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还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这整的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4: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4: 啊，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4: 有什么
0: 方法？这个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4: 嗯
0: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4: 嗯，
0: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隆回来了呢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
4: 啊、
0: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
4: 嗯、
0: 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
4: 嗯、
0: 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改改名，给哪块写的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4: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4: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4: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4: 哦，
0: 就是那个
4: 是
0: 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4: 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小米说，我们单位频率总监一律叫看家的，对，他们是看家的。完了，我们记者是跑外的啊。就是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啊，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也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就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的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耗钱的耗酒的，对不对？耗玩的耗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4: 行。钟晓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咋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4: 行，谢谢钟晓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4: 行，
0: 对，
4: 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
4: 的
0: 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4: 好的。
0: 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4: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4: 谢谢，
0: 拜拜。

0: 拜啊，
1: 拜拜，
0: 好嘞，哎哎，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罪都能遭，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的闹心了，成的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十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我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啊、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我听了你节目18年了，我有一位姐姐
0: 啊。啊。
1: 她说话不加考虑，就是太直白了，就是有一些亲戚朋友讨厌她，烦她。
0: 哦。
1: 但是呢，
0: 大伙都烦她是吧？啊。
1: 但是她有时候跟我抱怨，他还觉不出来他自己说话就是不加考虑或者是牵扯的地方。我有时候我就心里听了吧，他有时候说话也扎我，但是我就不跟他一样的，但是我有时候心里也不舒服，我就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
0: 你就说你轻易少点雷他就完事儿了呗，他就那样，改也改不了了。对吧，人家人都66了，人没说因为这个你少活两年呢，对不对？
1: 是。嗯，
0: 是不是？那这个东西，猪往前拱，鸡往后刨，秉性改不了了啊！
1: 是，
0: 也别指望说他能学着以后说话好听点，那你只能说你拿他说话跟放屁差不多呗，真的假的你都别信就完事儿了呗，对吧？
1: 但是，他总愿意上我家找我玩，
0: 你就不玩呗？你就非得找你玩，你还就得去？你怕他呀？啊？小时候总揍你，给你揍酥骨了，一叫你就得去，血脉压制是吧？
1: 是
0: 啊，你都60多了，你怕啥？他能整死你是咋的？就是你记住啊，一个是咱们别管人家咋过日子，第二呢，管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好比啥都重要啊。
1: 嗯，
0: 他都说啥了，让你这么生气呀？哎呀，我帮你唠了这个嗑吧，咱们别生气啊。他跟你说啥了？嗯。
1: 我平时就是年轻前他说过我什么，现在他不太说我什么，就是他总抱怨我外女对他不好了，或者是他儿子和儿子媳妇对他怎么怎么的，儿子的老丈母娘对他怎么怎么的，就是总是些拿我当垃圾桶。

0: 说一些负能量的话
1: 啊、哦。那你就把电话放免提、
0: 嗯，
1: 然后你扔边上去，让他搁那说，你该干啥干啥。
0: 嗯、
1: 行。是不是你再整个别的手机刷小人能谈、
0: 嗯、
1: 啊刷，然后他那头说、
0: 嗯、
1: 说你别听吧，反正说完之后行，说完了啊，说说完行，再见了啊，拜拜了，完就完事了，对吧？
0: 行
1: 啊，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啊？
0: 行，嗯，
1: 对，总之就是咱们都六十多岁了，你有没有孙，有没有老孙啥的呢？
0: 我有外孙，
1: 都有外孙子了，你还管他干啥呀、
0: 嗯、
1: 人家也是儿女也满堂的了，咱们管人那是干啥、
0: 嗯、
1: 他乐说啥说啥呗，我乐听我多听两句，不乐听我就放一边扔着去呗，是不是啊？
0: 行，
1: 先千万把自己日子过好，人家那个因果不用你背，人家那个秉性也不用你改啊、哦。
0: 嗯，知道了、
1: 哎、那行了，不生气了啊，不生气了、
0: 嗯、谢谢
1: 好了，没事的啊、
0: 嗯、
1: 拜拜啊、
0: 嗯、
1: 好嘞，再见啊，
0: 拜拜，
1: 好嘞，
0: 哎。
1: 哎，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内蒙的朋友，喂，你好。
2: 你好，我想咨询你一下，这个孩子这回不是考高中了吗？
1: 嗯，
2: 然后不是他很理想的高中、
1: 嗯、
2: 然后离家比较远，
1: 嗯，
2: 这个需要票
1: 啊，
2: 孩子有点焦虑，然后家长我也是有点焦虑。
1: 姑娘还是小子？
2: 女孩。
1: 女孩，那你能不能上那块去租个房子跟他俩住三年去？
2: 不能。
1: 不能的话就告诉他咱家就这条件，焦虑也得受着。
2: 是吗？
1: 完了你也得受着，爱咋咋地。
2: 哎呀，就是有点，真是有点不错。
1: 那我问你焦虑，那你别让他去念去了。
2: 嗯，
1: 不能吧。完了你在这呼呀嗨呀嗨呀嗨呀呼呀嗨呀嗨呼呀嗨呀嗨，整的孩子也焦虑。
2: 嗯，
1: 你就不能阳光一点，没事到那块又能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啊，我给你整点好咸菜拿去给大伙分一分，不挺好的吗？
2: 啊，对，所以说感觉给你打完电话我感觉应该是别很，
1: 所以说现在这个时候这是你的责任呐、啊，你就得阳光起来快乐起来啊！到那头去之后，哎呦哇、啊、你去到那块能认识不少新人，你要知道大学寝室里的交情啊，不是高中寝室里的交情，那可和那个普通的走读那个交情那是完全两回事的，对不对？
2: 嗯，
1: 那你能交到很多好朋友在那块，而且你能知道有就是知道这个一个人烦人能烦到什么程度，然后一个人好能好到什么程度不一样啊，你那就各来自各自不同家庭，你在他跟他是朝朝夕夕的生活，那多好玩！你就仔细观察，你就说发现烦人的特别烦人，招人嫌特别招人嫌，对不对？那个，然后你就能够哎增加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你看跟烦人的人怎么相处，跟招人嫌的人怎么相处，增加能力。上大学了，你别人都没住，上大学之后别人都没住过校啊，你嘎家住过校了，你到那你就寝室长，对不对？完了就团里班里团支书，那就咔嚓就有能力，是吧？
2: 我这电话就是不白打，张老师。
1: 嗯，对，你想是不是？你光焦虑有啥用？焦虑得想招啊！因为第一，如果真焦虑的话，那咱上那个租房，咱在那走读就得了呗，对不对？那就不用焦虑了。那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咱家就这条件，而且爸妈就是爸妈得上班，得跟这那没那条件，你只能接受。接受的怎么办？快乐的接受，对吧？
2: 嗯。
1: 而且它有很多好处，确实有很多好处。你现在大学生真正在高中住过校的没几个了，没那么多了。
2: 哦，
1: 对吧？尤其城市里哪有了？没有。但是咱们上大学，他一定是要住校的，一定要是要住寝室的。那他们都不适应寝室生活，咱就很适应了。而且我已经学会了跟寝室的人怎么交往啊，怎么好人怎么交往，坏人怎么交往，我都会了。那你上大学之后，你多大优势啊？那是一般孩子能有的吗？大学寝室四年，这四年交下来特别好的朋友。那这四年的，就我告诉你，一个寝室的朋友，那以后毕业了，如果真都在一个城市的话，那互相之间那帮个忙，那都是帮大忙的。
2: 嗯，对对，钟老师，
1: 对不对？
2: 啊，跟你打完电话，我心里真的一，
1: 你就好受了是吧？啊，你看，
2: 对，
1: 你还得打电话，你这事儿，你这事儿，你这事儿，你留言就没用，是吧？
2: 是吧？是张老师，我这个快手一共没关就三个人，这中间就
1: 谢谢谢谢啊，那行了啊，
2: 好的，谢谢你钟老师啊，
1: 嗯，好的，不客气啊，你看这个说完了心情好了很多，就是我说的是实事，
2: 真是，
1: 我不是为了忽悠你，我说的是真事，就这个事儿你往好了理解能好到什么程度，你说对不对？
2: 对对
1: 啊，好了，再见啊，
2: 好，
1: 哎，
2: 谢谢啊，
1: 来来，不客气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喂，你好，钟晓老师吧？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啊，就是我女儿做一个暑假工
1: 啊，
3: 然后说老板新招了一个长期的，然后又她说又比较会打扮，然后她就被老板辞退了，她好像有一点错。

0: 再干。
1: 啊，那再找一个，本身也是个临时的事儿，就是他把临时的事儿当成长期的了，就那地方长期让他干，他干吗？
0: 他在做暑假工。
1: 对呀、
0: 啊，
1: 那个暑假工这正好，你说，哎呀妈，你跟他说，你说那个赶紧回来吧，就看你在这块干活，我还歇不着，你赶紧回家，老师，我歇你几天。
0: 啊，对，就是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1: 没有安慰他，本身就是个临时的事儿。你人家人家说你肯定比他年轻，比他能干，让你长期干，你能干吗？你招个长期工也不容易，你这短工肯定得给人长期工打的那个让道的，跟好不好看没关系，跟好看一点关系没有啊。
0: 哎，对，他就这样说，他说他长期的就是比我会打扮的，是吧？
1: 跟打扮没有关系，跟打扮有啥关系？咱们那地上也不是出卖色相的地方。跟打扮有啥关系？他就是干活儿，你人家他可以长期的在这干，你这干顶多再干二十多天，你就得回去上学去了。那人有长期来，人家你这人他要不留住，这人他要不留住，你再二十多天，人这人找别的上班去，他就留不住了。这是正常老板的正常操作啊。
0: 哎，对对对，
1: 需要让他理解，这跟长得好看赖看没关系啊。要说长得好看赖看的，那你还年轻呢，那我高那老板不留个年轻的，谁撩那个岁数大的，对不对？各有优势，所以说跟那个没关系，这跟长短工有关系啊。你是临时的，你是临时的，你顶多再干二十天。但是这个人我要不留住，二十天之后人让别的老板雇走了，我各方面我还挺满意的，对不对？
0: 哎，对对对，这是这样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1: 对，你说这道理讲着吧，这跟好看没关系啊，这好不好看他得留长期的啊。
0: 哎，对，我是这样跟他
1: 说，
0: 我的暑假工没有优势。
1: 本身来说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咱们玩去。你家缺这暑假工这点钱吗？肯定不缺呀。
0: 暂时还不用。
1: 对呀、啊，这不就是玩嘛，就是让你去锻炼锻炼玩嘛，对不对？
0: 哎，
1: 就是这个东西，你就跟那个你就跟姑娘说说，他中小大的呀，说了一句特别不难听的话。这句难听的话说，一泼屎，不要因为有人抢他就镶金边了，他也是泼屎。这种想法以后也要记住，你别有一个特别那个特别猥琐的男的追他，他就特别看不上这男的。完结果说有个女的要跟这个男的那个处对象了，他又把这男的整过来，我比他强，我要竞争的。他是泼屎，有人抢他也是泼屎，不能因为一泼屎他就有人抢他就镶了金边了。这种心态一定要改变啊！
0: 哦，行行行，
1: 你说对不对？咱们给他两个层次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啊，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0: 好的，
1: 哎，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他日，你带着自由回来，我拿着自由迎你，不然你就要看着一个坟儿说，我把它给你带来，你却已为它而死了。这是马骏1919年在狱中写给友人诗中的一段。邓颖超在《回忆马骏烈士》一文中这样评价马骏：
8: 在五四运动一开始和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最前列。
7: 1928年2月15日，马骏在北京从容就义，临行唱国际歌，观者如潮，无不泣下。马骏是谁？在短暂的33年中，马骏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用热血青春为我们书写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生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热血唱响青春之歌，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马骏烈士，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马骏从五四烽火中走来，在狱中与周恩来一同学习探讨，完成了从热血青年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那么当这位马天安带着信仰回到东北故土时，他又将面临怎样的现实呢？今天让我们继续跟随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信军教授，走进马骏烈士最后的革命岁月。
9: 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建立起吉林省第一个党小组宁安党小组，也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他是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5年6月，马骏发动和领导了吉林省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1: 那么作为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1922年2月，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俊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成为东北地区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之一。他在宁安建立了吉林省第一个党小组，他也是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党小组。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他奔走在宁安、吉林、哈尔滨、长春等地。那么刘教授，在这些地方马俊开展了什么样的行动和活动呢？
10: 马俊是1924年9月啊，离开宁安，来到了吉林省城吉林。这个他是先到那个裕文中学任教，他在裕文中学呢，他是义务任教，他是不领薪，他不领薪水，这一点和其他人还是有所区别的啊。主要是讲解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他秘密的组织了读书会。曾经把那个新青年、向导这些进步刊物啊，都这个分发给师生看，那个启发学生的这个爱国热情。
1: 那么在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省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卅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而马俊在这次斗争当中也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巨大的悲痛。那在那个时候马俊经历了什么呢？
10: 1925年的时候啊，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啊五卅惨案。这个马俊领导的吉林人民呢也投入了这些声援的活动当中去。6月7号的时候，马俊等人以吉林爱国六人团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呢是沪暗同胞惨遭这个屠戮，尸横路上，血溅街头，哀痛之声惨不忍闻，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就是号召学生起来罢课，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吉林省4000多名学生参加的这个游行活动，6月14号的时候啊，活动进入高潮。他是在吉林省省会城市吉林呀，得有个丹桂茶园，举行了10000多人的大会。马俊进行了激情的演讲。当时这个一般都搞这个庙会嘛，当时6月18号呢，正好是吉林市吉林的北山庙会。然后马俊他们呢，利用这个时间呢，就是到这个庙会去演讲，然后号召民众呢捐款。这个最后有人，他这个捐款的一共总数呢，就达到那个折合大洋就达到300元了，所以这个数字还是当时来讲是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后来呢，马俊就把这个钱呢，通过这个《大东日报》，把它汇入上海啊，就这样。再一就是抵制日货，当时来讲是这个号召那个商人不卖日本货，号召民众不买日本货，这个应该说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吉林五卅这个后援运动的迅猛发展啊，应该说是震惊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军阀政府，张作霖都感到十分恐慌了啊。那个为了镇压这个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啊，他那个电视那个吉林省长官公署哈，就是要把那个马俊这些人抓起来，要杀害他们。他们到这个宁安来那个马俊的老家啊，来抓找马俊的时候呢，马俊的夫人啊，那个叫杨秀荣哈，他非常机智，他说马俊和我吵架走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了啊，敌人就无计可施了。他们想了一个比较阴毒的招，就是通过土匪把马俊的父亲给抓起来了。马俊的父亲他叫马喜贵，老人呢这个被抓之后也没有透露马俊的这个下落，这个但是呢他们把马俊这个父亲就给杀害了啊。这个也确实看出这个军阀呀，非常惧怕那个马俊啊。马俊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业，忍着这个师父的剧痛啊，宁可失去自己的小家来换取国家的平安和人民的幸福。应该这么说哈，这个咱们吉林省搞的这个叫五卅的后援活动啊，在吉林历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它是一次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反封建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的那个建立党组织啊，应该是打下了基础。
9: 1927年春，马俊正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听闻此时北京城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不仅中共北方组织领导人李大钊被捕牺牲， 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也遭到严重损失后，他毅然奉调回国，决心恢复北京党组织的工作，同反革命势力做坚决的斗争。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马骏第三

0: 三次被捕。
1: 那么从马骏的简历当中，我们发现他还有一段时间去莫斯科学习，他是什么时候去莫斯科学习的呢？
2: 马骏到莫斯科是1925年的10月。
1: 嗯，
2: 当时他和他同一期去的同学哈，都是有中共当时的一些重要的人物，你比如说张闻天呐、王稼祥啊、邓小平啊，还有杨振坤，他们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期学员。
1: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笼罩了大江南北。那个时候，马骏奉命被调回国。刘教授，这个时候组织上为什么要把马骏给调回北京呢？
2: 最主要原因啊，应该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当时来讲啊，因为继那个谁呢，这个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啊，这个汪精卫发动7·15政变之后啊，整个革命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一个是组织上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一个是呢这个许多党员这个被杀害，你像比如说1927年4月，那个著名的共产党人翟大钊，被张作霖杀害了嘛，是吧？
1: 对。
2: 中共这个北方区委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有十多位啊这个领导人都被捕了，这样你急需有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人来恢复党的组织，这是第一方面原因。第二方面原因就是马骏啊，对北京天津一带他比较熟悉，尤其当年那个五四运动的时候，他是这个领导学生运动嘛，
1: 而且马天安很有号召力，
2: 对，而且非常有号召力，他工作起来比较方便，我应该说主要是这两方面原因。
1: 那个时候特别需要一个又熟悉环境又有能力的人回到祖国来。那么回国之后，马骏的任务是什么呢？
2: 马骏秘密回到这个国内之后啊，他到北京呢主要是恢复党的组织。这个马骏呢，这个经常的到这个啥呢，贫民窟啊、工人区啊，他去发动群众的，然后组织革命力量。他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衣食住行呢均和干苦力的工人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呢，当时的敌人啊，尽管这个多方打探、那个搜索、巡逻、巡查，但是一直没有得手。这个1927年的时候啊，12月，也就12月初的时候，在一次市委会散会之后呢，这个马骏在路上碰一个熟人哈，当他们行至岔路口的时候。那个熟人不慎喊了一声天安，从这边走
1: 啊，暴露了。
2: 这一下就把这个马骏的行动就给暴露了，被恰好被一个密探听到了，然后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密探啊，这个是就紧紧的就盯住了马骏啊。12月3日的时候，京师警察厅就逮捕了马骏。马骏被捕之后啊，实际奉系军阀张作霖啊，也采取了诱降的办法，想把那个马骏给劝降了哈。曾经派那个教育总长莫德惠啊，去说服那个马骏。莫德惠这个对马骏许诺啥呢？就是说我是教育这个教育总长，你可以当市长。这个他说张作霖已经答应了啊，
1: 这是很高的一个官职了，
2: 很高一个官职了啊。马骏对他不屑一顾吧，他就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啊，叫我不宣传这个马列主义，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面出来还难。最后张作霖啊、莫德惠啊，他们一看这个马骏是誓死这个不降啊，完就是这个直接判了马骏死刑啊。马骏牺牲是在1928年的2月15号，这个马骏呢，这个被那个五花大王的绑住之后啊，带往的行刑地点哈、啊，他一路上是唱着国际歌，然后呢，他和这个用目光和群众交流哈、啊，这个向群众频频示意，在这个生死关头啊，马骏是镇定自若的哈、啊，至死也没有泄露党的半点秘密，他牺牲时。年仅才33岁，
1: 非常年轻，
2: 非常年轻，是也十分可惜。
0: 在北京日坛公园西北角，一座汉白玉墓静卧在苍松翠柏下，墓碑上镌刻着邓颖超。

0: 题写的大字，回族烈士马骏之墓。路过此处的人们常驻足墓前凭吊，为他虽短暂却波澜壮阔的人生感佩不已。
1: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没有忘记马骏烈士当年寻求真理的革命壮举。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骏被追认为烈士。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重修马骏烈士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上世纪90年代，朝阳区对马骏烈士墓进行修缮，还建造了马骏半身铜像和马骏烈士纪念室。2000年，马骏烈士墓成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如邓颖超在回忆马骏的文章中说，马骏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他对共产主义坚贞不屈的崇高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虽然早已死去，但他的精神将随着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而永生。此前我们也采访到了马骏的孙子马维平和孙女马丽颖。
2: 我祖父他当时的牺牲，他为什么那么样坚决？他完全可以放弃他的追求和理想，他们当时的思想就是救国，有国才有家。在他的人生的天平当中，他还是倾向于为了国家我可以牺牲一切。所以我呢感觉到我祖父没有牺牲，没有死，他的精神永存，他始终是活在各族人民的心里，也活在我们的心里。
3: 我呢是10几岁就开始跟随我父亲啊追寻爷爷的足迹。虽然说爷爷牺牲的时候我爸爸才6岁，但是呢我爸爸呢告诫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马骏烈士的后代，不能玷污烈士的英名，另外要传承马骏精神。所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这一批革命先驱，他们对国家对祖国的那种爱、责任和担当，他们的觉醒、他们的拼搏、他们的奋斗精神，才使得中国有今天。
1: 马骏走了，年仅33岁。从他血溅商会的那一刻起，到他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的那一天止，他从未后退过一步。回望他短暂而壮烈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血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挺身而出，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生死抉择时的坚定不移。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为国家付出什么，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一生的坚守，不是几句口号，而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不曾动摇的信念。而那些为信念而死的先烈们，也终将被每一个记得来路的中国人永远铭记。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我问那少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把太阳哟，月亮把天个。黄河呀黄河呀，我的家，
1: 天天我都梦见他。
3: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啊、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4: 哦，哎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啊。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3: 谁呀、啊？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3: 嚯、哦哦、啊，大龙啊，我知道，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4: 哎，起码。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
4: 哦、
1: 显得特别自信。
4: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3: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3: 啊，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
3: 嗯，
1: 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3: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4: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
3: 嗯
4: 啊，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3: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3: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3: 单局长，您看呢？
4: 哎，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5: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大的，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
1: 就是嘛，等不及了，道歉。
2: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
3: 哎，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2: 谢谢鼓励。好，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4: 大家好。
2: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甜

0: 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

0: 你咋在这儿呢？
1: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
1: 嗯。
0: 回哪呢？
1: 回河湾。
0: 那天你也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1: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0: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1: 我相信你，
0: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自己，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1: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0: 那你说咋办？
1: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0: 我当然想。
1: 哎，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0: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1: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0: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2: 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3: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4: 哇塞，无忧，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3: 还有你说，

0: 了算了。
1: 驾。
2: 嫂子，青山哥，嘿嘿，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3: 啊？妈，爸。
1: 大龙。
0: 大龙。
1: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0: 哎呀，
4: 你又干啥？
0: 哎呀呀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5: 哥，你回来了。
3: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5: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1: 大龙，妈不该费你的闲子。吉他
0: 吉他，
1: 妈把你对不付了。
3: 没什么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2: 嫂子，
1: 这法那又来了。
2: 青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啊，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妈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叫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1: 只要娜能回来，我支持。
2: 哎，
0: 支持。
5: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1: 哎，单局长
2: 啊，
1: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2: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1: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啥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0: 洋芋也能开花？
3: 妈，齐老师不就恐吓？
2: 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3: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2: 哎，
3: 山东嘛。
1: 我知道知道了。
2: 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6: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7: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3: 你们想学啥呢？
8: 想学。
3: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9: 他二十里的大喇叭，手持着听筒大喇叭。
6: 时髦的，
5: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3: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5: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10: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11: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3: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8: 好。
3: 哎
8: 哎，
3: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
5: 鲜花岗出了问题。
1: 好，我马上过去啊。
6: 天上嘛太阳落，
7: 天上嘛太阳落，
6: 月亮嘛牵个手，
7: 月亮嘛牵个手，
6: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7: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6: 天天我都梦见他，
7: 天天我都梦见他，
6: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鲜花儿》。他们在学校唱，

0: 呀，大龙，大龙，
1: 哦，
0: 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2: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2: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啊。哦，
3: 我们不跟你说话，这事儿干嘛呀？
4: 盛局长，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现在种花的呀。
3: 就是，
5: 就是，
3: 是啊，是啊。
6: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4: 不是，那能一样吗？
7: 怎么就是为了去帮别人？
4: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8: 就是
3: 啊，
8: 那边什么有那个农场去，非要我们下乡啊？
5: 对，
3: 没错。
4: 为什么呀？
8: 是吧？
3: 我们不想，
4: 我们不想家乡。
6: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5: 什么东西啊？
9: 干啥呢？站住！
1: 大龙，
8: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1: 啊，
8: 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4: 就是
5: 啊，是啊，
4: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5: 是啊，
10: 可不是这么说。
11: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8: 那这是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
9: 我也不想下乡，
5: 我也不去，
12: 龙哥，
5: 我不去。

0: 范局长，
1: 嗯，
0: 把我安排哪儿了？
1: 那、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0: 不能在厂区
1: 啊，
0: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2: 不，大龙哥，
3: 我
2: 不
3: 是
2: 这
3: 个
2: 意思，
3: 对，
2: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4: 没错，
2: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0: 啊，不用说，不用说，
3: 对对对，
0: 哎呀，西北汉子，那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5: 哥，
2: 哎，大龙哥，大龙哥，
5: 那
2: 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
5: 我也没得说了，那
2: 我也选村里，
6: 那我也同意。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啊，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2: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好，去吧，
1: 自己玩
2: 哈。
1: 去
2: 去。
1: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的？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
3: 你不知道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犟、哎。

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安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琳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当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七十，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

0: 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政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1: 幸福的花儿，
2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

0: 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

0: 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

0: 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

0: 钱。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

0: 世界之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世界之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九一六新闻。
2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带一些科普，常年长心眼的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啊，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首先来说，把咱们的这个播出平台和大家说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在这个长春市内，如果说您家里头有这个收音机的话呢，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就能收听啊。如果是这个其他的地区的啊，吉林省其他城市的，你呢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城市的这个 FM 的这个信号就可以了啊。各个城市各不相同，但是节目完全是一样的啊。节目的时间呢，因为就是一套频率，只不过转发器它不一样啊，其他的都一样，这个记住了啊。如果是在城市以外地区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这个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外地的，或者说家里头虽然是吉林省本地的，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的这些朋友，可以用那个就是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蜻蜓 FM， 大家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用那个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咱们频率的直播，按时间的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啊，是咱们小声长谈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啊，就是咱们从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咱们一直都在上传啊，那个最新的专辑应该是从2018年就开始上传了，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找到啊，您可以找到查小声长谈啊，在咱们那个公众号上啊，在咱们这个蜻蜓上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专辑啊，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啊，就是都是按日期，比方说去年2025年的啊4月份的几号的，它都有日期，您就可以啊。啊，一说到这日子过得真快呀啊，忽然想到2026年都已经过去一半了啊，咱这现在已经是下半年都开始了，哎呀，这时间怎么会这样。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啊！还有一句话叫时间不语却给了一切答案，是吧？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说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参与啊，除了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还有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叫钟晓工作室。在这个找到钟晓工作室之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这段时间，您把您要说的话呀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看到留言，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啊，视频

音直播，咱们是在快手上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咱们快手上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啊，就是和广播朋友一样啊，就是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都是打热线啊，就是大家有申请连麦的嘛，可能就是比较习惯在快手上连麦了啊，现在咱们连不了，因为是广播，咱是广播节目，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连不了麦，这样的话呢您就打咱们热线啊，你记住我们一向为听众保密啊。啊，小米说的挺一挺吧，再有仨月不到就交取暖费了，可不是咋的。八月九月到十月份可不就交取暖费了呗。哎呦我天，这日子过的。好的啊，确实是你有很多时候就确实南方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啊，比方说在南方盖房子不用墙那么厚。啊，在咱们东北的话，盖房子在农村都得五零墙，在南方我看他盖的楼二四就够了。还有就是，人家不用买四季的衣服，在海南一个大背心一个大短裤过一年，再还有个大踏拉板子啊，就过一年，多好，真省钱呐。但是要讲说的四季的感觉还得北方啊，啊，春夏秋冬四季都有是吧？所以呢，南方有南方的美，北方有北方的美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再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个热线电话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刚才随便说一下，其实差别很大的，你比方说人家那个观礼就特别盛行的小电驴子，那玩意儿还赶趟，还赶趟，然后那个还省钱，还方便，还不堵车，对吧？从过了山海关往那么一直往南，遍地都电驴子。长春这地方也有，但是就能开四个多月、五个来月啊，半年顶多半年。剩下到冬天的时候开电驴子的，那就都得是有技术的人了，比方说外卖小哥啥的，人能开了，剩下别人的他真滑呀，开不了啊。这一下省多少钱，所以就都得买车，买车就费钱啊，打车就费钱，是不是？再一个，一样电驴子，你在东北这头你充上电，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开不多远，你在南方就能开老远了。好的啊，欢迎大家啊，真是咱们羡慕人家南方，等人家我跟南方朋友聊天说，哎呀我羡慕你们呢，羡慕你们啥，哎呀你们那头想洗衣服不用烘干呢，哇哇下大雨洗完晾出去就干，真干爽。还有就是那个四季分明啥都有，还有就是那个不用成天开空调啊，不用成天开空调。他说我们这头不开空调受不了啊。他说你说你们交取暖费啊，你说你们交取暖费一年好像3000来块钱，2000多块钱，好像挺贵似的，家家都这样。他说我们一夏天的电字钱比你们采暖费都高。所以说呢，就是站着北方看南方，站着南方看北方，各有各的好处啊。好的，我不扯了，咱们继续说事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这位朋友跟我说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就是呢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妈呢前一段时间啊去世了，期间呢我是在医院照顾她的，她告诉我呢家里头有多少多少钱，没多少其实啊，说让我帮她放在我爸的名下啊，我就给我爸去存上了。但是呢当我妈发完丧之后，我爸就发现钱不见了，就问我哥见了没有啊。我是在外地做生意20多年了，基本不回家，然后我哥就给我打电话问啊，当时我就没告诉我哥，因为我怕我嫂子呢再跟我爸要啊，你说这事儿做的对吗？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做了就做了，没有啥对错的啊，没有啥对错，你妈给你了你就给你爸也存上了。对吧，就是以你的名存的还是以你爸名存的，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就这个事儿没有对错了已经。因为这什么叫死无对证。对吧，妈妈已经去世了，现在这钱您存上，你没有必要再去说的，哎呀那个这个钱呢在我这儿呢啊，我给爸怎么的了，没有必要。这个事儿你那啥的话，你那个这么一整的话，你反倒不是人了。啊，你反倒不是，这事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了，然后以后再说，不知道你爸糊不糊涂，你爸要是糊涂了你还得管住了，你爸要不糊涂的话，就是按照你妈的想法是什么时候给你爸就拉倒了就得了啊。但这个事儿之所以叫你给你爸存上，这个事儿肯定跟你哥跟你嫂子是没关系的，你可以很啊，你可以这个很那啥的，很认真的就这么就知道吧，没啥事儿啊，钱这个事儿就是记住，这秘密就是秘密啊，秘密就是秘密，让你保守秘密你就保守秘密，你别装啥好人啊。好的啊，三部热线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继续啊，继续，我们继续来看啊，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过来啊，那么想打热线的朋友就打就行了啊，那么打进来之后咱们就接，没有的话咱们就看公众号上留言，也可以大家呢咱们有这个交流啊，唠唠嗑啥都行啊。大道至简说存扯呀，40度还不热死啊。哎呀，你去上网上查一查，就是那个不是咱们南方，你去查一查，就是最近欧洲的温度，今年是超级厄尔尼诺，今年欧洲暴热，40度是正常天气。我看到一个报道啊，当然这个报道我没有求证，只看到一条消息。某款空调是咱们国内特别厉害的一个空调，出口到欧洲，而且是专门为欧洲的那个房子设计的，说那款空调已经卖到了5000欧元，还买不着。所以说40度也很正常，只不过由于我们东北的朋友就是太矫情了啊，就是相对而言东北的朋友太矫情了，真的，你就是这我多说，因为正好今天没电话，我就多扯一下，我就跟你说，东北人矫情到什么程度？冬天屋里头温度不能低于22度，对吧？23度不能。夏天的外边的温度不能高于那个30度啊，就是29度就热的不行了，高于30度就不想活了，要是高到33度就不行了，啥活都不能干了，这东北人就这么矫情啊。

之后啊，居住的那个环境呢还必须干爽，哎，稍稍潮点不行了，浑身起那啥，浑身起疹子，哎呀，活不下去了，就那种啊，就活不下去了，浑身起疹子，完了觉得浑身黏糊的啊，就不行，潮了也不行，湿度必须得在的是

什么30以下呀，还是20几以下，必须得就这样。最后一条，住的环境当中还不能有虫子啊，哪怕小飞虫蚊子那么大的都不行，都得清理干净了。

所以说就是最难伺候的实际就咱东北这帮玩意儿啊，包括我在内啊。好了啊，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咱还得说正事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好呢最近或者说已经很多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感觉到自己就是特别的这个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无法释怀的话啊，都欢迎您啊，都欢迎您现在就打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打电话之后咱们聊聊天唠唠嗑，我们希望呢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咱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够让您呢这个一直揪着这个心呢能够放松，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从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播到现在18年啊，这18年我们一直干的就是这个活啊，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最无助的时候，能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来倾听您的故事啊，来分担您的忧愁，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啊，燕子说，小哥呀，说的这个人好像是我，不光是你，大多数东北人都这样。你上人南方去，你人屋里一整进个蛇啥的，人家也日子也过了。这要当东北这帮人说屋里一整进个蛇，山区的可能还稍稍好一点。你到咱们这头那就那就天大的事儿了，房子不得拆了啊。就别说虫子了，是吧？都是这样的。我不说吗？不能，就是冬天气温不能低于22度，夏天外头不能高于29度、30度啊，对吧？然后那个湿度不行，不能潮，潮湿的话浑身起包，浑身起皮肤病啊。最后是啥小虫？不点小虫都不行。坚决不行，就必须整死之后再睡觉。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说，你好钟晓老师啊，我是您忠实听众。啊，不用念我的名了。孩子呢，刚刚中考完，好多都在补学预高一的课。啊，教育机构呢也制造各种焦虑，想问一下小哥有没有补的必要，想听听您的建议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看孩子，啊，看孩子，有的孩子他就是就想要补，那咱就补。有的孩子说我想先玩20天，那就玩呗，刚考完，对吧？就玩20天呗，不差这一个假期。啊，不差这一个假期。补课有没有用呢？肯定是有用的啊，补课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补课有的时候也会有副作用，就是孩子一旦形成这种学习的这种主棍啊，就相当于主棍，没有主棍不会走道啊。他你要是他不补的话吧，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尤其是知道学习的孩子，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你要是知道学习孩子，知道我一旦没学会的话，我有补课老师再给我讲一遍的话，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讲的程度就会降低。再好的学生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双刃剑，不是说补课就一定有理。但是有的孩子他就乐意说我就寻思那个多补点补一补，反正就怎么样了啊。对吧？那就没办法，所以说根据自己家孩子的情况，我倒是建议啊，先玩一段时间嘛。这考试本身来说，家长造的也贼紧张，那个孩子造的也贼紧张，考完之后管他成绩咋样，先。

0: 出去溜达去，溜达完再说。至于教育机构呢，这个咱能理解，就是人家只有那么整才能挣着钱，人家也得活呀，也得活下去，对不对？只有那么说，只有那么唠啊，只有那么做，人家才能挣着钱。所以说人家是为挣钱，但是咱呢在人家挣钱的这个基础之上理解这件事就可以了啊。好了，哎呀，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是白山市的。我
0: 啊，咱别说是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1: 我是做小生意的，就是临街门市。
0: 啊。
1: 然后吧，我们家养了一只猫。
0: 啊。
1: 前天吧，我们家的猫吧，就是到对面的一个也是做小生意的家的鸟给叼回来一只咬了。
0: 啥鸟啊？
1: 应该是死了。
0: 啥鸟啊？
1: 不太清楚，咱挺大的一只鸟，像喜鹊似的。
0: 哎呀妈呀，那鸟还挺贵呢。
1: 不太懂他这个养这个鸟合不合法吧。
0: 咱别说人合不合法，合不合法是人家的事儿，但是你把人整死了，那这玩意儿是确实是有责任的。
1: 我当时就表示了，我说那怎么他撵了撵来到我店里吧，然后就要杀我们家猫。我就表示我说我可以，我说你这个鸟值多少钱，我赔你钱不就完了吗？
0: 这个
1: 一个动物之间的事儿，然后他不同意，他不要钱。就要杀我们家猫，后来让我给拦住了。拦住了之后，他走，临走的时候他就告诉了，
0: 啊，
1: 说我早晚非得整死你家猫。
0: 啊，行啊。
1: 然后第二天我又让我母亲和我妻子去了，
0: 啊，
1: 找他道歉，到他家，
0: 嗯，
1: 还不好使，还是说只要我们家猫再出去，他看见必须整死。
0: 这个我倒是建议那个猫啊，别总溜达，还是在屋里的好，你把它敲了。
1: 啊，
0: 你家那是个公猫是不是？
1: 母猫
0: 它一般它不往你不放它不往外跑，而且母猫没有那个往外溜的要求，你在家老是待着，总出去溜达啥去呢？
1: 它这只猫吧，原来是一只小流浪猫。
0: 你别管啥流浪猫，我们家也养猫，我们家也收流浪猫。那流浪猫一旦在家里待漏，你让它开门它都不出去。
1: 它习惯了，它就天天跑。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能捐住，你先给他放到那个，你先把他放到那个笼子里头，别给他开门，就在家里。尤其母猫，母猫它是画地盘的，它不像公猫，公猫到处出去找母猫去，母猫是一个画地盘的玩意儿，所以说它一旦它在屋里待够了，你开门它都不出去。
1: 哦，
0: 哎，这是你们养猫，你说养宠物得会养，你这就不会啊？对。那个母猫吧，你把它那什么了，你把它送到那个那哪儿，你给它做绝育，送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它绝育了去。绝育完了之后吧，它就更哪儿都不走了。完了，猫粮猫砂都给它准备好了，它就在屋里待着，它不出去。不像公猫，公猫那是它到点儿它必须出去溜达去啊。
1: 好，
0: 听明白没有？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他要给你猫打死了，他肯定他也是犯错误。你就跟他这么讲，你说赔偿我可以赔偿，你要是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警察咋判咱咋说，你说呢？啊，
1: 我去两次了，都不好使。
0: 那不好使就不好使呗。那你说咋整？那你说你那鸟多少钱？我肯定得赔你吧，是不是？因为我家猫给你家鸟咬死了，我认。其实咱这么讲，那你养个鸟。那山上没蛇呀？那蛇给你家鸟咬死，你还找蛇要？你还上山上放火去？对吧？那你自己
1: 跟他说了，跟他说赔偿，他不要，就不要钱，
0: 啊，
1: 就非整死你猫不可。
0: 那挺好，那挺好，那咱家猫就不出门了，听明白没有？
1: 好嘞，嗯，
0: 对你那个猫，你给他拿到那个领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他敲了去，敲完了之后，那个在屋里头，一开始你给他让他放笼子里头，在笼里头住一段时间，别听他喵喵叫唤，没事儿，住一段时间他就不出去了，给猫砂盆把那啥东西都整好了，母猫不走啊。
1: 好嘞，好嘞，谢谢。
0: 那好了啊，是不是流浪猫都没事儿？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哎哎。小米说的，这种情况必封头做绝育啊。他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的，你自己家养活那玩意儿啊，你家里头外头流浪猫可不是一只，这是有主的。那要流浪猫给你吃了，你就打死那猫。你家鸽，你家那个鸟是鸽子也好，八哥也好，鹩哥也好，鹦鹉也好，不也死了吗？实际上就是你养宠物这个人啊，你就是缺乏这方面知识。无论是养鸟那个人，还是养猫这个人，都缺乏这方面知识。你得会养这玩意儿啊。

非得是咱这么讲，人家猫给你整死，你非要打死人家猫，那你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肯定不是那么回事了，你要赔偿也应该，对吧？但是你把人家猫给打死了，肯定不是那么回事了。就家里头养那个小猫的啊，养小猫的尽量在6个月左右啊给他做手术啊，就是做那个绝育手术，这样的话呢，既能保持住猫的体型啊，还能保持住猫的性格啊，更好一些啊。等到大了之后，发情多少次之后再做手术，就有的时候还就不好。所以说，尽量在6个月左右的时候给他做手术啊。这个东西你干啥玩意儿？你得学习知识啊，这都是知识啊。哎呦我天，我知识都学杂了。

好的，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说，说他尽力展示他的脑花纹路来理解我，不想我烦恼，不想我内耗，一不骗我钱，二不骗我东西，不嫌弃我穷。他只不过为了换我一个微不足道的赞，他有什么错呀？我只知道现实中没人愿意给我说这些，而他一个陌生人却愿意给我做这些。这是底层送温暖呐、啊，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是春风送过客，是繁星赠星河啊！姐不白看，姐给你点赞啊！我点个赞有什么错啊？说的没错，点赞啊！太逗了啊！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我从05年就听你这个搞笑一锅出，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啊。上个月呢、吉林交通台的某某啊主持人退休了啊，现在呢只能听你节目了啊。没有，其他节目还是有的啊。希望小哥再播20年，谢谢啊。说您的80后铁杆老听众，谢谢谢谢啊。这个从搞笑一锅出听的，搞笑一锅出是2005年办的啊，2005年办的。这家多少年了，21年了，不是21年了啊、嗯！一想岁月太快了啊！我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创办的第一个啊综艺类的搞笑节目，就是我办的啊。因为新闻广播，我们新闻综合广播一直以来是以正面的啊这个非常严肃的、严谨的这样的形象，一直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领导就说说这整个这个台太沉了啊。然后办一档娱乐节目，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搞笑一锅出啊，搞笑一锅出。啊，当年为了办这个搞笑一锅出啊，因为没办过，从来不知道啊，不知道应该咋办啊。这个那时候还听了老多老多郭德纲的相声了，那时候我听老多老多了，就是他的相声我能背下来。当年的时候啊，我为了这个事儿，我自己特意跑了一趟北京，到那个德云社后台。那时候德云社不像现在，那时候我还能去后台呢，能看着郭老师，能看着于老师。完了，咱们节目开播还给发一个祝贺词，郭老师给发的。你想多少年前的事了啊？那时候我也挺讷呀啊。

好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也感谢这位80后的铁杆老听众啊，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啊。好，继续啊，咱们那个直播的时候啊，直播的时候该说说该唠唠，但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都在为大家开通啊。热线电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现在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说老师啊，对于手机依赖症啊，也有说呢叫手机痴呆症，说忙的时候顾不上看，忙完之后啊一会儿就得看看，解锁频次次数很多。

0: 吗？对吧，就是你这也是看手机，叫看手机完了叫玩手机，那玩意儿把你吓唬了吧。你要说哎呀我最近看手机没学着啥东西，那你就身边放本书，对吧，不忙的时候拿书看看，要不然干啥呀，咱这待着没啥事儿，原来没啥事儿就望天了，等着天上掉馅饼跟傻子似的，那才像傻子呢。现在你看手机看不出来，就算傻子的话看手机也看不出来像傻子啊，没有必要给自己制造那种焦虑啊。有的人经常说人不要经常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区，要离远离自己的舒适区。我有病啊，我现在在这块我这么舒适，为什么要离开啊，对吧，耽误正事儿不行啊，耽误正事就不行，不耽误正事都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一样，对吧。为啥不让学生那么长时间看手机，是因为学生他得学习，他一旦沉迷之后他影响学习效率，影响学习进度，影响学习水平，所以说就不让学生长时间玩手机，这正常。你学啥呀啊，你要学啥的话，那你就把你准备学的东西放手边上呗，比手机离得近点儿。你也整本那叫什么什么正向函数反向函数，整本书你完了到时候你就看呗，就没必要，没必要一边玩着完了一边还有负罪感。你一个成年人你有什么负罪感，没有必要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家里有小孩，你不想让小孩看手机，那好，那你在家你也别看，对吧，你进到家了之后你把手机往那个门厅柜上一放，把那个电话那个声开起来，别静音啊，有电话你能接着就拉倒了，往厅柜上一扔，然后你就跟孩子玩吧，或者跟孩子一起看书都行啊。就你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你自己能不能做到，自己能做到那就给孩子做个榜样，做不到的话那就扯淡啊，就是那么回事啊。要跟自己过不去，这什么时代，手机它就是让你看的嘛，就是让你就是能够就是和自己的世界，你这肯定就是人的手机肯定不是和世界连接的啊、哦，你是和你的茧房连接的啊，就是这样的。就看就看呗，都这样，所以说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就别耽误正事儿，别有正事儿你啥正事不干完就赶这块看手机，那挨骂是正常的。好，哎呀，还有听众朋友打热线，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啊，听见了是吧？
0: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
1: 啊，最近就有一件事吧，就让我就是心里特别的难受。完，我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还是有实际的事儿，所以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0: 好的，说说吧，怎么了？
1: 就是我对象吧，和他的一个发小的，就算发小的一个嫂子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有点不正常。
0: 就是
1: 他
0: 发小的媳妇儿，还是他发小的嫂子？
1: 他发小的媳妇儿。
0: 那他发小的媳妇儿啊？那你说我说那不对，发小的嫂子，他不得叫嫂子吗？啊、嗯，
1: 对对，
0: 嗯，就是跟他发小的媳妇儿。
1: 啊、
0: 嗯、啊。
1: 啥情况呢，就是两个月之前他全是单独接他这个嫂子办业务，给他做代管。
0: 嗯，
1: 完然后我那时候我也没在意他这嫂子长得嘛，就是挺不好看的，就是
0: 嗯，
1: 完了我也没在意，就后来我知道是给他嫂子做代管了，全是他单独开车接他送他。
0: 嗯，
1: 但是我都没在场。后期就是他一见面的时候，
0: 嗯，
1: 他这个嫂子就跟他逗话，就是闹笑话，就是逗话。
0: 啊，
1: 完我们家人有时候我在场的时候，他还特别紧张。
0: 啊，
1: 完然后吧，完我话言话语我就说，我说这他真是逗话。完我对象就说，他愿意逗就逗呗，你管那事干啥？这与我嫂子呀、
0: 嗯，
1: 你知道你啥关系呀？就是他哥的爸，他大爷呗，属于
0: 啊。
1: 他大爷是他吃他奶的奶长大的，就是这个关系。
0: 啊、
1: 嗯，但是这些都不重要，这只是就是说，我认为就是一个借口。
0: 啊、
1: 嗯，但你说真正这种关系，谁跟见一回斗一回，见一回闹，我还总让他跟前凑合。
0: 嗯，
1: 就从爱哎，他。

0: 边，他就住这边；他到那边，他也跟那边。我听着说话，
1: 嗯，
0: 完了，他给他哥发视频的时候，全是这女的，他俩对话。
1: 嗯，
0: 这女就说：“啊，这两天我打工去了，我让你找不着我。”
1: 嗯，
0: 啊，完了他就说：“我哥找你行，就是这是他哥他嫂都在场的情况下啊。”
1: 嗯，
0: 啊，我哥找你行，我找你干啥呀？哎，我找你干啥呀？啊，你不找我呀？啊，
1: 嗯、
0: 用不着我了？啊，完了。他说啥？
1: 这还是锦州人呢？
0: 对，
1: 啊，听着是锦州口音吗？
0: 啊，完就说这话，完那天又是发视频给他哥，完他就说我上班去了，今儿个我挣钱，我也想待着，没人养我呀，我也想待着，有人养我，我也想待着。
1: 啊，那你咋是？你咋看着的这个视频呢？
0: 我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边听见的。
1: 啊，你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听见的啊？
0: 对。
1: 那你们家那行车记录仪删不了呗？
0: 删不了、
1: 哦、那是他不会删。
0: 他没成想我们听这个，他没成想我们听到这个
1: 啊、哦！完了，
0: 就我自己听的。完，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心里就可不得劲，我就觉得他俩不正常，挺不正常的
1: 啊、
0: 哦。完了，就是我就找他一个朋友，完我心里我还不敢跟人家说，咱没有证据呀，你不能说人家有事儿、
1: 嗯。是那么回事呢？嗯。
0: 完，我就找他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哥最近吧，完那两天家跟我今儿急的歪歪，今儿吃的我
1: 啊、哦。那他凭啥吃的你呢？
0: 不知道，就急急歪歪的
1: 啊、
0: 嗯。完，我就找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跟你哥呀，待两天，我没让他说他这个事儿，因为咱也没有抓住啥事儿。
1: 嗯，
0: 我说的，你说说，你跟他待两天，分散那注意力，别成天一个心眼儿，就是招人两口子哥嫂子上平房吃饭去
1: 啊，
0: 不用一个心眼儿。完了、啊，他这兄弟给他找去了，找去，不知道他俩咋唠的。第二天开始，现在对我态度就好了
1: 啊，
0: 就转变，明显就转变了。完，然后他就说的啊，
1: 那好了还不行啊。
0: 我一招呼我哥，我嫂子就跟着
1: 啊，
0: 招呼他了。那意思就不讨厌那嫂子了，不会让他来了，
1: 就少联系呗啊。
0: 对，那意思就他哥们说完他之后，
1: 那你今天我听明白你说这事儿，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这个你家老爷们跟这嫂子有没有破鞋呗？
0: 我想知道我
1: 可以就是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这肯定没有啊。你这老娘们一天天闷闷出的，成天不寻思别，就寻思点事儿啊。啊，你这老娘们，我跟你说，你闷不出的老烦人了。
0: 啊，
1: 你这要是找一个活两毛皮，那老爷们天天得揍你。
0: 那他为啥那紧张呢？
1: 他紧张啥呀？他紧张，他那个嫂子就成天逗是人啊。明显他那嫂子就那么个玩意啊。
0: 对，他嫂子抽烟。
1: 再一个，我跟你说呀，就是他嫂子要逮手了，能大庭广众之下逗是啥呀？我问你，就你们俩逮手了之后，你们俩在大庭广众之下还绷脖揍嘴啊？谁闲呢、
0: 啊、
1: 对吧、
0: 啊、
1: 那明显他没逮手，要逮手了、
0: 啊、
1: 俩人的讲话了，你坐这桌我都上那桌去，我那不能那啥呀，顶多眼神交流一下就得了，对吧？
0: 他嫂子不那么接你，
1: 所以说他那个嫂子就不是个好玩，是不好玩，他跟你老爷没关系，他没捞着 啊这知道吧、
0: 啊、
1: 你别闷闷出的一直都嫌男女那点事儿啊，那生活的事儿多了。
0: 他说完他对我态度转变了，他也不经常见他嫂子了。
1: 人家你看那朋友肯定跟他们说的，说哥呀，我那嫂子虎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心眼还小啊，你哄哄他呀。完了、
0: 啊、
1: 你家老爷们听明白咋回事了，开始哄你了。完哄你还不对了，你这胡老娘们你说是啊。
0: 那你骂我一顿，给我骂心里，我现在都要做病了。
1: 对，我不说嘛，你朋友也少，你这人一听你说话唠嗑闷不出的，可烦人了啊啊！那知道吧？你自己多出去溜达溜达，多交点朋友啊，比啥都强啊啊！
0: 我现在就想看着他，
1: 要不然的话，你看他干啥呀？你家老爷们本来没啥能耐呢啊！
0: 你家老爷们啊
1: 啊，那可不说的就是了，你家老爷没啥能耐呢啊，
0: 有女人缘。
1: 哎呀，拉倒呗，也就有你女人缘啊，你别的女人呢也没啥缘啊啊
0: 啊！
1: 哎，
0: 行
1: 了，你别赶这块儿，天天整的大邪门那想法了啊，挺好好的。再者说，老爷们都知道哄你了，他挺大进步，你得鼓励鼓励他啊，听着没有？
0: 就是态度转变了，
1: 对他就是别，那你还要改变啥呀？这么大岁数，五十来岁了。对你还能有点责任心都不错了，啊，听着没有啊？啊，你多交点朋友吧，你就闷不出的玩意，这说话也说那什么，啊，这出去玩去溜达去啊，听话啊，别光在锦州啊，哪天上沈阳啊？啊，
0: 好，再见。
1: 啊，上铁岭都行啊，好嘞，再见啊，哎，
0: 再见，
1: 哎，好嘞，哎。 听着还不全像锦州的，有点像沟帮北镇的那种。

现在咱们这个热线呢还没有接进来，还没有接进来，那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天啊，就是有想那个有这个那什么，有这个给咱们想要那个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的话呢，就往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直接去发信息啊，我在用这个文字啊，用文字，不要发这个视频呢，也不要发这个图片呢啊，都不要发语音啥我都看不着啊，也听不着，就是用文字，用文字三四百字发上来就可以啊。

好的，这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实名感谢格林老师送我的墨宝啊，至于道啊，说不是显摆啊。哎，格林老师开始练书法了，他原来写字就挺好的，但是现在看这样是，这是已经那啥出道了呗，意思是。啊，有机会我们得去拜访一下格林老师啊，我也得朝他要一份墨宝去啊。这个书法呀，这个书法是一个陶冶情操、磨练心性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很好的东西。确确实实是有的人有天赋，有的人呢可能差点天赋啊。但是呢，在这个修习的过程啊，其实书法是让人平心静气的嘛。然后那个了解各个不同的这个写法啊，或者说那种间架结构啊，最开始是那个是应该是磨啊，磨就是什么呢，人原来写那个字儿，你照人家一点一点描啊，一点描啊，小时候咱们都干过那字儿，描大字儿嘛，是不是大字儿啊，写大字儿，咱们小时候都学过，我小时候写过啊，一写大字儿的时候基本上家里头回来都挨顿收拾，因为裤子上整全墨汁儿啊。写大字儿，然后第一个过程肯定是磨，磨完之后是临，临摹，临摹嘛，临就是啥呢？把这字儿挂那儿啊，挂那儿之后照着写啊，照着写。那一开始磨前觉着自己磨的，磨的都特别好了，到时候一临的时候还七拧八正的，所以说特别的受打击啊。临完了之后，再到最后的时候。属于什么呢，就是各种这个笔法纯熟自然了，纯熟自然之后写字就好看了，写字好看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不到这个水平。为什么呢？你写的字再好，你写的都是别人的字，这个大伙想明白没有啊？我学那个颜真卿的啊，楷书啊，胖乎乎的啊，胖乎乎的，大头大脑的，胖乎乎的，全写那样，你写的再好是人颜真卿的字。对，所以说呢，当把这些全都没问题了啊，行书啊，这个就是那个真草隶篆都学会了，都写完了之后，下面要学的什么，哎，属于自己的字体。他这个过程啊，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到最后得有自己的字体，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啊，每一笔每一划都是自己的，哎，这个才是你学书法学到了。到了一定境界了啊，到属于就是使能通神的地步了啊，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很长的啊，真的，如果说真的我这一说这，我忽然建议啊，就是有一些心性啊心性很这个躁的人啊，很躁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你又是认字又会写字的人，把这书法捡起来练练啊，把书法捡起来练练。啊，一天磨多少个字儿啊？磨多少个字儿？就是描多少个字儿，临多少个字儿，啊，然后写多少个字儿？各种字体啊，就是各种字体，再都练好了啊，就是这个一晃就三四年就过去啊，三四年就过去了啊。

啊，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这个练字啊，练字。王羲之，大家都知道王羲之是那个书圣嘛，字儿写的非常好。他儿子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献之啊，王献之啊。关于他小的时候那个学习书法，不曾经有一个小典故吗？说的王献之啊，就是每次都是在那写字，很小的时候，字儿已经写的非常好了啊。那个研墨啊，就是下的苦功要的什么呢？就是研墨。你说知道写书法得往开画那墨块的研墨吗？研墨用了三大缸水，就是练。那你说得多长时间啊？研墨用了三大缸水啊，这字儿写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些小孩在那写，有一天在那写完之后呢，这个把那个字儿就放在这个桌上，放在桌上之后呢，就出去玩去了。这时候呢，这个王羲之从外边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一瞅，哎，这孩子字写的不错呀，挺好啊。啊，之后说，那就这样吧。说那个，仔细瞅啊，小孩就是最后那笔有一点儿，这一点儿啊，他就着急出去玩去，他就没点。哎，老头儿，这他爹挺高兴的，哎，杠杠笔把那点儿给点上了，把那点儿点上之后，这个。小孩回来了啊，他爸走了，他小孩回来了啊，就觉得自己这篇写的非常好，就拿给他妈看去了。哎，他妈就在那儿仔细看啊，仔细看看完了之后，就有这么一个感慨啊。什么感慨呢？说的我儿研墨三缸水啊，只有一点儿像羲之。就是他已经练成那样了，研墨都用了三大缸水了，练出到最后还只有那一个点儿像他爹。完，其实那个点儿还就是他爹给点上去的啊。

伙可能都知道那个王羲之啊，是这个书法成就特别的超绝啊，但是一定要知道他是生活在近代，这个近代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家儿，他是哪个庐陵王室还是什么，他是绝对的门阀家族的成员，所以说他家不缺吃不缺穿，啥都不缺，他才有时间用来研究这个东西。好像是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王谢的王就是王羲之他家那一脉，好像是啊，我不敢保证了，但是肯定王羲之家绝对的大门阀啊。

最喜欢吃面条说，说王谢也可以是王老七和谢广坤他家呀。哎呀，他们那村叫啥来着？象牙山是吧？那就是那象牙山六大门阀之一嘛，是吧？哎，我都记不清那个象牙山六大门阀是几家？王家、谢家、赵家是吧？还有谁家来着？王老七、谢广坤、赵一田、刘家、刘能吗？

后来后出的这些就不知道姓啥了，后些能形成家族的应该就他四大家族是吧，我记得还有两家似的谁家来着。好的，那个实在想不起来就不想了。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也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参与，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2: ，FM 九十一点六
1: ，AM 七三八
2: ，AM 七三八，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4: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5: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3度。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松原南部、长春、四平、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北部、辽源、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辽源、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有中到大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南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4: 6号夜间到7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北部、吉林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0: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全省定点医药机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全覆盖，筑牢医保基金防线；
0: 长春新民大街筹备开街活动，打造沉浸式历史文化休闲街区；
1: 吉林市全域强化防汛巡查，重点排查中小水库与山区村镇隐患。
0: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一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觉得眼前有层雾挡着，连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就怕摔。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门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去之后呢，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前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
0: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吉林省定点医药机构智能监管事前提醒系统已实现100%全域覆盖，提前完成国家年度考核任务。这套系统可实时预警过度开药、重复检查、违规报销等行为，把医保监管关口前移，从源头规避基金流失风险。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开展基层医护人员操作培训，常态化开展医保专项巡查，切实守护老百姓的医保看病钱。
0: 提起产业园区，大家印象里大多只是提供厂房的空间载体，但长春北湖科技园早已从空间提供者变成了企业成长路上的陪跑者。
2: 近期长春北湖科技园拿下亮眼新名片，全国首批东北首家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园区搭建公共技术、金融投资、知识产权、市场对接4位一体服务体系，给小微企业提供低成本办公场地、创业辅导、政策申报一站式服务，等到企业技术成型、规模扩大，联动产业链龙头协同发展，形成大树成林、幼苗丛生的产业生态。很多初创科创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却无力独自采购百万级的实验设备。在园区核心配套，吉林省北湖生物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万平空间里，备齐分子生物实验室、微生物培养室、中式车间、上100台高端精密仪器，对外开放共享。
3: 在我们平台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的装修好的可以拎包入住的实验室，我们打造的这种概念就是让10万块钱的成本成为专业领域的创业的可能。从2017年10月份到现在，我们累计的入驻企业有200余户的企业，然后现在目前的在孵企业有40余户的企业。
2: 不只是生物医药赛道，园区整体布局21个科创服务平台，覆盖技术检测、知识产权、投融资、成果转化多个领域，不管是新材料智能制造，还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都能找到适配的支撑资源。
4: 公司已获评了省级专营特型企业，长春新区和园区也给予企业发展壮大支持，在政策、公司资质申报上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2: 目前园区集聚750余家科创企业，培养11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40余家各级专精特新企业。未来园区产业4期正加快落地，锚定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赛道。
5: 北科建长春北科技园将积极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未来产业，构建一期特色的产业格局，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0: 7月4号，长春市迎来了两大文体赛事，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总决赛在航空博览城开赛，东北超联赛长春主场对阵呼和浩特足球队，外地观赛游客大幅增加。为方便市民球迷散场返程，长春轨道交通集团调整1号、8号线的运营时间，1号线北环城路站末班车延长至23点，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末班车延长至22点40分，同时根据客流灵活加开了区间车。
1: 奥体周边公交加密班次，增设临时停车疏导点位。当天赛场周边商圈同步推出观赛专属优惠，电竞、足球双线拉动暑期城市消费，轨道公交多交通方式联动，全方位保障市民顺畅出行。
0: 7月5号，长春百年历史文化名街新民大街将全新开街，整条街道布置21处沉浸式景观场景，引进29家特色文创餐饮店铺，全天安排118场文艺展演活动。街区改造最大限度保留了沿线近现代史的建筑风貌，打造开放式城市文化剧场，设置非遗手作、城市摄影、露天音乐互动区。同时呢，活动期间还推出了消费满减、文创礼品免费派发福利，串联周边商圈，形成一站式的休闲打卡线路。
1: 昨天，吉林市水利局、气象局联合发布洪涝黄色预警，全市各乡镇开启全天候防汛巡护模式。工作人员分组分片巡查辖区小型水库、河道沟渠、山洪易发村落，清理河道淤积杂物，检修排水泵站、应急抽水泵等设备。针对永吉蛟河桦甸山区村镇，网格员逐户走访排查危房、低洼院落，登记独居群众转移信息。
0: 全市中小学社区同步开展汛期避险科普，发放山洪逃生、雨天出行安全宣传手册。应急队伍全员在岗备勤，备好冲锋舟、救生衣、防汛编织袋等物资，一旦出现险情，可第一时间开展抢险群众转移工作。
1: 昨天，相约盛夏，相盼冰雪，吉林文旅主题推介会在湖北武汉举行，面向荆楚游客，全方位展示吉林避暑、生态、民俗、冰雪四季文旅资源。推介现场播放长白山湿地、延边民俗、长春城市休闲主题短片，演员带来冰凌舞蹈、金达莱歌舞，现场发放景区优惠套票、民宿折扣券。工作人员重点推介夏季研学、湿地观鸟、山林漂流特色线路，介绍我省22度清凉夏季优势。本次跨区域推介搭建南北文旅合作桥梁，吸引更多外地游客暑期来吉林度假，激活全省文旅市场。
0: 昨晚，第一届武术套路亚洲杯、第二届武术散打亚洲杯在松原市正式开幕。赛事为期3天，汇集国内多省市以及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代表队参赛。赛场设置传统武术、散打对抗、青少年套路多个竞赛组别，兼顾了专业竞技与大众武术展示。赛事同步面向本地市民免费开放观赛通道，现场还开设了武术科普、传统兵器体验专区，邀请专业教练现场教学。
1: 昨天，松原市寻觅烟火气、优灾赶大吉系列促销活动落地扶余三岔河镇。活动由省商务厅指导，融合农产品展销、家电以旧换新、非遗市集多重内容，吉林省经济信息中心集市设置杂粮、人参、家禽等本地农特产专区，叠加云闪付消费补贴、家电限时一口价优惠，市民采购能享受多重让利。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啊，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补这个钙啊补到骨头里。

0: 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面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们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醉驾被查后，能否以喝的是药酒、隔夜酒为由免责？药酒、隔夜酒均不能成为醉驾免责的理由，法律以客观酒精含量为定罪标准。药酒与普通酒精饮品同等对待，法律认定醉驾的核心标准是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每100毫升80毫克，而非酒精来源。药酒虽含药用成分，但酒精仍属醉驾物质。司法实践中，若药品包装标注酒精成分，驾驶人被推定为明知饮酒，即使声称不知情，也无法免除危险驾驶罪的刑事责任。隔夜酒不影响酒精检测结果，酒驾认定以血液酒精浓度为唯一依据，与饮酒时间无关。即使饮酒后间隔较长时间，只要检测结果超标，仍构成醉驾。醉酒驾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吊销驾照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发生事故或逃避检查的，从重处罚。为避免法律风险，饮酒后应确保完全代谢酒精，或选择代驾等安全方式出行。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就可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教育部印发暑期教学管理通知，明确多条硬性要求，规范中小学假期教学安排。严禁学校使用手机布置书面作业，不要求家长代为批改作业、打卡签到。小学低年级不布置书面暑假作业，初高中严控作业总量，减轻学生课业压力。同时严令禁止学科类变相补课、违规暑期托管，鼓励学校开放体育馆、图书馆，组织研学劳动体育实践活动。各地教育部门将开展专项巡查，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持续整治加重学生负担的各类乱象，引导青少年利用假期锻炼身体，走进自然，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根据国家发改委调价的通知，7月3号24点，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大幅的下调，每吨汽油下调950元，柴油下调915元，创下今年以来最大降幅。折算到零售终端，92号汽油呢每升下调0.75元，普通私家车加满50升的油箱可节省近40元。
0: 7月4号，国家医保平台全新上线医保找药线上服务功能，全国所有定点医院、连锁药店药品库存、医保报销信息实现一键查询，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均可免费使用。群众输入药品名称，就能快速检索就近可购门店、药品售价、医保报销比例，同时支持线上查询购药记录、比价参考，解决百姓买药难找、药价不透明的问题。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活动呢仅限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啊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啊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粉丝才能享受到。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再次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年届七旬的王老伯多次通过微信电话联系儿子，均未获得回应，甚至被拉黑，老人倍感孤独，于是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儿子每月探望自己3次。精神赡养的诉请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
2: 应当支持，精神赡养具有可诉性，与物质赡养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民法典第26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赡养人应履行对被赡养人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主要包括探望、关怀等。本案中，王老伯的儿子长期不探望、不问候，导致老人精神上产生了严重的孤独感。老人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儿子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对于王老伯主张探望等精神慰藉的赡养方式，法院会综合考虑双方的居住状况、工作生活实际以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等需要，作出合理判决。
1: 马上呢就要到三伏天了，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又热又热又闷，不光呢太阳晒的是让人发慌，屋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浑身呢总觉得不舒服，皮肤干得紧巴巴的，嘴唇呢也容易起皮，嗓子呢还容易干得发紧。好多叔叔阿姨一直在给我们留言问这个虎峰岭的蜂蜜还有没有了，就惦记这口呢。
0: 老话常说呀，夏饮蜜水清爽度夏，夏天喝杯蜂蜜水确实舒服，蜂蜜甜甜的，喝起来润口又解渴。天气热的时候大家胃口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啊，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既能补充点营养，还能帮着促进消化。
1: 而且年纪大的朋友皮肤水分流失快，夏天呢出汗多，营养消耗也大，这个天然的蜂蜜里面营养非常丰富，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了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的返场团购，夏天喝它呢正合适。
0: 平时这款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一瓶就得99块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给叔叔阿姨们实惠价，到手六瓶足足六斤，只要158元，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每一瓶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分量可足了。
1: 咱们敢保证哈，这个雪蜜里呢没有掺半滴水，也没有加白砂糖，就是纯纯的天然的蜂蜜，夏天冲蜂蜜水喝非常舒服，早上起来呢用温水冲一勺，甜甜的不齁嗓，拌在粥里呀，酸奶里呀，也好吃，滋润又清爽。家人呢，夏天慢慢喝，六瓶能喝挺长时间的。这个价格买天然的蜂蜜真的是太划算了。有需要的叔叔阿姨可以趁现在哈，马上给大家打电话。
0: 嗯，不过大家要注意啊，蜂蜜的含糖量是不低的，有基础病的叔叔阿姨们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来使用。这次库存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了。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您还可以微信公众号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

0: 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振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

0: 自负。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到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8: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

0: 会长黄杰珍。
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7: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6: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8: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6: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8: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6: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9: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6: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 20%。 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2: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4: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3: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4: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5: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4: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6: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4: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7: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4: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8: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4: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9: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南、杨波。
1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4: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5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着力点，推动政策精准滴灌，服务触手可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4: 吉林省中欧班列今年前五月承运量超去年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
3: 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带您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4: 多项文体活动在长春举办，为城市夏日添活力。
3: 吉林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吉林省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着力点，以精准高效的筑起服务为后盾，推动政策精准滴灌，服务触手可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请听报道。
5: 维智捷电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是一家生产车标导线、汽车数据传输线等产品的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经常需要办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多税种申报业务。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财务人员准确把握政策、熟悉系统操作，当地税务部门为企业量身定制了1:1方案，提供预约、融缺、远程帮办等全周期跟踪服务。
6: 想了解税收政策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征纳互动平台咨询，税务人员都会在线及时解答各类问题。税务部门还结合我们企业行业特点和经营实际，开展精准涉税辅导，
7: 聚焦企业涉税痛点难点，将合规辅导、政策落实、风险防控贯穿于企业发展全过程，帮助企业吃透政策、合规经营、防范涉税风险。
5: 在吉林市，九解一协调筑起服务机制正从多个维度破解企业发展的共性难题。当地通过选派企业知心人进行1:1包保，对企业主要面临的九大类难题加强统筹协调，取得明显效果。在永吉县，市场监管部门以九解一协调为核心，围绕市场准入、食药安全、特种设备监管等方面摸排企业诉求，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8: 从品牌推广引流到法律专业指导、经营风险排查、规范管理等方方面面，给予了全面细致的帮扶和专业指导，帮我们化解经营隐患，拓展发展思路，
9: 积极回应企业困惑及疑问，同步收集企业诉求，靠前指导，规范经营，切实让企业吃透政策，用好政策，尽享政策红利。
5: 吉林正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近年来，长春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长春以国家级试点建设为重要抓手，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向内发力，吸引国内外优质品牌资源，大力发展手电经济。 向外发力，培育老字号企业，打造市集、社区、商圈展销平台，推动品牌热度持续攀升。
10: 依托商务局搭建多元化的展销平台，免收呢展位费，零成本的引流拓客，有效的缩减了经营的开支，销售呢与市场份额也在稳步的提升。
4: 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助推我市商贸企业高质量发展。
5: 在吉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转化为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的信心，项目投资加快落地的速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服务温度从窗口融入日常，企业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以硬举措提升软环境，吉林正让一流营商环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
4: 吉祥新闻消息，6月30号，吉林省海外联谊会五届一次理事大会在长春召开，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理事和嘉宾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事会领导班子。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当选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邱江充分肯定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四届理事会在凝心聚力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吉林所需，深化吉林与港澳台海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希望省海联会和各位理事积极发挥联心的作用，不断壮大爱国统一力量，充分彰显联络的优势，携手汇聚吉林振兴发展强劲动力，推动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落户吉林，努力扩大吉林海外朋友圈，持续加强联谊的工作，打造一批影响大、有实效、富有吉林特色的品牌活动，发现和培养一批有志愿、有能力服务吉林发展的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新生力量，合力谱写海联事业崭新篇章。
3: 中欧班列是我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主要物流载体。依托这一核心通道优势，我省统筹铁路、口岸、运营多方力量，抓实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主干线路运营，不断增强跨境运输保障能力，有力服务全省外贸发展。请听报道。
11: 记者从长春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省开行中欧班列100列，承运货物10608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107% 和 177%， 超出2025年承运量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为全力护航班列高效运行，长春海关所属长春兴隆海关建立点对点对接服务机制，安排人员驻场监管，落实全天候预约通关模式，保障中欧班列货物随到随检随放，同时优化仓单管理服务，推行仓单归并、汇总申报等便利举措，有效减少企业报关频次，简化申报手续，降低企业人力和时间成本。今年优化长浑欧班列转关模式后，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运输渠道持续拓宽，综合物流通关成本明显下降，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底气更加充足。
12: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延伸惠企服务链条，做强开放新产业，推动外贸加快扩容提质。
11: 依托15-5发展规划，我省将持续夯实中欧班列发展基础，深挖省内外双向货源，拓展省外集结货源，完善海外仓配套布局，推动往返班列均衡开行，加快推进智慧口岸数字化升级，优化运输通关全链条服务，补齐发展短板，提升跨境物流综合效能，稳步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筑牢我省向北开放的重要物流支撑。
4: 自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江水滋养万顷良田，大片盐碱荒地得以改良，水田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粮食产能稳步攀升。这项跨越数十年的民生工程，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屏障，更推动传统农耕向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转型，实现了生态改善、农业增收的双向共赢。请听报道。
11: 盛夏时节，吉林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云集，清澈的引松活水汩汩流淌，滋养着一湖碧水，也灌溉着万亩良田。登上乾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观景塔，极目远眺，千米条田连绵铺展，织就一望无垠的青绿画卷。 农场建于1964年，但受到周边环境影响，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
13: 引送工程之前，农场是因为盐碱地、撂荒地，很多地是不能种的。正因为引送工程修建完了之后，水能排出去了，能开垦到现在有1000米条田。光农场现在

0: 是3421.6公顷。
1: 松花江水引入灌区后，红光农场依托引松渠搭建完善灌排体系，建成619条引子渠、502条泄子渠，借助地势实现自流排灌，持续消解土壤盐分，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场统一规划千米规格调田、稳定水源，叠加两种良法配套种植技术。2008年，农场示范田水稻亩产达到882.9公斤，名列全国单季稻亩产第一名。如今，农场获评全国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区、吉林省初级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松光品牌优质大米获评吉林省著名商标。稻米走品牌化外销路子，成功打开国内外大市场，农场职工收入稳步提升。
2: 从原先的每公顷不到1万斤的产量，到现在的每公顷2万斤左右了。因为水稻产量增加了，价格提升了，所以那个农场的职工的收入也都增加了。
1: 随着引松渠输水能力不断提升，闸涵、排涝沟渠持续配套完善，沿线吉拉土乡、白依拉嘎乡、达里巴乡、平凤乡等9个乡镇3个农场依托引松工程稳定供水，水稻连年丰产。曾经外出谋生的村民纷纷返乡，茶干湖大米的金字品牌也越擦越亮。
3: 全种上水稻了，多开了老地了。另一个引松送到茶干湖，茶干湖这鱼养肥的。
1: 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茶干湖，更让全国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更是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万斤上下。这条人工运河像一条绿色的血脉，重新激活了茶干湖的生态活力，也浇灌出了当地百姓富足安康的生活图景。数十年持续推进引松工程建设和管护，统筹生态保护、粮食安全、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用长期实践证明，唯有经得起群众、历史、生态的检验，才是实实在在的政绩。
4: 738短评：破不可能之局，成不平凡之功。8年8万人铁锹扁担53.85公里，引松工程劈山引水，把不可能三个字砸碎在松花江畔。今日茶干湖碧波万顷，盐碱滩变为米粮川，正是当年前计后计之下的险计。不困于经验，不囿于定势，把办法用到极致，真正的政绩往往在不可能处破土，在久久围攻中长成。江水奔流，精神永续，唯有不畏难，不守成，敢闯敢干，方能以非常之力成就非凡之业，将蓝图绘进大地。
5: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在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每一件馆藏珍宝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等待着被唤醒、被倾听。从今天起，738早新闻推出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我们将走进吉林省内的一座座博物馆，带您穿越时空，触摸吉林大地的历史文脉与红色基因。在馆长的讲述下，文物不再是玻璃柜里沉默的展品，而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历史见证者。首期让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6: 在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这样一对玻璃花瓶，它们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高24厘米，底径9.5厘米，瓶身通体翠绿，镶有透明双耳和花朵造型，玲珑剔透。1963年，持有人严庆莲将这对花瓶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对花瓶承载了严庆莲与爱人邓小春的爱与信仰，也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1931年夏，邓小春与农村姑娘严庆莲喜结连理。不久后，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东北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5月，心怀报国志士的邓小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1933年初，中共吉林特支在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邓小春担任站长，妻子严庆莲为联络站工作人员。从此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生涯。在日伪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邓小春经常将党的文件和传单藏在这。

0: 这花瓶中上面插满鲜花，遮掩敌人耳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南满游击队输送药品，接待与转送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干部来吉林磐石等地开展抗日活动。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杨靖宇、冯种云都曾到过交通站，交通站成为当时连接中共满洲省委与吉林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枢纽。每到夜深，夫妻俩就用毯子把窗户蒙上，在灯下书写抗日传单和标语，再连夜张贴到工厂、学校等大街小巷。1933年5月，交通站遭到破坏，严庆莲坚持让丈夫先走，自己留下来销毁文件。之后邓小孙化名为周建华，参加了大小几十次战斗。1937年冬，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年仅24岁。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严庆莲想尽办法将这个花瓶保留了下来，才能让世人了解到这段革命者的故事。如今这座花瓶妥善保管于吉林省博物院，其中一直陈列在常设展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向社会公众展示。文物无言，历史有声，这座花瓶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见证了那段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也将激励一代代后继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向前。
1: 7月3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启幕，青春潮流席卷春城，为这座城市增添别样夏日活力。请听报道。
2: 赛事现场氛围热烈，崭新大气的主题舞台精致搭建。开赛首日，专业组一对一巅峰对决率先打响，参赛选手沉着应战，游戏里的热血竞技画面在线下真实呈现，专业解说坐镇现场，实时点评战况，拆解战术。
3: 长春的天气让人感觉很舒适，很清爽，打比赛更有感觉，场地氛围比较好，打游戏比较有激情嘛。
4: 有这么多人一起看全国大赛，感觉特别有意义，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
2: 主办方精心打造特色主题市集、多元电竞体验区，丰富的互动体验、潮流文创、休闲业态，构建起观赛事、逛市集、玩体验的一站式休闲场景，让硬核电竞潮流与烟火文旅生活深度融合。赛事将持续至7月5号。
5: 咱们长春的现在发展很快，文旅发展也非常好，王者荣耀官方能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个比赛，作为长春也是感到非常荣幸。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7月3号至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首次落地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这场电竞赛事是体育精神、数字技术与城市文旅的深度碰撞，它考验战术与协作，更考验一座城市拥抱新业态的魄力与智慧。赛事面向全民开放，南北民间战队同台竞技，直通职业联赛的晋级通道，让草根选手看见梦想的阶梯，也把年轻群体的热情从线上引流至线下，让为战队而来变成为城市停留。人气聚则消费兴，周边商圈、住宿、餐饮、文创衍生品随之激活，文旅场景不再只是看风景，更成为参与故事的沉浸式体验。长春将航空博览空间与电竞赛场结合，让工业遗存、展会场地与数字娱乐共融，探索出展赛一体、昼夜联动的新场景，促进城市服务、交通、数字基建协同提升，从而为文体融合积累可复制的制度经验。文体融合的新动能跑出的既是产业转型的加速度，也是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信心。
7: 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连日来，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有序推进中，红旗荣耀展区各类展车陆续进场就位。红旗荣耀展区建筑面积6228平方米，后续将集中陈列50余台红旗品牌新老经典车型，系统展现中国一汽红旗品牌近70年发展积淀。本次入馆陈列的代表性检阅车型涵盖多款国家重大活动用车，同时红旗 CA7460 系列、红旗世纪星、红旗名仕等经典车型也已完成进场布展。从国车到国民车，车型的更迭完整串联起红旗品牌定位的转型脉络，见证了民族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发展历程。 目前展馆施工已进入地面铺装，场馆细节调试、设备安装等。

0: 收尾工作，预计七月中旬正式对外开放。
1: 七月四号，中国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党校、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学术期刊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立足中国实践，进一步夯实纪检监察学的理论根基，完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展开深入讨论。
0: 七月三号晚，朝歌云响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本场音乐会通过《将军令》《陈花》《朝天歌》等六首作品，以民族管弦乐串联起刚烈与婉约、乡土厚重与时代繁华的双重维度，以刚柔相济的多元声景，带领观众踏上一场从铁马金戈到大唐霓裳的雅韵漫游。
1: 七月三号，由吉林省农科院主办的第二届东北三省疫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专家学者围绕现代化大农业背景下如何推进四个农业，做了专题报告。多位青年科研骨干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田环境安全、农产品营养差异化评价等主题，介绍了各自最新研究进展。为持续强化东北三省疫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以青年创新力量赋能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日前2026松花湖青山之巅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鸣枪开赛，近千名越野跑爱好者参加。赛事设置42公里、22公里、10公里组别，升级后的赛道串联湖区与山林景观，现场配套补给与康复服务。本次赛事拉开度假区今夏山地跑叙事的赛事的序幕，后续还将举办多项特色活动，持续推动体旅融合发展。
2: 央媒听吉林。
1: 七月三号，人民网推出新民大街亮出文旅成绩单，报道2025年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让这条承载近百年记忆的老街从厚重历史中焕发新生，一跃成为春城炙手可热的城市文化地标。
0: 七月三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吉安国331最美国道，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报道吉安市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七涧清凉，成为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国331全线贯通以来，该景区旅客量稳步攀升，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
1: 七月三号，央视综合频道晚间新闻播发《暖心一瞬》，危急时刻伸援手，凡人善举显担当。报道吉林长春一少年不慎落水，民警群众合力紧急救援，将落水少年成功营救上岸。
0: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顾湛然与胡文辉是一对聚少离多的夫妻，一位深耕讲台立德树人，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平安，默默守护小家与大爱。他们曾获得吉林省最美家庭，请听报道。
3: 日常一通简短的视频通话是顾湛然与丈夫胡文辉多年不变的默契。胡文辉任职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岗位全年值守，随时待命。自1995年组建家庭以来，异地坚守变成了这个家的常态。家中大小事务、老人孩子几乎全部由顾湛然独自承担。
4: 家庭很多重要的时刻，他缺席的时候真的很多。但是我的爱人责任心特别强，每次回到家，家活全是他包，我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来守护我这个小家，他才能更安心的去守护万家灯火。
3: 身为人民教师，顾湛然深耕教育一线30年，他曾有机会随军团聚，却因放不下热爱的教育事业，选择独自坚守讲台。与妻子隔空相守的20余年里，胡文辉扎根边疆消防一线，始终坚守执勤备战、隐患排查、队伍管理一线。
5: 我守的是边疆平安，而我的妻子守的是安稳后方，我们各自在岗位上担当奉献，用双向的坚守守护小家，服务大家。
3: 如今夫妻俩的儿子学有

0: 所成为一名高校思政教师，一家人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用平凡的坚守书写出新时代最美的家国情怀。
1: 连日来，我省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省防止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省各地立足辖区防汛特点，以练备战、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2: 四平市在伊通满族自治县小姑山镇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演练聚焦中小流域洪涝灾害防范，模拟极端暴雨引发的各类汛情及次生灾害，开展预警会商、指挥调度、水上救援、巡堤查险、封堵决口、群众转移等科目演练，全方位检验军地联动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通化市开展城市内涝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地下车库雨水倒灌险情，各责任单位快速联动，规范完成全流程处置，锤炼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3: 根据各自小区的实际情况，优化防汛应急预案，落实抢险队伍人员配置，备足配齐防汛物资。
2: 白山市江源区结合本地山洪、地质灾害多发的实际，对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沿河路段、矿山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级压实各方责任。抚松县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救援综合演练，模拟流域强降雨、水库超水位、山体滑坡等多重叠加险情，多部门联动完成道路保通、群众安置、河堤抢险、低洼排涝等实战科目，全面提升区域综合防汛抢险能力。蛟河市启动防汛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实地巡查，组建专职巡逻队伍，全域排查险情，切实从源头防范汛期风险。
4: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张傲然。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9: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

0: 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西部有中到大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北部和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西部和东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每周听香港。
2: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3: 你们喺香港咧？
2: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首先走进魅力Hong Kong秀，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5: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5: 魅力
4: 魅力Hong Kong Show。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7月1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为推动市民参与，香港18区民政事务处将在7月至8月期间分别举行多元化的庆祝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已将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了解，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将于7月至8月间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项活动，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介绍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和香港的参与及贡献，增加香港市民对国家的自豪感。6月30号，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满6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让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6%。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6月29号公布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

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此次推出的三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为庆祝香港六只大熊猫生

0: 日的安安可可。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接下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7月1号，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维港两岸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整座城市沉浸在热烈喜悦的节日氛围之中。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8时，湾仔金紫荆广场升旗仪式开始，香港警察银乐队奏响雄壮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行注目礼。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维港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随后，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庆祝酒会，各界人士举杯同庆，共话未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酒会现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祝福，在太空展示特区区旗，用普通话和粤语表达美好祝愿。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中央驻港机构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香港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社会各界也纷纷组织升旗活动。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举办了自开幕以来首个庆回归升旗活动，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步伐铿锵，小学生献唱国歌，市民在公众观赏区肃立观礼，现场还安排多个运动体验房。全港18区和社会各界的庆祝活动轮番登场。香港渔民团体联会组织29艘渔船悬挂国旗和区旗列队巡游，缓缓驶过维多利亚港，壮观场面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举起手机定格着流动的红色风景。尖沙咀码头，中资驻港单位员工与市民以爱国歌曲《快闪》共庆回归，歌唱祖国的歌声在海风中飘荡。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回归杯足球赛，来自纪律部队、演艺界及社会各界的32支球队展开激烈角逐，看台上欢呼声此起彼伏，体育精神与节日热情交织在一起。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活动在沙田马场举行，数万名观众入场参观，呐喊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文化艺术和体育场馆同样人气高涨，多元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球场、泳池、健身室等多项收费设施免费开放，其辖下博物馆及艺术空间均免费入场。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指定展览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免费向市民开放。香港太空馆天象厅当天安排了8场免费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这部我国首部太空实拍球幕电影，让观众沉浸式体验航天员视角下壮丽的地球景观。此外，消防及救护教育中心暨博物馆免费开放，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香港故事馆长导赏，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举办创科展，呈现香港作为国际创科枢纽的发展进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0: 我们下周再见。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歌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5: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5: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7: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8: 你先坐，你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
9: 哎，好
8: 啊。等一下，
5: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8: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5: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10: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的哥哥，你搁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只要官员许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5: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8: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5: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9: 电话的好得很，你看这管警啊，催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11: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5: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12: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峰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13: 像这个都是消灭界格，就是村那个农户那边收过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5: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12: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5: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月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月辉主动上门找他。
8: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5: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14: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5: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15: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凤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5: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8: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5: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青春。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好的，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有没有受伤乙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的，牙齿也感觉哎怎么掉的越来越多呢啊，去医院一检查呀，说这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啊，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啊，那吃钙片啊，咋还是缺钙呢啊，其实您压根就没把这钙补到咱这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这专业补钙的这个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这它呢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为大家添加了这个维 D 维 K 啊。这个怎么说呢？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啊，懂行的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啊。首先，它可以吸收啊这个钙，把钙帮您进行吸收，然后直接送到骨骼里，然后这个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啊，这个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这好一点的上100块的啊，相信吃过钙片的正在吃的大家都知道啊。那这还是单纯的补钙呢，而今天呢这个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啊，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哎，您别着急听我说，现在秒杀价多少呢？只要38块钱啊，直接帮您砍掉110啊，这个想都不敢想，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买不到啊，只有在咱这广播里头听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啊，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也是提醒大家了，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去补钙啊，趁现在一个月38啊，赶紧拨打电话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的消息啊，好事利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啊！这个今天呢特别开通咱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5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您拨打吉林专线，哎，就购买好事利就能多体验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啊，先打先得，赶快拨打400-6509-2166，400-65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啊，总感觉眼前有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啊，每一滴都是浓缩的这个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清清亮亮，爽爽润润啊，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呢26年周年庆啊，这个100万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我说的这个6分钟内打进热线啊，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啊，里边有这个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全民 K 歌，
2: 不安这人间沧桑，
1: 这里想唱就唱，
3: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1: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